我说实话，我对这首歌啊，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唢呐一响，谁与争锋啊！一首好嗨的歌啊，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马上进入到九月份了，金九银十啊，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婚礼的旺季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祝愿这个即将要步入婚礼殿堂的各位这个妹妹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笑呵呵啊。那我没有嘴里头像是一个啷个哩个啷啊。然后呢，这个银号说这个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了。其实我刚刚看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在这个放歌的过程当中。高敏第一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什么呢？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了，对，好几天也没听到我唱歌了吧？怎么样呀，宝贝儿，是不是想念我的歌声了呀？

阳光，这啥歌来着？不知道了。突然讲，开学第一课好像是啊，反正就是每每到了这个开学季呢，热搜榜单总会被这个新生的热情刷屏。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了半天，可能都是好多小学生开学啊、幼儿园开学啊这类的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咱还有一个群体，大学生。就是今年很多高三的这个孩子毕业之后，这不马上就要进入到大学了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开学三件套的？

是什么叫做开学三件套呢？开学三件套指的就是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然后呢，就是现在基本上很多这个大学生开学都会想要把这个三件套给孩子去集齐，但是呢，伴随着我们芯片、内存还有显卡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涨价，各位您知道吗？咱们今年这开学三件套那个成本说出来真的有点吓人啊！很多家长都在感慨啊，说这个开学成本真的是增加太多了。本来呢，你给自己可能留了一个一万块，对吧？这样的一个电脑的一个预算，然后呢，这三件套的一个预算，但现在你连基础的一个高配的一个机型，你光买一个电脑你都买不下来，再搭配上手机啊、新的一些配件啊，整套预算直接飙升到了2万块左右，短短的两个月，同款设备涨价千元已经成为常态了。这个时候就很感谢啊，当年这个买手机买早点啊，内存买大点，你瞅瞅，现在再去买那个内存的价格，真的是吓人的吓人呢。而且呢，物质开销啊，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啊，就稍微咱们就说多多少少还能把这个价格给算出来啊。但是呢，面对全新生活的无措呢，真的是有点不好算。那大学生宿舍第一晚有多难睡？大家有没有就是从小都在自家去，住着，然后呢上大学突然间开始住校的这种朋友？你自己先回想一下，你当时在大学宿舍的第一晚睡得好吗？应该很难有人说睡得很好吧。陌生的床榻、潮湿的被褥、作息不同的室友、宿舍深夜里的微光啊，就是有的人在悄悄适应环境，有的人就是悄悄隔着被子把自己蒙起来，默默的落泪啊。然后呢，很多朋友之前呢我都看到过，他们说就是还至今仍然记得开学的时候在宿舍的第一晚，当时呢那种心情的忐忑，还有面对陌生环境当中的不知所措，真的是不敢吱声不敢吱声。而那些年年往复的一些热搜的词条在9月1号会轮番的出现啊，什么就是啊这个大学生的这个三件套呀，这个学校当中的一些情绪该如何疏解呀，对吧？看起来好像说就挺看热闹的，但其实说白了，那不都是这个大学生情绪生活的一些小小的冰山一角吗？而无数个细碎的问号好像比沉甸甸的行李更加早的抵达学校。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大学落地之后，就明确已经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当年还用那个抠某抠那个小企鹅那个软件，大家就已经开始拉新生群了，在群里面开始问学校的各种情况，然后也会有这个学长学姐在这个群里面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回复和回答。现在想想那个阶段的惴惴不安真的是好可爱呀。

因为我们家今年也有个高三生啊，就是家里这个有个小侄女啊，应该是啊。然后呢，她呢开学的时间是到了9月4号了，所以说这两天呢，看到孩子也是陆陆续续正在准备自己的一些内容和物品当中啊。很多朋友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没有寄宿过的，大学才是第一次住校，所以对于这类的朋友来讲呢，大学第一夜的那个晚上真的是辗转难眠的夜。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从小已经寄宿习惯了，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件很难熬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这个网络当中刷到有朋友留言说啊，说自己当时记得第一天去学校没有人关灯，然后呢他呢是戴着这个眼罩直接去睡着了，不省人事的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原来灯一夜都没关，儿童宿舍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去关灯。哇，现在想一下真的是，因为现在会有很多孩子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沟通啊，其实不仅仅是，就是我们有艺人也一定会有爱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害羞羞涩，可能在大家还不太熟的时候会心想着是不是有朋友他就习惯开灯睡觉，我去关灯吗也不好意思问，算了那就这样吧。就是在你上大学开始一个人去生活的那个过程当中啊，就进入到这个大学生的一个集体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纷至沓来，就独属于你的那份青春里的那个少年和少女的心事才在校园里面徐徐展开。而我们也希望、啊、各位朋友们，不论您是这个小升初的对吧，初升高的，还是这个上大学的，更或者啊是研究生也好，博士生也好，不同的人生阶段，大家在9月1号开学的这个阶段当中呢，都能够迈向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灿烂明天。而前行路途当中那些看似惴惴不安，看似惶恐，看似迷茫的瞬间，那些其实都是独属于我们记忆脑海当中青春的回忆。所以说各位尽情的去享受现在吧，做好当下，相信你一定是可以越来越棒的。

已经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想要听歌的呢？有没有想要点播音乐的呢？如果有的话，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在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把你想要听到的音乐点播在我们的屏幕当中，稍后把这首歌也送给你，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切记啊，我们这个点击左上角的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哦。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困惑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

0: 难的事情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分享。
1: 那么民生派的节目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还有就是关于政务服务信息方面的，还有民生服务消息方面的，再或者是说呢这个便民服务信息方面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来这个多多的去关注哈。那如果说呢你想了解哪个方向的一些具体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
0: 是的，今天啊是2026年9月1号，那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在今天送完自己的孩子上学之后都会觉得比较开心呢？这个神兽终于归笼了，是吧？
1: 但是就是你的生活作息，首先会非常非常的规律哈，就每天可能要几点钟起，然后几点钟开始吃饭，中午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就是准一些，这个节奏是吧？但是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孩子们来说，他们也是带着一分这个欣喜，然后还带着一点对于这个暑假的不舍，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太不舍了？
0: 对，孩子们估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家长们这样的一个暑假估计也是比较辛苦的啊。不管怎么样，那么今天9月1号大家呢也该收收心，无论是家长或者是这个学生朋友们，大家都应该收心，然后迎接全新这个半个学期，整个学期的一个这个学习了。
1: 要半个学期。
0: 忽然想起来，这应该是整一学期，一学年有两个学期。
1: 当然了，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孩子们开学之后的那些心理状态，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假期综合症，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内容就是告别假期模式，开启这个新的学期啊，我们要平稳的去开启这个新的学期。大家有什么妙招，其实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支支招了。
0: 是的，最近两天啊，这个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在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关注到天气呢都是比较晴朗，万里无云，气温啊大家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两天午后的温度要较前两天相比是有所升高。那么昨天啊最高温度就已经出现在了33.9摄氏度，是在洪洞和霍州这样的一个温度啊，大家还能够适应吗？像昨天就明显的感受到早晚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午后依旧是比较炎热的。那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防感冒了。
1: 不过呢这个早晨起来如果说出来的特别早的话，而且呢你在路上比如说你骑车啊，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的话呢，还是需要穿一件外套啊，长时间的吹这个小凉风其实还是会容易感冒。而且近段时间是不是什么咽炎鼻炎呀又开始有症状了呢？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依然是紫外线比较强烈的一个时候，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该防晒的还是要防晒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全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1摄氏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啊。
0: 是的，那么到了9月2号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1摄氏度。
1: 9月3号的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1摄氏度。哇，这两天好平稳啊，
0: 温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 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三天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天气状况啊，不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起伏。哎，早上比较凉爽，晚上也挺凉快，就是中午会有一点点热，但是不会特别的热哈。大家可以来好好的享受一下初秋时节的这样一个气温。那么一年当中其实很难得啊，很难得有这么舒服的这样一个天气。其实啊，说到这个开学第一课，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个是我们的心理状态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状态了，另外一个就是要和大家聊一聊安全了。
0: 是，新学期的号角现在已经吹响了，开学第一课，我觉得大家呢应该先去上一上这个安全课。上下学的途中啊，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是大家在学校活动的时候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大家格外注意？如果说遇到意外的一些险情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开学季的安全提示，大家一定要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的学期哦。
1: 首先呢，最主要的这个和安全有关系的环节，可能就是在上下学的路上，是吧？那么很多这个家长他是，比如说小段的孩子，可能就是由家长去接送的。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呢，你就要去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了，是吧？那么对于家长，对于孩子来说，要做好一些这个安全的教育啊，比如说像过马路的时候怎么过，然后看红绿灯啊等等。但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初中啊、高中的一些孩子。 自己骑自行车的话，那这个就更加要注意安全了。比如说呢，在正常过马路的时候要放下这个手机，或者是放下手里的那些闲东西，比如有的孩子上走路的时候看书，是吧，这个其实也是非常不安全的，要观察路面的状况，安全去通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未满12周岁是严禁骑电，就是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的时候是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拒绝改装车，还有就是骑车一定要戴头盔。
0: 对，另外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逆行，不要闯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除此之外呢，大家一定要远离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的内侧区域啊，因为这个区域呢是它的盲区。另外呢，不在停车场、车库的出入口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呢进行玩耍。
1: 嗯，还有就是在校园内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呢，每一次这个开学之后呢，可能学校也会做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教育提示哈。那么家长在家也是要跟孩子把这个安全的事情啊再来唠叨两句，比如说有窗台的、有天台的、有走廊这个栏杆的，很多孩子会有一些这个新奇，有时候追逐打闹什么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去攀爬，也不要在高处去嬉戏打闹，以防这个坠落。另外上下楼梯的时候，通行楼道要靠右边去慢行，比如说在食堂、礼堂等等这些这个场所，就是人多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不要去拥挤，一定要按顺序去通行。
0: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建筑工地的话，大家一定要远离建筑工地，千万不要在变压器的周围进行逗留，避免触电。另外呢，还有一些调皮的小朋友喜欢把这个手啊、头啊、脚啊深入到门缝、栏杆等一些比较狭小的空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以防伸进去之后啊出不来，以防被卡。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的。
1: 说了这么多安全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安全方面的消息，就是消防方面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问题啊。比如说呢，不能够带什么打火机、火柴、烟花爆竹这些，这个我觉得大多部分孩子都是能做到的，而且学校它其实也是明令禁止的啊，这个老师也会详细的跟孩子去说。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每天老师也会督促孩子们离开教室的时候要关灯啊，关电器啊等等。如果说你发现学校就是教室里的一些设备它有一些异常情况，要及时的去跟老师去沟通。
0: 是的。那么在宿舍居住的一些这个同学们，大家不要点这个蚊香啊、大功率的一些电器或者是蜡烛。大功率的电器呢，这个呢是不要去使用的，确保人走电断。另外呢，如果说是做实验的话，在实验室呢一定要记住严格遵守相关的实验的操作规范，谨慎去操作像酒精灯和易燃的化学物品。
1: 就是说完这么多在学校里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户外的一些内容。其实到户外的话，那么在学校里面可能开学的这个阶段他不会遇到，但是在假期的时候还是要留心一下，就是不管是户外去这个登山，或者是秋游，或者是怎样啊，都是要注意。首先关注天气预报，另外就是没有开发到的一些区域，还是不要去涉及啊。我觉得这些安全的问题，可能在不同的阶段，老师都会给孩子做一些这个科普，还有会有很多这个机构会走入校园给孩子们做一些科普。相信呢，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成长增长，他们也会啊，逐渐的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重要性啊。
0: 是的，比如说大家要外出去踏青，或者是外出去旅游的话，如果带孩子去林区的话，一定要记住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的物品，千万不要野炊烧烤，不违规呢使用明火。
1: 那么这个季节其实陆陆续续的开始，比如说遇到一些特殊天气啊，下雨啊，下雪啊等等这些天气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比如说你跟孩子要说到的一些常识问题啊，就是他需要，尤其是一些科普类型的知识，孩子们会觉得没有遇到，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你要不停的去跟他提，下雨的时候不要躲到一些这个大树啊、什么广告牌啊，或者是电线杆啊等等，不要在底下去逗留。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这个井盖啊，还有一些这个水坑啊等等，一定避免啊，避免，然后让孩子去这边去踩踏等等啊，它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啊。
0: 是的，刚刚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了关于就是很多安全方面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一不小心真的在身边发生了一些这个危险，比如说火灾，第一时间呢一定要记住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千万记住啊不要乘坐电梯。如果说发生这个拥挤踩踏的时候啊，各位 位学生朋友一定要记住，两手十指交叉相扣，护住自己的这个后脑。

0: 勺和颈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如果说发生地震的话，一定要记住六个字，伏地遮挡，这个是七个字，手抓牢。然后呢，在教室躲在这个课桌之下，在室外的话呢，一定要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的一些建筑物。
1: 就是安全呢，都是开学第一课里面必须要提到的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平台上这个旺哥哥他说终于解放了，您说的是解放了家长吗？
0: 解放了家长。
1: 对，家长终于不用每天在这个暑假里面跟着孩子这个又生气是吧，又纠结，然后还忙碌啊。当然了，这个解放也是一部分，其实还是要正常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每天的接送啊，管吃喝啊，是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大事儿哈。
0: 是，就是一个阶段的解放，另外一个阶段又要开始了。他的这个忙碌可能和假期的忙碌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每一位家长和学生朋友们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作息，还有自己的心态，迎接新一学期的开始吧。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时间呢是临时闭麦的，大家可以来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有您想关注的一些内容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5: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首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是关于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在山西吉县这个段呢调整了景区开园还有闭园的一个时间。那么具体如何调整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是的，是从9月1号开始啊，这个黄河壶口瀑布景区的开闭园的时间早间呢是在7点30分就开园了，晚间呢是18点停止检票入园。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要前往这边进行参观的话，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游玩时间。如果说大家要去往这边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天气的变化，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可能会有临时闭园的一些情况，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计划和安排。
0: 那么在现在是这个壶口这边是9月1号调整，那么在随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景区也会陆陆续续的去调整为这个秋季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如果说呢您要去哪里玩的话呢，提前来关注一下开园还有闭园的时间。接下来另外一个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临汾市博物馆2026年社会志愿者的一个招募公告。其实说到社会志愿者呢，在现在更多的人也非常愿意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啊。那么临汾市博物馆的志愿有什么要求呢？那么大家有意愿的话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条消息。
1: 是的，临汾市博物馆呢现在呢是有一支稳定成熟的志愿队伍，多年来志愿者们是坚守展厅服务观众。

0: 身心健康，年龄呢是在22到65周岁，具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长期呢是居住在本地的，能够按照约定的时间到馆来进行服务，并且呢保证每周的服务次数不少于一次，或者是累计的时长不低于2个小时。周三、周六下午是可服务人员优先去进行考虑的。那么热爱文博行业，对历史还有文物以及考古感兴趣的话，善于表达和沟通，普通化标准，具有一定的活动策划能力、执行力和团队的协作能力啊。另外就是具备视频拍摄、剪辑、后期制作能力，可以独立完成馆内活动计时等短视频剪辑制作，相关专业背景者呢是优先的。并且具有像历史、考古、艺术、教育等相关的专业背景者呢，可以优先考虑。就是这些志愿者他做的工作哈、是有一些要求和限制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看是否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要求和标准。
1: 是，还有他具体的服务内容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如果说报名参加之后，大家呢要接受本馆的培训，要掌握文物展陈的基础的知识，另外呢要为观众提供基本的陈列、精品展工艺讲解服务，另外呢要协助馆内的工作人员为参观的一些朋友呢做好引导工作，维护馆内的秩序，另外要协助工作人员去开展像亲子、学生、成人、特殊人群等等一些公共的教育活动。那报名的话，大家呢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下载临汾市博物馆社会志愿者报名表，填写之后呢，并且发送到相应的邮箱当中，暂不接受其他的形式进行报名。那么需要大家下载报名表，填写之后呢，自己发送到邮箱当中。那报名的时间呢是8月29号到9月6号，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的。那么今天已经9月1号了，还有5-6天的时间。那么初审结果呢，也会通过这个邮箱会进行回复。大家如果说发送了这个邮件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您邮箱的回复的邮件，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报名表的话，直接在这个报名须知当中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0: 如果说呢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是可以和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联系一下，0357-3999-116 3999-116。那么办公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17点，周一是闭馆的，法定节假日除外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是非常愿意啊，非常乐意去参与一些志愿服务的。那么像这个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志愿服务呢，它呢还是 和别的这个志愿服务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区别哈，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说完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呢是依然是艺术方面的。我们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们临汾呢是这个戏剧之乡、梅花之乡，是吧？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临汾的这个梁静啊也是获得了这个梅花奖。所以说呢，那么今年他的演出也是赴这个马来西亚，他的精品的这个选段啊，就是精品的这个戏剧。精卫填海，那么也是赴马来西亚去演出，在现场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1: 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以蒲剧为媒，推动了临汾非遗戏曲走出国门，在海外呢展现了中华戏曲独特魅力，也是获得了当地民众以及业界的一致好评。那么在这个活动启动仪式之上呢，这个梁静是作为中方戏剧的嘉宾代表登台进行致辞，他也介绍了蒲剧艺术的传承底蕴和特色的魅力，也是演绎了蒲剧神话剧精卫填海的经典诀别的这个选段。他的唱腔呢是比较婉转，表演比较细腻，生动塑造出精卫坚韧赤诚的人物形象，也为现场的观众呢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非遗戏曲的体验哦。
0: 其实呢有兴趣或者是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梁静的一些演出啊。那么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精卫填海的一些选段，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剧目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因为我们的这个剧团它其实在我们临汾像这个周末剧场啊等等，它都是有一些巡演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临汾市大剧院的一些这个预报，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时间有演出的剧目是什么，可以在周末的时间走进剧院去看看现场的演出啊。
1: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呢，也是我们蒲剧首次它是以这种专题交流的形式走出了国门，亮相了马来西亚，有效拓宽了河东传统戏曲的国际传播的一个路径，也搭建起

0: 这个中马非遗互鉴文化相通的一个友谊桥梁，也为本土的传统文化出海赋能助力啊，这是也是一件好消息。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戏曲表演哦。
1: 嗯，除了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戏曲的一些演出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信息。
0: 嗯，是。那么最近啊，大家在这个开学之前呢，肯定都比较关心，尤其是一些这个小升初或者是这个幼升小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都是关心这个择班到底会分配到哪个班级。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啊，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就举行了2026级一年级新生的均衡编班的现场会，也彻底的消除了比如说像挑班啊或者是择师等等一些择班的焦虑。那么学校呢主动邀请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家长代表，总共有70余人，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次阳光分班的一种全过程。
1: 嗯，那么这次编班的全过程呢，是摒弃了人工的干预，它主要是靠什么呢？就是靠计算机科学的算法对新生来进行随机的去派位啊，就是它不仅呢是精准的实现了各班男女生的比例总人数的一个绝对的均衡。那么在教师分配的环节呢，学校按照骨干引领新老互补的原则统一来进行配置，通过老师抽签，然后确保了各班教师团队在年龄结构啊、经验还有专业特长上是旗鼓相当的啊，就是甩掉了这个人情分，那么也是赢得了家长和这个各界的一些信任。其实说到这个分班，现在很多学校都实行的是这种，哎，就是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所谓的科技啊，它其实就是有一个规律的，然后去分班，很多学校其实都是这样来进行的，也是让我们大家这个作为家长来说哈、啊，去择校的时候心里头更加
0: 放心一些，
1: 放心一些啊，觉得哦，不需要我们去在择班或者是择师，是吧？
0: 嗯，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择班公平也是看得见啊、哦，也是彻底打消了各位家长心目当中的这种疑虑啊、哦。他们也是经过这种科学统筹，比如说这个男女生的比例是吧，还有老师这种有经验的先带一个这个没经验的是吧，都会科学统筹。
1: 就是每个班的老师他其实是比较均衡的，
0: 对、
1: 啊，不是说一个班的配置全是什么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他们主要的一个亮点就是让很多家长代表参与其中了，就是很多家长在现场他看到了这个分班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家长更放心，就哎，因为我在现场啊看到他的分班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开学第一天告别假期模式，如何平稳开启新的学期。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们，在今天早间送完孩子之后，大家的这个心情都是怎样的？大家的这个内心到底是无比的开心，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呢？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会比较开心的这种状态吧。
1: 嗯，就是终于不用每天都看着他了，时时刻刻都得盯着了，是吧？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步入到正常的一个生活作息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也要及时来调整。作为家长呢，其实也是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以往可能睡得比较晚的，那么现在这个作息一定要调整过来。还有一些新入学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军训啊，有一些军训。但是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天气它已经比较让人觉得舒心了。就除了中午这个时间段可能会热一点，就是早上和下午它其实还好啊。那么尤其是参加军训的一些孩子啊，一个是做好防晒，另外一个就是补充好水分，尤其呢是下午比如说他要军训时间较长的话，可以给孩子带上一些这个糖盐水啊等等啊，就是给孩子做一些准备。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开学第一天呢，不同的人群可能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这个心情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九月的第一天开始全新的这个学期呢，是正式进入到这个大家的计划范围之内。很多孩子在今天，还有很多学校可能是昨天，那么大家呢都背上了书包走进了校园，告别这种松弛自在的一种假期的生活，好像重归这种比较规律的课堂的一种节奏。好像开学第一天啊，有一些人是这种满心比较期待的一种状态啊，雀跃不已，也期待见到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解锁新的知识。当然也能够感受到在周边呢也有一些孩子，他们带着一丝的不舍， 还有忐忑，好像没有完全从这种假期当中的这种比较轻松的这种生活当中去抽离出来。比如说大家要从今天开始要早睡早起，好像大家已经养成了这种假期当中自由随性的一种日常。其实我想说啊，开学第一天呢，最不需要的就是焦虑和这个催促。那很多家长可能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催自己的孩子要什么，很抓作业，从今天早间一起床

0: 就要进入到那种什么早上就要6点起床，就要什么读书这样的一种紧张的学习状态当中，可能会让孩子会有一种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新学期的开始比立刻追求优异的成绩，平稳收心，适应节奏，调整状态，这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吧。
1: 嗯，就是慢慢来啊，慢慢来，不要着急。就是我们这个节奏也是慢慢来的，你不可能说你第一天刚开始孩子的这个状态还没有进入到完全满分的这种或者是满满的这样一个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这个家长就先进入战斗状态了，就这样的话容易激发矛盾啊，大家就是慢慢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时间呢会临时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啊。那么下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想了解哪个方面的一些信息动态的话呢，都可以继续来在听见了一份公屏互动起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6: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零粉随手拍的环节。那么在零粉随手拍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大家所发送的一些问题，有的问题呢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回复啊，有了这个结果，我们再接下来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当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任何的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烦恼的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听见零粉的这个直播公屏去留言，再或者是说在听见零粉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是自己在尧都区铁路东街道的居民，患有尿毒症，申请这个单人低保的条件到底是什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尧都区铁路东街道办事处呢给出了最新的回复。按照山西省低保相关政策，重特大疾病人员申请单人保的时候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呢是所在的家庭它是属于低保边缘家庭，也就是说呀，家庭人均的收入低于我区的低保标准的 1.5 倍，并且全家的房产、车辆、存款等一些财产状况是符合相关救助的相关规定，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啊，患有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
0: 嗯，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哈。那如果说呢您还有一些疑惑的话，也可以直接到铁路东街道办事处，然后去跟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看看您的条件是否是符合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是这个汾西的一位朋友，他说在314国道汾西县这边呢有一个这个路段叫鲁山村的这段路段呢，它的就是路面的损坏比较严重。他说建议呢在这边设置一个不能够通行的道路标志啊，看看是否能够去进行这个设置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回复。那么这个汾西县这边呢也是安排人员前往去处理，现在呢这个路段已经安装了警示牌。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路段它是存在一些道路损坏呀这样的一些状况，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修复计划。因为它既然是一条道路，那么就还是有这个通行的需求的，看看有没有一些修复的计划。如果说能够尽快去修复的话，是不是然后也能够让大家通行更加顺畅。那么现在有警示标志，大家要过往这个路段的话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咨询的是自己孩子的幼儿园在断点乡未来之星幼儿园是否有相关入学资助的补贴呢。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尧都区教育体育局给出了最新的回复。根据国家学前教育幼儿资助政策，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读于该园的话，就是可以申请享受学前教育幼儿的资助政策。助学金呢是每生每年1000元，那么学生可以根据幼儿园的安排进行申请资助，申请的时间呢是在每年的9月份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哦。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说现在不是都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育儿补贴吗？
1: 对
0: 吧？本来这个育儿补贴它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你要上的是公立幼儿园的话，那么就已经涵盖了你所有的一个这个费用了。那如果说你上的是私立的这个幼儿园的话，那么看看是否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方向的一些补贴补助啊，这个是两块。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建议您还是选择像这个公立的幼儿园，这样的话有了国家的这个补助之后，补贴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费用的，是吧？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是在汾河公园的东侧彩虹桥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是在公园之内，那么在这个公园的话呢，值班的保安是禁止市民骑自行车通过，想问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0: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做一下这个回复哈。首先呢为了保障这个游客去游园的一个安全，维护景区的游览秩序，汾河公园东岸向锣鼓桥到彩虹桥的这个路段，彩虹桥到平阳桥的这个路段呢，全程它都是禁止自行车进入到这个路段去骑行的啊。那如果说呢大家有骑行的需求的话，可以前往汾河公园东岸的锣鼓桥以北的这样一个区域，或者是汾河公园河西的区域，来满足大家骑行的需求。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汾河公园它是分段的，有的这个段它是有一些这个大家跑步呀，或者有些路段它是不适合骑行的，为了大家安全它是禁止骑行。但是像这个西边还有这个以北的这个方向，它有些路段是可以来这个骑行的，大家可以来选择能够骑行的地方去骑，是吧？你说人家能骑的地方你骑就好了，不能骑的时候你就换个地儿呗，是吧？
1: 是，
0: 不要纠结这个事情。
1: 对，还有一位市民朋友问到说是尧都区 代课教师的教龄补助的标准是什么？那么按照山西省关于妥善解决我省中小学代课教师和原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实施意见啊，教龄每满一年每个月是补助10块钱的标准啊，自满60周岁的次月起呢，发放这个教龄补贴，这个是60岁的教龄之后呢，会发放这样的一个教龄补贴哦。
0: 嗯，就是一年每个月补助10块钱这样的标准啊。另外有一位喜县的朋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这个喜县如果说我们要养殖山羊的话，是否是会有一些补贴呢？这个问题我们和喜县这边呢去取得了联系啊，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现在呢，这个喜县现阶段呢是没有像山羊养殖一个专项的补贴的，养殖相关的扶持政策主要是针对像这个饲草贮存的一些项目，养殖主体储存饲料牧草可以按照规定申报相关的一些补贴。那么有意愿的群众也可以到这个喜县的畜牧兽医中心现场去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是有一个咨询电话，您可以先打个电话去问问啊。联系电话呢是0357-7321500，7321500，来详细去了解一下这个饲草补贴申报的一个条件、办理流程，还有相关的一些事宜。其实呢，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养殖山羊，它没有专项的补贴，但是呢，那如果说有一个这个储存饲料还有牧草的话，它是有一个补贴的，你看看是否可以领这个补贴啊。
1: 是，还有一位永和县的朋友呢，是打电话咨询了一个问题，说是办理户口注销之后是否

0: 能够将这个身份证剪角自己留存呢？永和县公安局给出了最新的回复，根据山西省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工作规范第50条，公安派出所呢办理死亡注销之后，应当收缴户口页和居民身份证。所以说啊，你想去留存这个身份证的话，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公安机关要收回居民身份证还有户口页的。
1: 嗯。那么如果说想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想要留下一个纪念，不妨就是可以打印一份，是吧？嗯，就是有各种这个形式啊，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想留存的话，可以把它这个拍个照片，然后去彩印下来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所提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摊贩抢地盘堵路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是在哪个位置啊。
0: 这个位置呢，是之前有朋友反映的，是在武义东路小学到正基小镇小区路段，是这边呢是有商贩违规占道经营，他不仅呢是占用了这个人行道，然后呢机动车道进行摆摊，然后还挤占了周边的公共停车位，随意的摆放经营物品，前来消费的顾客啊，电动车也乱停乱放，导致该路段通行受阻，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的部门呢能够介入调查和进行处理。
1: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及时的和临樊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这边呢，执法二中队也是迅速的开展了核查处置。该路段呢是属于便民疏导点啊，中队会采取日常的值守还有机动巡查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啊，强化巡查管控，及时来整改违规行为，规范经营以及通行的一些秩序。后续呢也会持续加强管理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要就自觉去遵守，不管是。就是我们作为市民也好，作为这个摊贩也好等等，还是要自觉的去遵守维护我们公共的一个秩序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呢，他所提到的这个位置啊，他说新平阳中学的北门外面道路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因为他觉得哎呦特别着急，孩子都已经开学了啊，这边的路还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在施工的状态呀、啊、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路修好。
0: 是，他说到的是新校区嘛，平阳中学北门前的马路仍然在施工啊，然后马上开学了，已经开学了，那么学生上下学通行需求比较大，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咨询相关的部门，如果说有最新的回复，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1: 嗯，还有一位得知我姓的朋友在刚刚啊在我们的后台然后留言了一个问题，他说关于某学校啊每年收学费，他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让大家去进行这个转账啊，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省很多的时间，然后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益民路这边没有交警啊去执勤，就导致堵车啊，因为是学校门口啊可能会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希望各位各级部门能够重视一下。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转账问题，是这样，就是每个学校收费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转账可能还存在一个大家就是熟知的一个问题，因为人比较多，数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么
0: 转账
1: 它只是转到了什么账户呢？就是要么就是某宝，要么就是某信，那么它转出它是有很大一笔费用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考虑的一个原因。另外，你所提到的在学校门口上下学期间有一些堵车情况，任何一个学校可能都会有一个堵车的这个状况哈。那么，关于益民路这边交警执勤的问题，我们会和交管部门去沟通一下，看看是否能够有这个交警到这边去做一个疏通。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学校方，也可以把接送孩子的这个区域来做一个简单的规划，就是多方然后共同出一个比较合理合适的方法和措施。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
0: 嗯，那么在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和分享，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到各位朋友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麻烦的事情和困扰的一些事情。那如果说您所咨询的一些内容比较多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关注听见临汾之后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啊，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十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各个景区的一个调整的信息啊。从9月1号开始呢，云冈石窟呢也是调整了开放时间。在第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壶口瀑布这边从9月1号开始调整了开园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天气转凉之后，而且也过了一个这个旺季是吧，都是有调整。我们来看一下云冈石窟这边的调整具体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是8点到17点。所以说大家无论去哪个景区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它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关注云冈石窟官微或者是云冈石窟文旅公众号码，去搜索云冈研究院云冈石窟文旅小程序，然后去了解景区的最新动态。一定要提前的去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一定要记住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每天的8点到17点，这个是每天开放的时间是8点，然后17点呢是停止检票入园了。
0: 嗯，它开放的时间是往后推了啊，是往后推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山西博物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那么自从9月1号开始呢，这边呢是停止使用入馆的二维码。那么因为它是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一个合法权益，就是防范黄牛倒票的一个行为，山西博物院呢决定就是调整入馆验票的这个方式，从今天开始这个入馆的二维码它是停止使用了。
1: 是，那观众预约成功之后啊，仅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还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还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护照等一些原件，按照预留的时间段入馆呢进行参观。
0: 另外呢，像这个军人、含退役军人、还有军烈属、消防救援人员、残障人士、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的老人，仅限本人凭着有效的身份证件免预约来参观，陪同人员呢仍然是需要正常的进行这个预约的。
1: 是。
0: 那么也就是入馆的话呢，我们要带上身份证，这个是必须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特别要关注的是，人和证是要统一的。那么人和证不统一的话呢，是谢绝入馆参观。那么现在我们也关注到很多，不管是图书馆也好，还是这个博物馆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馆啊，它其实拿上身份证是可以的。比如你买了票，或者是你已经是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去买好票，或者就是进行预约之后呢，它就是可以来凭着身份证就可以入园入馆。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博物馆它是需要线上预约的，那么线上预约成功之后，它也是需要填写您的个人信息的，填写好个人信息就可以去这个参观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很多特别火的博物馆去预约确实还是比较难的哈。那么大家要提前做好这个工作。
1: 是，我们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开学的那些事情。那么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从昨天开始啊轮番上热搜的很多人啊都说，原来不是佩奇三件

0: 后的那些事情。说到这个开学，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家长都会比较揪心。每年到开学季啊，这个热搜榜单总会被一些新生的情绪所刷屏。那么在今天早间一睁眼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条新闻，说是好像大家刷屏的并不是说什么开学三件套，而是开学的第一天晚上独自住在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宿舍当中，然后在想着家里的那张床的美好。好像有很多孩子们可能还不适应这种住宿的一种生活。那么在今年开学热搜好像是比较熟悉，但是看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之后，也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格外扎心的一种感受啊。
1: 以前的时候呢，就说每年比如说上大学有什么开学三件套，什么芯片、内存、显卡价格普涨，手机、平板、这个笔记本啊，就是这个算是刚需。以前的时候说是有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不单单是有，它还是需要有标准的，是吧？
0: 对，
1: 很多这个家长也是要有一个感慨，说开学的成本呢，本来是说哎，就是学费呀、住宿啊，还有生活费呀等等，但是呢，他现在不够了，不够了，因为他要有一些新的这个配置啊，像电脑的预算，就连原来就是万元的电脑预算，如今连基础的高配机型都难以入手，新搭配的像手机配件，还有整套的装备，预算可能还要升，有的那直接升到小20000块哈。就是而且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像一个是买它的旺季，另外一个近段时间的这个手机啊，这个电子产品它其实是有涨价的，是吧？它是有涨价
0: 的，
1: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条信息，就是很多手机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型号，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牌，它其实都是有涨价，因为它成本有上涨。
0: 是的，那物质开销呢，上有账可算，可是面对着这个全新生活，就像刚刚我所说到的那个热搜话题，大学宿舍第一晚到底有多难睡，好像再一次戳中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啊。比如说陌生的床榻、潮湿的被褥、作息各异的室友，深夜宿舍的微光当中啊，有人是默默的去适应着这个陌生的环境，也有人啊是悄悄的在落泪想家。然后有的人就说啊，说记得开学入住宿舍的第一晚，很多人都不太熟，没有人去，就像熟悉之后啊，不停的在聊天，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床位上，偶尔呢才会有几句简单客套的对话。那么看着眼前的这份安静，心里呢都很清楚，这只是刚刚见面的状态。那么之后作息、生活习惯都会慢慢的碰撞。真的好奇呀，之后大学宿舍里的这几个人都会相处在怎样的一种模式当中啊？
1: 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现在孩子，不管是初中、高中，他住校，他可能就知道哦，这还是在家，就离家不是很远的这个地方。可能我打个电话，家里人立马就能够出现，就是能够有求必应的这个状态哈，他心里是有底的。但是如果说上大学，可能还会不一样，是因为他在异乡，有的已经是就跨越了很远的距离，是吧？离家比较远，他心里就知道哦，现在我是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周边的人是都不认识的，就是确确实实，就哪怕是再社牛，但是你碰到的如果不是社牛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吧，是不是？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开学季当中啊，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大家会担心，比如说大家说什么独自异乡求学，突如其来的孤独如何消解？还有人啊会思考自己的未来，比如说冷门专业是否有没有一些出路，想家的时候能不能够坦然的示弱？还有人就会思考这个大学的时候一定要随波逐流谈恋爱爱吗等等。好像不同的一些性格的人，大家思考的问题呢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想啊，有种种的一些疑问，对于未来有种种的一些担心呢，都是正常的。成长呢永远都是始于敢于直面去困惑，敢于主动发问。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咨询一下身边的一些这个年长的一些师哥师姐们，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啊自己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们。那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心声和大家去共同来分享，这样的话呢，可以疏导您的一些内心的一些这个烦闷或者是一些疑问啊。
1: 其实啊，说到到一个陌生的这个城市，然后会有一群这个陌生的人，那么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孩子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交流的也比较少，就是会有一个慢慢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因为这间宿舍你们可能要一起相处4年的时间，
0: 对，
1: 最少4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学艺，可能时间会更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更多的人，认识不同的人，就是和别人相处，其实也是一个人生课题。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面对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能够更加从容。

0: 和这个舒心的话，我觉得在你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它会是就是一个坎儿过又一个坎儿过，它是你的成长足迹哈。但是有困惑或者是有这样的情绪，我觉得是难免的。
1: 是的，
0: 他是成年人，他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哈。
1: 对
0: 对，就任何一个人生阶段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只要坦然的去看待，这个正常，然后可以和家人去聊一聊，也可以去就是打破这个状态，就找一个你觉得哎还看上去比较同频的人，简单聊一聊，就慢慢的去破解这个，就开学第一问算是，是吧？
1: 是的，希望每一位新生，无论是哪个阶段的孩子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就是新的一种状态，新的学期当中啊，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在迷茫当中走出坚定的路。那么新的学期开始了，也祝愿大家呢能够在新的学期当中收获到新的自己啊。
0: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开学第一天，其实可能很多大学还没有开学，因为我们今天的只是说开学已经是从这个幼儿园呀、小学、初中啊、高中，就一直到大学，就各个阶段其实都有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哈。也希望每个阶段的朋友都能够在自己这个新的学期有所收获。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民生派，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

0: 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接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是9月1号了，各位说一声九月你好，秋天你好啊。
0: 是的，那在九月份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安排和计划？今天心情怎么样？是不是充满了能量呢？
1: 对。
0: 哎，与此同时，如果你在锁定收听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让我们知道你在。
1: 是的，关注到老朋友石沉大海来了，说两位美女早安早安，向两位请安，这仪式有点大哈，但我们就接受了。早安早安，新的一天早上好哦。
0: 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个月份或者是一个节点的刚开始，是吧？就跟我们每次节目一开始去激情满满跟大家做自我介绍打招呼，然后就你看状态很好，但其实我们在12点就下班回家，都是那个蔫蔫的，
1: 对，就能量已经耗完了。
0: 你有吗？我们家孩子经常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高兴，妈妈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能理理我吗？然后我说妈妈能量还没有
1: 恢复，
0: 对，还没有恢复，
1: 对，正在重启当中啊。确实有时候就是上班之后，你就下班的时候话比较少，就整个人话比较少，就是感觉这个能量已经被耗尽了，需要吃一顿饱饱的饭，然后睡一觉之后才能够重启。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出发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九月的第一天，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安全驾驶，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应该是孩子们都进入学校了哈。
1: 9月1号全新开启的一个学期啊，各位有没有感觉这个神兽回笼之后，整个状态都变得轻松起来了？就每天不用一大早、中午、晚上都能够看见它了，你就可能早上起来看一下。
0: 现在也是需要早上看到的吧？我刚才想，你早上不需要看到。
1: 就很早就送走了，是不是那种感觉？
0: 对，今天一早朋友们在这个朋友圈呀、群里啊，都会发一些信息和内容哈。你看我的朋友们早间就发了一个，就发的什么敬神兽们归笼了，然后呢还有的就说这个千万要注意哈，送他的路上不要开太快，
1: 怎么说，
0: 到学校门口稍微等一等
1: 啊，
0: 让他回头看看你，你再走，别太激动兴奋的，
1: 就不要让孩子看出来自己太开心。是吧？
0: 对。
1: 要把这个情绪稍微隐藏隐藏。好嘞，在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本周啊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虽然说九月份了，但依然还是比较热，今天明天后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2摄氏度，而且天气呢是非常非常晴朗的。那么在本周末天气是有所的这个凉爽，但是也是关注到高温是在29度左右，低温在19度左右。
0: 那秋天会渐渐向我们走来，它的标志在于什么？就在于今天早上送孩子的各位是不是就穿少了，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妈妈们，孩子是不是又是短袖短裙短裤的，那个凉风嗖嗖的，是吧？
1: 对，就感觉这个秋天早晚是有一点凉的，
0: 所以大家早上可能就得套一个薄外套，骑电动自行车出门。但开车朋友可能不太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吧？
1: 是。
0: 不过呢早晚温差变大呢，这也是我们秋天即将到来的一个标志。
1: 对，没错没错。关注到老朋友乐乐也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天，各位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九月你好，有一首想听的九月的歌曲也可以来分享。我突然间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曲，分别总是在九月，就是成都。就那首歌词
0: 曲库里有哈，
1: 那首歌词我就感觉还九月蛮有这个特别的含义的，
0: 就是分别的含义。
1: 对，就是我们这种分别，有可能是母亲、父亲和这个孩子的分别，还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开启了一段从毕业季然后到工作，
0: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高中毕业步入大学校园，
1: 对对，
0: 是吧？然后要去一个新的城市，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一些新的城市打拼，或者是从一些新的城市去

0: 去另外的城市去转迁哈，就会有这种感觉。这首歌好像就略微有一点点，是吧？但是虽然写的是成都，但是那一份情感我感觉就是那种变化，是吧？多变的人生，
1: 是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这个小街道、小酒馆门前都可以想起这样的一段旋律，就是可能是和一段故事、一段经历或者是一段经验的告别、也是一种全新的开启吧。
0: 所以
1: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分享这首九月的歌曲《成都》送给各位。

0: 好了，一首成都送给出行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哈，是吧？哎，这首歌还真的是情意绵绵的。
1: 是的，就感觉哎呀，应该来一次旅行了，又旅行，
0: 又旅行。大家说你们不是刚回来吗？又
1: 旅
0: 行，
1: 你知道吗？就
0: 但是你不在这儿工作，就会觉得你
1: 就可能去旅行了，哎、是吧？
0: 对，
1: 就是在路上的感觉还是比较惬意的。期待明年吧，今年就是各种事情，没有办法出门。我们来说一说吧，在我们附近的云冈石窟最近有一些最新消息，来关注一下。
0: 嗯，那随着暑期的结束呢，云冈石窟景区呢在9月1号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会调整一下开放的时间，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的17点。各位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云冈石窟文旅的这个官微啊，去了解一下具体的开放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些修整啊等等啊，一定要出发前就先去关注了。
1: 是，我们关注到这个从9月1号到9月30号是调整开放时间了，关注到是每天的8点到17点。
0: 以前好像是到18点，好像就是晚，
1: 是
0: 对，晚上会就是延期一些嘛，因为暑期人会比较多一些。
1: 哦、
0: 嗯，哎，那除此之外呢？随着暑期的即将落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啊，九月份首周的机票的均价较暑期的高峰回落了大概35%。
1: 哇、哦，
0: 所以你的确适合去旅行。
1: 对，我就应该每年把这个假期放在9月份。
0: 就真的，你看，就是、
1: 哦、天气也好，人也少，价。
0: 真的不会就是暑期寒假或者这种去出行、就是因为有孩子嘛，没孩子的时候我大概都会在那个国庆过后、
1: 哦、
0: 对，然后那段
1: 国庆过后也很好，
0: 对，然后你看也不会人很多、嗯、然后呢就或者是四月份刚开春的时候、
1: 哦、天
0: 气也
1: 很
0: 好，
1: 没有
0: 很
1: 热，
0: 对，然后就是各种哎费用也比较少，人也比较少，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吧我们这个暑期没办法、嗯、所以在暑期过后这个机票回落还真的是非常明显哈，35%。那叫国庆节的首日会便宜50%、
1: 嗯、
0: 各地的气候很适宜，开启了黄金的捡漏期。
1: 哇、哦、这捡漏这个词儿就很有让我们心动的潜力哈，一捡漏就肯定很便宜。目前呢也是关注到在国内有大量的一折的经济舱在售啊，比如说今天9月1号从北京直飞咱们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的机票，包含机件燃油费已经是跌破了300元。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嗯、之前可能是700多，现在是300元左右，
0: 对，就是、大打折扣嘛，
1: 对，就很便宜啊，有点心动。如果说你们的年假还没休，最近也不是很忙的话，各位可以在9月到10月之间来安排旅行，因为9月底吧，可能这个价格又会涨起来，但是9月就是我们俗称的捡漏期。
0: 好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电影票房哈，在9月1号今天发布了一个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呢，达到了124.98亿元、
1: 嗯、
0: 那这个数据呢，观影人数当中观影人次是3.4亿，比如说功夫女足票房是领跑的、
1: 哎、
0: 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到6位。
1: 是的，没错，这些电影各位有没有去看呢？今年暑期档这电影题材其实非常丰富啊，优质影片是轮番登场，丰富观众的暑期生活。我有去看了这个功夫女足系列，
0: 哎，我没有看，
1: 致敬这个星爷吧，因为
0: 就说欠他一张电影票，
1: 对，
0: 是吧？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从电视上，就没有影院去销售电影票这种。
1: 就以前他火的时候，我们还很小，就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可以去观影。嗯、但就是现在觉得年纪大之后，应该去补这样的一张影票。
0: 看完之后的感受呢？
1: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可能现在题材太丰富了，就在我心中。

0: 他不是 number one 的地位，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就他的无厘头风格还是在的。
1: 是的，功夫女足。
0: 然后比较震撼我的就是欢迎来龙餐馆，
1: 哎，你看了吗？
0: 就很好哭。
1: 我也看了，
0: 很好哭。
1: 我是这样看完的，就是一些那个比较惨烈的画面，
0: 对，
1: 就是不太忍直视，
0: 是
1: 心里会咯噔一下的感觉。
0: 没错，就到了最后基本就蜷缩在这儿，每次枪一响都这样，非常就难受的这种感觉。
1: 是，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孩子不太适合，但后来一反思，其实应该带一些年龄，比如说中学时期的十二三岁左右孩子可以去看一看，
0: 可以去看懂，
1: 就是
0: 其实是
1: 对，就是不仅看懂，让他们了解一下，就是和平年代或者是我们现代美好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吧？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生活的城市社会什么的给予我们的真的是太多的安全感了。
0: 是，没错。关注到猎户座橙子说牛奶怎么样？没有看，我受不了那个画质，因为其实我在抖音上刷了一些片段，就有一个片段，它是这个飞机在这个起飞嘛，然后按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技术应该可以自由的这么扇风，它那个就像卡顿了呀，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怎么地哈。据说这部电影是投资了10000元，就是，
1: 但现在已经好像每个人都能分1000万了，
0: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突破6000万了。
1: 对，就是他们就是已经能挣到很多钱了，
0: 对对对，
1: 就除了你给影院要比如说上
0: 映
1: 就是费用哈，
0: 对对，
1: 就成本以外制作成本啊或者是这个上映的费用来说，哇，其实真的也很厉害了。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不是说给我们，
1: 这个比那个，我觉得比那些的利润都高一些，
0: 又高很多。就是它可能给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些什么启迪呀，啊，或者影响，但是它可能告诫我们普通人一件事儿，就是你有热爱，你去做，你会发现这个电影打龙标上映似乎也没有那么的难，只要
1: 你一
0: 步符合流程就可以。
1: 是的，然后我就说，哎，那这，哎，它其实要上映到影院是有一些要求的，要审片几审几审。是吧？
0: 是
1: 才能够进入影院去上映，让大家看得到的。所以，然后有小朋友就说：“妈，我想去看，才48分钟，然后票价也比较便宜，
0: 便宜
1: 是吧？
0: 对对，
1: 不到20块钱，好像是吧？”然后就，然后但是对于我觉得我可能不太愿意，
0: 接受不了，
1: 我不太喜欢，就是这种，我觉得坐那儿有点煎熬，就是48分钟来说也很煎熬。
0: 对，一节课的时长，各位也可以后续在网上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完整版的片段，让这个小朋友来看一看。橙子今天问到这个牛来了，想问一下你看了没？你觉得这个感受怎么样呢？
1: 你有没有敢进影院去看？
0: 我以前还看到一个这个应该是一篇，就是有个人说他们当地我不知道是哪里，可能是大城市，说这个牛来他是先免费看10分钟，让大家免费去看，如果你觉得你要继续看的话
1: 再掏钱
0: 扫码付款，如果你觉得不好看的话就可以走了。我觉得还是蛮人性化的。但是有很多小朋友说看完之后说这个故事很简单也很感人，就是还挺正能量的，
1: 好像就是讲母爱的，
0: 母爱的故事。对对。
1: 其实有机会可以去多去了解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孩子，你让孩子知道两个人竟然就能把电影上映，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哇，真的也是很棒的，
0: 是，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感觉他们应该是眼中很有光的人哈。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希望各位都眼中有光。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FM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 分综合广播 ，FM 88.90 分交通文艺广播，并及直播带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听见林粉的直播间，每天上午的八点半。说错了，10点半到12点半直播。
0: 你觉得
1: 八点半
0: 是
1: 周
0: 末
1: 版？对，我们八点半是周末版加长 plus 版。太热爱工作了，给自己加了2小时。
0: 然后明天的主播说，明天八点半就来哈。
1: 怎么曹静跟江漂亮不在呢？
0: 我可不来，我没说。
1: 好嘞，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景区出游的事儿。为什么在我们上班之后啊，就是开始景区搞各种活动呢？
0: 因为那个暑期结束了嘛，就各种优惠，哎，就铺天盖地而来。因为就属于那个淡季了嘛，马上进入哈。那9月1号起，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会调整开闭园的时间，同期呢会开启9月的敬老福利。全国的50周岁以上的游客可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邀各位去共赏峡谷的金秋风光，惬意畅游太行山水。哇，
1: 是的，没错，
0: 而且还包括中秋节。
1: 对，就是正好在中秋节假期之内，是吧？
0: 嗯，
1: 就是包含的
0: 9月1号到9月30号。
1: 对，各位去感受一波，是包含50周岁哈。
0: 嗯，
1: 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来关注到有哪些具体的优惠。本优惠权呢是仅仅是免景区首道门票、景区内观光车、游船、索道、观光电梯、空中巴士等等24项目需要另行购票，就是说您可以去买这个一些项目单独再去体验了。
0: 对，就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腿脚不太好，或者是不想走那么多路在景区里，可能它会有一些观光车或者游船、电梯、巴士等等哈，一些其他的选择，那就需要另外购票。这个免费的只是首道门票而已啊。那再关注一下这个太行山大峡谷这几个峡的开园时间调整为7点半。然后呢，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八泉峡调整为16点，红豆峡和青龙峡是调整为17点。
1: 是，
0: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是有一些变化的，较暑期来说。
1: 嗯，
0: 所以你就是赶早不赶晚了哈。
1: 没错，去景区还是要提前出门。现在其实到天气每天晚上7点左右也是比较黑了，和这个暑期相比啊，天黑的时间提前了。所以说建议各位如果有出行打算的话，也可以在每天早一点的计划当中啊，把这个时间给安排好。影子问到说，齐帅哥呢？齐帅哥正在干导播工作，身兼数职，大忙人啊！现在是，人家现在是劳模，你知道吗？
0: 就
1: 是、
0: 对，昨天还表扬了
1: ，对，说这个齐主播就参加各种项目、各种活动哈，很
0: 每天早上6点就上班，干到晚上7点，哎呀，7点之后还有其他的工作啊，就参加各种，哎呀，真的是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给他点赞，
0: 明天可以看到他，明天我们要工作一整天，
1: 是的，明天可以看到他。红说点播一首张杰的《轻舟》，好嘞，也是稍后帮你安排。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天，各位想听到哪些和秋天和九月有关的旋律，可以发送过来。来喽。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诶，这个九月份来了是吧，九月份的进度条已经怎么说呢，就是2026年的进度条到九月份来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
1: 是没错，这年的一大半都过完了，也是关注到进入到这年的下旬了。你们的小目标有没有实现呢？在九月份有哪些重大的日子，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0: 嗯，首先关注到九月五号是中华慈善日，九月七号就是白露节气、
1: 嗯、
0: 然后呢九月十号是教师节，9月12号是世界急救日、
1: 嗯、
0: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
1: 爱牙日23号呢就是秋分节气了。再关注到9月23号还是中国农民的丰收节，那么在月底9月25号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吃月饼的节日，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这么算起来，其实在这个崭新的9月当中也是有很多重要的一些节点和日子，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顺遂，保持热爱，不负当下，阔步前行，用行动带来改变，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跟车有关的事儿哈。
1: 哎，
0: 有没有人就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每次一洗车、
1: 嗯、
0: 马上就要下雨
1: 是不是运气不太好呢？
0: 你有没有反思过，问过自己
1: 到底为啥呢、
0: 哎、是吧、嗯、那比如说哎，大家说今天天气不错，洗洗车吧，刚洗没多久安静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越下越大，那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我们其实也有一定的疑惑，有时候我们会总觉得自己好像刚干什么事、
1: 哎、
0: 然后就那个事情向自己想象中的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嗯、
1: 对对，
0: 然后就有点怀疑自己
1: 到底咋回事呢，是我运气这么背吗？其实还真不是啊。
0: 嗯，
1: 洗车之后下雨的概率确实会更高一些，从概率上来说要比平时高 47.3% 呢。
0: 嗯，为什么呢？有一项这个有一个学院做过一个调查，这个研究就发现说，在洗车后的24小时内、
1: 嗯、
0: 降雨的概率会比平时高 47.3%、
1: 哦、
0: 并且下雨的概率和开什么车还有车子的颜色都有关系。
1: 啊，竟然这么微妙吗？这也太微妙了、嗯、比如说货车、出租车这类的营运车辆，他们的洗车时间和降雨时间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
0: 哦、
1: 而像我们的私家车这类车啊，嗯，而且呢在深色车子比浅色车子洗完车后降雨的概率要更高，是不是很神奇？
0: 哎，
1: 有点玄学了听起来。那还真不是，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嗯，那有一项这个汽车媒体就作为一些

0: 深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深色的车会比浅色的车在洗完后确实更容易下雨。难道这个洗深色的车就能够影响天空吗？影响云朵吗？因为深色的车看起来不干净，主要是取决于它的反光度。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深色车的车漆会更容易反射周围景物的倒影。如果说这个倒影不清晰，你就会觉得哎，这个车子不干净了，哎，脏了呢，就会想着要洗。晴天越久，灰尘积攒的会越多，那倒影就显得更不清晰了，也就是说呢会更显脏，就形成这种循环。什么循环呢？就是哎，按照这个说法，当深色车车主想洗车的时候，大概率已经是连续过了好多个晴天。
1: 对，没错。
0: 那接下来降雨的概率相对就变大了，也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哎，这个是跟我运气不好，其实是因为你的这个车已经很久没洗过了，已经很多晴天了，等你想洗的时候，它可能大概率降雨的可能性会变大。
1: 那我在想，如果自己家是深色车辆的话，如果你感觉这几天比较脏，就忍一忍，是不是马上就要下雨了？这样的话就省去一笔洗车的费用哈。
0: 哎，
1: 关注到，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在同一个城市，而且天气比较恒定的情况下，本来就特别反复，那确实没什么参考空间了。天气有晴有雨，但是也不会一直晴或者一止雨，对吧？再说这个浅色系车辆，它相对来说脏的就比较均匀。我就发现啊，一般这种什么浅灰啊，这种就看不出来脏，
0: 白色啊什么呢，是吧？
1: 对，车主不容易看到，哪怕有些灰尘也不会很明显。所以说，浅色车主一般是在下完雨之后，发现身上这个车身上溅了很多泥点，而且看着很不干净，才会想到该洗车了。
0: 哎，这样一说好像是有道理的。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平日里看不到它脏哈。那洗车前，刚下过雨洗完车啊，又接着下的几率总要小一些，就是比那个很久没洗车突然洗车的概率要小一些。那还有一个叫做心理学上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分析啊，叫做心境一致性记忆。
1: 什么意思呢？
0: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也就是说呢，这个记忆的强度得出结论，心境一致性记忆呢会导致洗完车后很快就下雨的记忆强度比洗完车后没有下雨的记忆强度高。也就是说，哎，你这个你这次洗完车没下雨，你就不记得了。
1: 对对，
0: 你根本不记得你是
1: 有一次下雨了，就会记忆很深刻。
0: 然后你会每一次下雨后，就是你每次洗完车它都下雨，然后你就只记得这些下雨的时候你洗车的情景。
1: 对对。
0: 然后根本不记得晴天时候自己洗车的这个，
1: 就是我大脑中会选择性记忆啊。
0: 你这也有，就是说那个快乐时间总会很短暂，
1: 是
0: 吧？
1: 但是那些难过的事、
0: 悲伤事情的时间会很漫长，就这种感觉，它会加强我们的记忆。
1: 什么就会记那几个瞬间啊？所以说这个是和逻辑记忆有关，我们的记忆很容易因为一些强烈的情绪而变得鲜明啊。嗯，好不容易洗一次车，心情正好，结果下雨了，这次你就会记忆很深刻，然后沮丧、难过、愤怒，画面感很强，所以说记忆强度就会更高一些。
0: 嗯，那如果说你洗了十次车，有两次洗完没多久下雨了，但你依然会对这两次印象很深刻。然后呢，如果生活里还有其他类似情况，比如说等电梯，你要下电梯一定在楼下，你要上电梯又一定在楼上，反正都是要等，就和这个道理差不多。哎，那大家就说，那我怎么可以避免洗完车就下雨呢？能不能够避免呢？第一肯定是看天气预报，是吧？哎，这个概率事件嘛，看天气预报会更好一些。哎，还有呢，就是很少朋友会不知道怎么去看，对我们更有帮助。比如说，气象局的历史统计数据，概率降水的概率的分水岭是在30%，也就是说，这个降雨的概率低于30%，大概率是不会下雨。
1: 对，
0: 大多数是多云情况。如果大于30%，可能是飘毛毛雨。如果降水概率在30%以下，那你可以去洗车。但如果还有个办法，就是雨后洗车。
1: 嗯，对，就是
0: 无论是深色车的车主还是浅色车的车主，你都等它下雨之后再洗。
1: 对，这场雨过去之后再洗啊，这样你可能就会等上下一次降雨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如果说你不是很想去洗车的话，可以充分发挥这个车子的工具属性。我们提前要知道什么事情呢？有朋友可能自己准备洗车，那发动机舱内能用水枪直接冲洗吗？为什么现在选择自己洗车的这些朋友越来越多？
0: 哎，我们
1: 要提示大家，
0: 对，我们下个时间段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自己洗车的。
0: 对，你发现有很多那个自助洗车的，
1: 对对
0: 是吧？现在开了很多那个自助洗车的，我们接下来会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是一位车主，正在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可以在抖音

0: 您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和互动，告诉我们你在，也可以是聊一聊你的爱车的事儿。你有没有我们刚刚提到这种情况，哎，你就会觉得自己怎么刚洗完车就要下雨呢？哎，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对于洗车你是不是很懂，是个行家是吧？
1: 可以来分享一波哈。Solo 上个时间段说到领导画的饼真圆啊，是我们领导给你画的还是你们领导给你画的？到底画了什么大饼呢？我想听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极限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的，半年广告后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 零粉综合广播 FM 88.9 零粉交通音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草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走进直播间。今天是9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开启了。每逢这个时候都有点小雀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
0: 为什么？
1: 一种就是新的生活，感觉可能是人生重启了。嗯，虽然我也没有重启，
0: 我对啊，这个重启的节点在哪里？你知道我今天上班前我就想发一个朋友圈，因为我们家那个客房，然后客厅非常杂乱。然后呢，我就想发一个朋友圈的内容是：如果你在上班前家里是这样的，下班后你还想回家吗？
1: 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狗窝，今天很乱，我要回家呀。
0: 嗯，是的哈。那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动，你的九月的心情怎么样，或者是适合此时出行在路上的一些动听的旋律，
1: 是
0: 吧？然后军峰说呢，就想听这一首叫什么
1: 春水流，
0: 这也是一首
1: 老歌吧老歌了。那我们就给我们的老 baby 安排这首歌哈，希望这个时间段你能听到。这是秋天了，各位有没有想听一些秋天的旋律，可以继续来分享哦。
0: 这个歌歌嗓什么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什么，
1: 有点伤心最近。希望听完歌曲之后你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快乐起来，好不好？

0: 好的，那今天九月一号，而且呢，即将进入到五高峰阶段哈，
1: 是的，
0: 因为孩子们都步入学校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市区道路的一些通行情况。
1: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市区的平阳南北街，因为这边是有施工围挡啊，在中间是有围挡的，目前关注到两侧可以缓慢通行。关注到平阳北街是比较拥堵，比较缓慢通行。那么在平阳南街四中的位置，这边是由北向南是可以缓慢通行，南向北是比较顺畅，各位可以有序去通行和驾驶。
0: 嗯，在关注广宣街路段的交通流量，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向交通流量正常，但是对向车道北向南是交通流量较大的，一直到十字路口的位置。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科北巷哈财盛楼路段交通流量比较大，那在解放路的辅路路段交通流量比较大，这应该是有学校，就是解放路学校在这边。
1: 对，
0: 目前呢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应该是有部分他们好像是分高低年级放学时间不太一样，
1: 错峰放学，是，
0: 没错，所以此时看到车辆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有一个路段呢，在鼓楼北大街到水厂十字路口，但目前呢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变道右转车道交通流量会比较大。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在水厂十字路口东向西方向直行车道有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大家途径时候小心驾驶。鼓楼环岛位置呢是在西向，因为是第一小学门前，目前呢由东向西这边应该是有等待的家长了。
1: 嗯，
0: 大家在这边通行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是非机动车道交流量会比较大，那如果是机动车出行要爱车有序停放哈，而且是临时停放，急停急走急走。
1: 嗯，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今天这个五高峰是和上一个月完全不同的哈。
0: 嗯，
1: 今天是各大中小学已经是全面开学了，那么在11点50左右到12点半之间可能会迎来一个今天出行的高峰期，比如说在学校附近啊，还有在一些商场附近压力都会偏大，也是要提示各位尽量的去提前出行，在路上预留更多时间，那么堵路也别堵心，一次等待来出行就可以了。在学校门口的各位家长更是要做到急停急走，注意安全。嗯，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教育部的最新一条信息哈。
1: 哎，
0: 说到2030年呢，这类学生的入学率要超过97%。
1: 哦，
0: 今日呢，经过国务院统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是联合印发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对1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是做出了部署，来进一步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啊，特殊教育体系。
1: 对，我们关注到这个行动计划就指出了，到2030年适龄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而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将会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会逐步增强，基本上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的格局状态。
0: 嗯，那行动计划当中明确了五大重点任务，包括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呢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呢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的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的普惠发展。五呢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的对外交流水平。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呢，也是让我们共同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特殊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段也是九月份的第一天，各位有没有全新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呢？每逢这个时候我们都说秋天啊是一个适合播种的季节。
0: 嗯，
1: 去一点一点种下你的希望，然后去付出努力耕耘，那么在来年的秋天冬天就可以收获果实了。
0: 嗯，
1: 哎，说到这个上学，很多一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丢丢的焦虑，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学校门口啊，每次上学放学的时候戴眼镜的小朋友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哎，
1: 想问一下曹静主播，你这个眼镜有没有戴过？
0: 我带过，
1: 有一段时间带过是吧？
0: 对、嗯，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纯属好奇，啊、就是觉得别人戴眼镜就很好，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镜片、啊、你知道？
1: 为了拥有一件自己的这个小物件，
0: 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都流行一种彩色的镜片，
1: 对、
0: 嗯，粉色、紫色、啊，就是那种。
1: 是。
0: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本身不近视，但是觉得就想拥有一个眼镜，然后就去配了一个那个近视镜，
1: 嗯，
0: 大概就是75度、150度，就是那种可戴可不戴。
1: 对。
0: 但其实我感觉我是有一点点近视的。
1: 嗯，后来戴了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戴这个眼镜好不方便呀？
0: 就感觉鼻梁压、哦，我觉得就是好像不太适应，就是因为它本身度数没有那么深，
1: 对，
0: 是吧？然后
1: 是一种负担了戴上。
0: 因为我们做广播节目，可能不需要看提词器，以前、嗯、是吧？然后就是因为没有直播这种直播画面的输入输出，都是看稿子什么的，就没有太多需求。
1: 嗯，
0: 但是哎，如果要是远方看一些题，你还会有点点眯眯眼的感觉。
1: 是，你看我小时候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发现这个视力开始渐渐不好了。在高中的时候，我就配了这个眼镜戴了3年，大学就是其实戴隐形比较多一些、嗯、因为可能是眼睛又比较干，戴了之后就感觉有点不适，然后发现这个近视给我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后来我就做了这个、
0: 手术，
1: 对对，叫什么全飞还是半飞来着，
0: 反正就是那个飞秒手术，
1: 对对，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从小要保护视力，比如说现在其实电子产品比较多，更是要孩子去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啊，眼保健操啊，看向远方啊，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视力。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在新学期开启的这个节点，我们关注到有一个新的数据，截至2026年的7月底，云南是建成了8所零近视的学校，另有其他学校产生了5个零近视班级，这不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一份送给新学期的护眼指南。怎么能做到零近视的呢？有没有什么奥妙？
0: 关键是它是8所学校、哦、
1: 对，不
0: 是
1: 班级，是学校，
0: 不是8个学生，是8所学校。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到，对于零近视呢，他们并不是要求所有学生都不近视、嗯、而是学校根据不同的学龄学生特点、
1: 嗯、
0: 综合施策，抓早抓小，通过科学的举措降低或者是消除学生近视新发人数、
1: 哦、
0: 比如说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的零增长或者是缓慢增长，
1: 懂了懂了、
0: 哎、然后从曾经平边县湾塘小学一枝独秀到如今云南多点开花春色满园，这个实践告诉我们什么？防近视是没有捷径的，但是呢是有路径的。比如说，哎，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下他们的好的经验。
1: 对，
0: 像调整作息啊，把睡眠的时长写进开学的课表当中。然后呢，在云南这所小学当中，他们的作息表是这样的：晚上9点就会准时熄灯，
1: 9点，
0: 保证呢学生每天睡眠是10个小时以上。而且呢，其他的一些学校也是睡眠管理列为了头等大事，充足的睡眠是眼睛自我修复的黄金期，
1: 是
0: 比任何眼药水都管用啊。
1: 对，这第一个方法就是调整作息，第二个就是要落实课间15分钟的硬指标。啥意思呢？就是一般在下课之后，有的孩子可能会坐在这个座位上
0: 看书啊、写作业呀、
1: 是、这个所学校要求学生必须走出教室接触自然阳光。
0: 对，这4个字叫什么？清空教室。
1: 对，我觉得还挺特别的，从源头上减轻我们这个用眼的负担，只有让眼睛放松才能避免视力透支。其实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是长时间面对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 iPad， 我们也应该就是看一看户外，这样的话能够让眼睛看的这个距离有短有近，能够放松我们的眼球啊。
0: 对，第3个叫做改造环境啊、开学前大扫除，不仅擦桌子还调整视觉环境的好时机，比如说学校安装了像护眼灯啊、还有一些卡通远眺点、张贴了坐姿儿歌海报，每个月还会根据学生的身高去调整课桌椅的高度，
1: 好人性化呀。
0: 对，然后就是7个字叫什么？将课桌椅的高度、灯光的亮度、用眼距离细化到了每一个人。
1: 真的是很不错，
0: 太贴心了哈。
1: 对，我们再关注第4个，就是把被动防控变成主动喜欢。我觉得这个就很特别了，就是他们用实践证明啊，只有让孩子在户外动起来，才能够将这些眼睛更好的去放松，比如说加入一些舞蹈啊，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所以说有一些少数民族舞蹈、传统体育项目等等一些课间服务当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又更好的放松了眼睛，保护了视力，真的是双管齐下啊，见效更好。所以作为我们，即便是没有这样的一些安排，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这个课间之后，让孩子多去锻炼锻炼。
0: 对，还有就是家校协同，家长很重要，就是电子产品一定要注意，不要成为这个必备品，是吧？
1: 对，
0: 多陪他去阅读啊，户外运动，防近视不是为了追求零近视的数字，是为了守护孩子眼里的光。之前我也看到一个，他说其实我们这个眼睛近视可能一定程度是跟遗
1: 传
0: 有关系，比如爸爸妈妈都有近视，那孩子可能真的是会有一定遗传，但呢你可以做的就是不要让他什么是这个度数变深啊、是吧，散光变重啊、是吧，等等，就是这种情况。那可以怎么做呢？他并不仅仅是要加强户外活动，他而且是那种间歇性的要调整自己的眼距，就是所以孩子们课堂的安排就是45分钟休息15分钟，40分钟休息15分钟、这个15分钟就一定要是间歇性的，让他强制性的去户外，就我跟我们暑期一样，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早上在户外先活动1个小时，然后回家休息，是吧，中午吃完饭楼下20分钟或者10分钟，就让他在户外眼睛接触一些外光，就是强光、远距离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啊，就是让眼睛有一些远近的协调，
0: 远近的调整，
1: 对，
0: 这样他的眼睛才会用远更舒适一些。就是我们属于那种近处的用眼才太过度了，
1: 是
0: 远处的用眼
1: 太少了，远方的东西。其实除了这个小朋友，作为大人我们也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工作都离不开电子产品、手机啊、电脑啊，包括一些近处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会适当的给眼睛放松。可能你做不到40分钟就去休息，但至少1个小时、1个半小时你要去这个窗户旁边看看远方，让眼睛得到一个放松。
0: 甚至就是你看我们上班时候得使用电子产品、那我们下班就尽量脱离它，
1: 脱离它是少玩点手机吧，
0: 就是你可以把耳朵用起来听歌啊、或者听一些什么播客呀、
1: 对，这个是可以的。
0: 然后就是看直播的时候只听声音啊、就是把眼睛放松放松。
1: 是的，没错。好嘞，这个时间段也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来自于一首经典的老歌张三的歌。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

0: 零七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好的，赛程年广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大家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啊。看一下大家的信息，为你而来，你来啦。
1: 说干饭干饭，下班下班。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得到12:30结束哈，纵使现在有点饥肠辘辘，但还是得忍着。我在想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更好有利于我们去减肥，就是饿着它消耗更快。
0: 没错。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你的饥饿放大一些、哦、其实回去你中午没有吃太多，我发现真的是、嗯、就是你很饿的情况下，但其实就是你回家的路上，然后到家了以后你没有很就是没有，已经那个饥饿感已经放缓了很多了。
1: 哦，
0: 是吧？
1: 这其实有助于减肥，我觉得不错哈。
0: 就是又冷着又饿着是最减肥的。
1: 最难受的就是我可以接受饿，但是不能接受冷。
0: 哎，那人冷也会让你
1: 消耗
0: 对对，
1: 代谢会更快。嗯，好嘞，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们来看看在路上情况到底如何呢？
0: 好的，来了解一下鼓楼环岛位置的西向双向交通流量都比较大哈，是有点拥堵的，尤其到一二巷附近，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学校的下学的高峰期、嗯、除此之外在解放西路路段也是，这应该是临汾市中心学校哈，中心校的附近也是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的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到解放路段，解放路段在解放路学校附近目前双向车多缓行啊，车多缓行。那科委巷财政楼北街科委巷路段这边单向通行，由北向南的通行方向是不能通行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南向北通行方向全路段堵车啊，全路段堵车、
1: 嗯、是也是关注到在时代风华还有在公园街南街小学附近间断性的是流量增大，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在学校周边是比较拥堵，加上市区施工路段较多，所以说提示大家尽量的去错峰出行，如果说您在路上的话一定要依次等待来出行了，不要去影响您的心情和状态。今天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又是到了我们这个美食的环节了，今天午餐各位打算吃啥呢？那些每天来打卡的朋友，你们今天吃饭了没？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美食。我发现今天这个老猫没来，那位猫布也没来，猫菊也没来，人家猫菊
0: 开学了，
1: 他们俩开学有什么影响啊？猫菊开学了是吧？他17岁
0: 还要上
1: 高
0: 三
1: 啊、嗯？那老猫为啥没来呢？你家应该没有开学的学生了吧？我有点好奇啊，你们今天为什么统一消失了？
0: 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雀麦、嗯、是吧？也
1: 没
0: 有，
1: 都
0: 没
1: 有来、
0: 嗯、
1: 哈，
0: 就都开学了。
1: 对，我们就 Q
0: 你
1: 们了。你
0: 们是都在学校工作，
1: 都去当领导、当校长、当老师去了是吧？我们喊你们来，赶紧在这个时间段啊，跟我们来交流一波。就算你在上课，12:00也该下课了。
0: 人家就是全天封闭的，不能、
1: 不能拿手机
0: 对对
1: 是吧？多严格呢？军训开始了、嗯、是吧？好嘞，各位有没有今天因为这个开学影响你生活工作节奏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我们今天从这个辅料聊起吧。
0: 对，从这个调味料来聊起。嗯、哎，江山了解吗？什么生抽、
1: 哎、
0: 老抽、
1: 哎、
0: 酱油、嗯、豉油、蚝油。你认识他们哪一个？
1: 在我心中这前三个就是一样的，就是黑的然后咸的。
0: 嗯，那后面两个呢？豉油和蚝油
1: 完全
0: 不认识，
1: 什么区别。
0: 嗯，那说到这个生抽、老抽、酱油、蚝油、豉油，哎，经常做饭的朋友可能会非常熟悉、哎、但是不经常下厨的朋友可能对他们有一定的误区，哎，认识不够，
1: 分不清楚。
0: 嗯，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来说哈，这个老抽、生抽是怎么样的区别？一个是最早来源于广东地区，其实他们都是酱油。那所谓的抽就是提取的意思，用传统的古法酿造酱油，一罐缸要经过至少半年发酵之后抽出的第一道酱油叫做
1: 生
0: 抽。
1: 哎、嗯，明白了，这个老抽呢是在生抽的基础之上把榨制的酱油再晒制2到3个月，经过沉淀然后过滤为老抽，而产品质量比生抽更加浓郁。而有些讲究的老抽发酵啊晾晒时间可能要超过1年，那我的理解应该其实还可以，它是一种东西、嗯、只不过一个年轻一个年纪大。
0: 对，
1: 生抽和老抽
0: 是的。哎，没错，
1: 老灯是吧？
0: 但是使用上不太一样哈、啊哎、那颜色上生抽浅 点，偏红棕色，老抽颜色深，更接近于黑色，味道上生抽较淡，老抽比较咸。它们呢，一个是用于拌凉菜的，或者是炒菜时炒青菜就提个鲜。那老抽一般是用在红烧做肉类的时候呢，上色用的，颜色会好看一些。也就是生抽是调味提鲜的，老抽呢是增量上色的。
1: 原来如此哈。
0: 哎，
1: 关注到老抽可能更适合做着各种红烧的菜，可以让颜色更加
0: 红烧肉、红烧鱼、
1: 红烧排骨、
0: 红烧鸡块
1: 儿、啊，听起来就很有食欲。哎。而在炖肉时，如果需要老抽和生抽就是搭配起来使用的话，那么差不多就是生抽是3，老抽是1，这样的一个3:1的比率就比较合适。
0: 对，因为老抽一般都是几滴，它就很上色，然后会比较咸一些。
1: 太多可能这个颜色就太黑了。好了，关注到平台上，逗号说用电台监听你们呢，你看。
0: 就是没有在抖音直播间露面，然后就时刻在路上听了。
1: 我对监听这个词有点应激，你知道吗？以前我们都说领导在监听你们呢，你一说监听我就觉得领导在监听我们。
0: 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些同事，你知道我们其实不是有发射台吗，发射塔，然后他们就会时不时给我们发个信私信，然后说这个是这是你吗？曹静，你在上班吗？我说我没说话啊，你怎么都不说话？
1: 对，
0: 就那种监听的感觉是吧？
1: 一般说我在收音机前听你们呢，这我就觉得啊，正在听，在监听，
0: 吓人一跳，
1: 瑟瑟发抖啊！
0: 几杯后面就冒汗了哈。
1: 好嘞，继续回来说一说这个老抽、生抽还有豉油的事儿吧。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豉油。豉油呢，其实大部分就是蒸鱼豉油，它呢也是酱油，
1: 也是酱油。
0: 但是呢，豉就是大豆。豉油呢是大豆酿造出来的酱油，只不过各地的称呼不太一样，就像大豆和黄豆的称呼不一样一样，有的地方叫大豆，有的地方叫黄豆。蒸鱼豉油你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1: 难道用来做蒸鱼的吗？
0: 对啊，就是那鲈鱼你上锅蒸就可以先腌制一下，然后蒸以后就是10分钟蒸好，然后淋上蒸鱼豉油就是一道菜。
1: 就最后它其实就是浇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0: 对，那就是蒸鱼豉油的作用。
1: 好直白的名字啊，蒸鱼豉油它就是为了蒸鱼用的。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调味料叫味极鲜，
1: 你
0: 应该在超市里有看到过，上面就写的味极鲜。
1: 对，我见到过。
0: 对，味极鲜其实也是一种酱油，它呢就是外观浅褐色，比较清透，豉烧浓郁，鲜味比较突出。比如说蘸菜呀、凉拌菜呀，或者蘸料，如果说你家里没有鸡精这一类的、味精这一类，就可以用味极鲜来代替。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些它可能会有一些添加剂，所以大家去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它要调的味道更好更鲜美一些。
1: 那最后就是这个蚝油了，这个其实就听的比较多，都知道它一般是作为一些海鲜的这个辅料啊等等啊去做，但是做菜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加入这个蚝油来提味，
0: 比如说蚝油生菜。
1: 对，就是浇一下也是。
0: 对，它不能浇，蚝油它一定要熟，就是一定要热锅，它不能是凉的。蒸鱼豉油它可以是凉的。
1: 我懂了，就这个菜必须在锅里热着的时候，然后浇。
0: 就对，这个是好。你看江漂亮就明显告诉大家，它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的。
1: 我听懂了，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这个厨艺大增，你知道吗？
0: 知道做什么菜可以放什么调味料了，是吧？那这个蚝油就是生蚝、牡蛎主要原料熬制的调味料，做菜的时候加入可以提升它的鲜味儿。那蚝油并不是油，它就是一个浓缩汁，就是把生蚝煮后剩下的汤的浓缩汁。然后蚝油中有一些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主要是锌，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但是你买蚝油豉油也要注意它这个配比，要买那个浓度高一些的，就是生蚝含量高一些的，这说明它比较纯正一些，没有更多的这个添加剂会增加它的味道哈。
1: 原来如此。
0: 而且呢这类东西尤其是蚝油一定要注意，你开罐之后最好就冰箱冷藏。然后要不然它保质期尤其是含蚝量更高的，保质期会更短一些。
1: 这样说的话其实买小瓶是不是更加好一些？
0: 对对对，像你又不经常做饭，你可以不买。
1: 省了一笔

0: 颜料，经过腌制、发酵、熬炼之后，得到一种味道很鲜美的汁液，色泽呈淡淡琥珀色，咸中带鲜。鱼露也会作为一些，比如说你如果喜欢南方的一些制品、那种味道的话，就是它会用。像我们家这些没有，我没有味极鲜，除了味极鲜都有。都在冰箱冷藏区。
1: 那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全。
0: 对，就
1: 很。这个东西真的很全。
0: 就是你做这个时候你就想，哎，得有一个那个。做那个时候想，哎，得有一个这个。
1: 不觉买了很多很多。
0: 对。嗯，然后还有那个做寿司的专门那个醋，然后也有。嗯、就真的，我的那个，我的冰箱里大部分都是调味品。
1: 非常的丰富了。逗号说，这个是用来调汁的。对对 对。有生抽、盐、鸡精、
0: 味精、
1: 精加
0: 胡椒粉，基本就够用了。
1: 啊，我明白了，就是生
0: 差生文具多。
1: 你觉得在这方面你是差生吗？
0: 我不是。
1: 对，我觉得曹云应该是会做的。
0: 我不是差生吧、嗯？我觉得我还好，我是喜欢研究的，就是我不是差生，只是就可能因为12点半下班就做饭的频次、
1: 太累了，
0: 太少了一些。
1: 是是。
0: 以后可能就该做晚饭了。
1: 就是有两种人是文具多，有一种就真的是在搞这个作品的，他可能文具多。
0: 一个就是
1: 就是真的是为了收集文具的。
0: 就是有一类就是你看他可能就会做一道菜，会搜很多短视频，然后人家说有这个，然后他就会买这个，然后等他做另一道菜的时候，他又会搜有这个，然后他又买了这个。
1: 对对对，就是做的菜其实就那么几道，但是东西很多。你看我就属于那种、我可能也不是很喜欢研究，
0: 对，然后就也不用的。
1: 对对，就你说的那几样最基本的，生抽可能有，其他可能就比较少。
0: 你就主要是不走进厨房嘛，是吧？
1: 也洗碗吧，你知道不会做饭，但是会洗碗。别人做饭，咱不得就是稍微洗洗
0: 得表现一下，
1: 对，不然
0: 不什么都不干，
1: 家得散呀那样。好了，也是关注到逗号说想要做好就得有，哎呀，还真是。
0: 为什么我们说去外面吃饭你就觉得很香？因为人家首先锅灶、锅大灶大火旺，然后其次就是调料多。
1: 是的，是的。好嘞，午餐时间段，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吃到美美的午餐。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这首九月啊，送给曲麦，虽然来迟了，还真的赶上了末班车。
1: 对，明天来早点行吗？你是去上课了吗？当学生去了吗？十二点刚下课，下次来早点啊。
0: 需要有人接你不？
1: 妈妈有没有接你放学回家呢？曲麦说这首歌曲一听就是许巍的歌，有种想去旅行的冲动，还真的是，就感觉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们要去远方。
0: 对，有时间真的需要走一走。有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等你闲下来了，退休了。

0: 什么再去过这样的生活。
1: 对对，
0: 以前我总记得也会告诉自己就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儿，就这种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当下。
0: 对，然后现在听你未来的感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而且等你就可能年纪大了以后的所需求，你未来的感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而且等你就可能年纪大了以后的所需求跟你现在的时候的所得到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所以说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不要再等等，不要等有钱了有时间了有假期了，当下想去干什么就去干吧。好嘞，再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我是江漂亮，
0: 我是曹静，明天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跳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一起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的节目时间，在节目中精彩汇聚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原创佳作，无论是我们的广播同行还是各地的原创音乐人，这里都成为了大家交流学习分享互动的平台。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这种氛围也是越来越浓烈。今天来自烟台、宁波和青岛的五首原创音乐作品又会交相辉映，精彩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烟台古称知府，早在距今大约1-2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而烟台也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在烟台市知府区西南部，距今海岸大约1.5公里的地方，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的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烟台，在原创音乐的创作方面也有着蓬勃的力量。接下来欢迎来自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静，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1: 大家好，我是燕真理，语言简洁生动，情感真诚质朴，曲调优美动人，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社区书记》。社区书记以深情的语言、优美的旋律，歌颂了社区书记们以社区为家、情暖民心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他们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宁波的原创音乐应该是越来越了解了，因为来自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先后在节目中为我们推荐了不少来自宁波的优秀音乐人和乐队。今天始终在关注着宁波本土原创音乐发展的子琪再一次的带来了一首来自宁波的好歌，有请子琪。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邹路茂的歌曲《路向右拐》。邹路茂他擅长运用多变的音乐风格来进行音乐创作，再配上温暖的声线，把身边的故事啊用诉说的方式传达给各位。路向右拐这首歌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用正面积极的心态生活。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叶山，他是原民谣乐队 Title 乐队的队长，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现在呢是一位独立的原创音乐人，还是野生诗人、迷影人、插画爱好者、间隔年体验者。他的原创音乐作品曾经多次进入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创办的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取得佳绩。像老院儿、九月到了该写九月的歌了、写诗需要光合作用、当、小喵、同桌的你们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叶山的两首原创作品，有请叶山。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叶山，今天和你们分享我的作品《同桌的你们》。这首歌是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正如歌词里写的，有一次经过唱片店，我听到了那首经典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于是就想起小学初中的一个个可爱的同桌们。工作后，我和我的同学组织多次同学聚会，大家每次回忆起童年往事都快乐无比，美好单纯的学生时代故事一箩筐，怎么说也说不完。而现代生活中，大家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长大成为成年人的我们常常面对复杂的人际和工作的忙碌、焦虑和烦恼。那么希望用这首歌曲唤起大家对美好时代的一种回忆，同时也治愈每一个人能够带着美好的心情。

0: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叶山创作并演唱的《同桌的你们》。叶山想要用回忆把大家拉回到慢节奏的单纯又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希望每个人都保持纯真和快乐，用童年和少年时候的美好治愈成年世界的一切烦恼，不忘本我，继续充满阳光和能量的出发。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他的创作，叫小喵。这首歌呢，其实是纪念了一只已经去了猫星国的可爱的小猫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只小猫咪叫小豹子。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是因为在这只小猫咪去猫星国之前的一周，我曾经跟它邂逅于它所在的那家餐厅。它好像特别喜欢我，在我吃饭的时候静静地趴在我的腿边打着呼噜，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所以对于这首歌呢，我因此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和体会。接下来就去歌中跟这只可爱的小喵碰个面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叶山，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歌曲小喵。
2: 蓝蓝的天，白云面包在飘。
1: 小喵这首歌里写的是一家餐厅里的小猫，这家餐厅我去过十年以上啊，里面有很多的书籍还有油画，气氛非常的优雅而安静。有时我也带着女儿去看书和吃饭，这只小猫常常的伴我们左右，温柔又可爱，有时呢也会撒娇，我们都很喜欢它，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陪伴，让我们拥有很多轻松和愉快的小时光。但是去年因为生病呢，这只小猫去了喵星国，女儿给它的主人写了一封安慰信，孩子的善良感动了我，于是我就写了这首歌，希望能够感谢小猫曾经给我们的美好时光。

也由此希望女儿保持纯真和善良的天性，会关爱小动物，对微小的事物也要懂得感恩。也把这首歌送给她曾经的主人，有一首歌可以作为思念的寄托。我相信喜爱小动物的朋友大概能够理解这种和小猫在一起时的小确幸和离开时忧伤的情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曲淡淡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可以关注非常细小的美好，人类和动物之间也会拥有值得记录的故事和回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汽车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女性车主越来越多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车占比已经接近50%，很多家庭买车，女性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最终选择。可汽车行业呢，以前都是男性思维，主打动力、操控、越野，这些真的是女性关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车主的购车偏好，来看一看颜值、操控、安全、储物空间这些因素，哪些才是女性选车的重点，又有哪些车型更受女性青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目前国内女性购车已经接近五成，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更高，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而且女性购车的特点很鲜明，首先是颜值优先，好不好看是第一要素，颜色外观设计比动力参数重要多了，其次是好开好停，车身不能太大，操控要简单，停车要方便，还有就是安全性。女性对安全的关注度普遍比男性高，还有储物空间，女性的随身物品多，对储物的需求和男性完全不一样。以前车企总说女人不懂车，现在才发现啊，抓住女性消费者才是抓住了市场。

第一个关键词，颜值即正义。对很多女性车主来说，买车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林布林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太宽不好操控，停车更是噩梦，所以小型车、紧凑型车特别受女性欢迎。车身短小灵活，城市里钻巷子停车都方便。还有呢，就是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傻瓜式的操作，不用调太多复杂的设置，自动泊车功能对女性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很多人选车专门看有没有自动泊车，那么还有360全景影像，也是女性最爱的配置之一，倒车过窄路啊，都特别有安全感。

测试成绩好不好，这些都是重点。其次是主动安全、自动刹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这些功能，女性特别看重，因为能帮着避免很多事故。还有呢，就是车内的空气质量，女性对异味特别敏感，还有环保材料、防过敏内饰，这些细节呢也很重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女性青睐的车，那么下一个关键词呢叫做储物空间。你别小看储物啊，这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男性的随身物品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钱包，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行，但是女性不一样，纸巾、墨镜、水杯、雨伞，零零碎碎的东西呢特别多，都要有地方放，所以女性选车会特别在意有没有。

方放口红，有没有放墨镜的地方，门板储物格能不能放下伞，还有呢副驾的化妆镜带不带灯，很多女性啊特别在意。还有就是后备箱要能放下购物袋、行李箱、婴儿车这些东西。很多男性觉得呢储物空间不重要，那是因为啊你东西少，对女性来说储物设计好不好直接影响用车体验。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0: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价位最受女性欢迎的车型。十万以内呢，最火的是各种微型电动车，比如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比亚迪的海鸥，小巧可爱，颜色丰富，好开好停，城市出行呢，接送孩子都特别方便，性价比也高。10到20万的区间的比亚迪海豚、欧拉好猫、特斯拉 Model 3， 这些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欢迎，颜值高，智能配置全，品牌也不错。20万以上呢，就可以考虑特斯拉 Model Y、宝马 X1、宝马三系、奥迪 Q3、奔驰 C 级等等，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呢也很受欢迎，品牌有面子，大小也合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性的购车需求。

女性购车不要只听销售忽悠，自己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开，合不合适，别人说的再好呢，也不如自己亲身体验。另外呢，不要被女性专属的营销套路忽悠，有的车型呢换个粉色加个化妆镜呢就敢叫女神版，价格还贵了不少，其实非常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1: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0: 铁柱跟几个哥们去喝酒，他喝几口酒就把钱包翻出来看看，再喝又看钱包，几次三番哥们忍不住了，哎哎，怎么了铁柱，你为什么一直看钱包啊，怕钱不够吗？
1: 铁柱把钱包翻开说，这是我老婆照片，等我喝到她看起来温柔美丽的时候就知道，哦，我喝醉了，到时候我就不能再喝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媳妇儿啊，长得漂亮，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老王言听计从。
0: 晚上儿子不好好写作业，老王媳妇儿就教育他，你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妈为啥嫁给他呢？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你好好念书长能耐，将来也能娶个像妈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孩子惊恐地看着老妈，一咬牙，咔嚓一声，直接把写到一半的作业撕了，毅然决然地说，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再也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0: 很多年前的一件事儿了，老王早上打车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居然没带钱，还好他身上带了两包烟，于是呢尴尬地拿出了一包中华给师傅当车钱。
1: 师傅接过老王的烟说，哟吼，这么好的烟呐。
0: 老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正准备下车，师傅突然叫住他，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包红盒递了过来，淡定地说道，
1: 找零。
0: 老王的岳母来家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吵架，岳母问事情的起因，老王解释说道，
1: 妈，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和一个老同学去喝酒了。
0: 哦，和老同学喝酒很正常啊，这都是人情往来嘛。
1: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在一旁哭着说，哼，妈，他昨天晚上是和一个女同学喝的酒。
0: 什么？
1: 这下岳母不高兴了，他瞪大了一双眼睛，冲着老王嚷嚷了起来，
0: 你晚上去和女同学喝什么酒啊？
1: 妈，您不是说了吗，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吗？
0: 呸，什么人情往来，这是情人交往。一个朋友问大头，哥们儿，听说你谈对象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1: 嗯，就谈对象了呀，成功了三分之二。
0: 朋友很疑惑，此话怎讲啊，什么叫成功三分之二啊？
1: 就是介绍人同意了，我也同意了，就差人女方同意了呀。亚楠老爸很疼他，生日那天啊，和老爸逛商场，亚楠看中了一条裤子，1000多块钱的，老爸就说，
0: 喜欢哪件咱全买啊。
1: 最后他们买了3套衣服，刷卡出门，听见小店员弱弱地说了一声，
4: 哎呀，这个小三儿长得是真丑啊。
1: 昨天晚上煮螃蟹，这水烧开了之后呢，铁柱把螃蟹一个一个扔进锅里，那螃蟹啊特别新鲜，在锅里活蹦乱跳的。
0: 老婆呀打小就心善，见不得这个，于是呢就躲在铁柱后面捂着眼睛不敢看。铁柱就说了，
1: 老婆，咱是不是太残忍了？
4: 就是，多可怜呀。哎，对了，你放盐了吗？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1958年1月24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动员100,000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军转业官兵去开发北大荒，屯垦戍边。70多年来，三代北大荒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仅建起了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还缔造了举世闻名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国产经典影片《老兵新传》就是新中国第一部描写北大荒建设的故事影片。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老兵新传》的故事。《老兵新传》是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拍摄完成，大部分中国人初次接触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名言，还有对北大荒的最初记忆，就是来自这部影片。但是各位可能并不知道，这部影片还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的故事影片。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7年，作家李准创作完成中篇小说《老兵新传》，主人公战长河的原型是新中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国营通北农场厂长周光亚。上海海燕电影

0: 片厂厂长导演沈福请李准到上海，一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是李准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在沈福手把手的点拨下写出来的。老兵新传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而且采用同期录音。影片开拍前，沈福和技术人员专门到原苏联学习了半年，带回了专用摄影机。对于这件事，影片中朱刘庆的扮演者仲星火在生前曾经这样回忆说，
1: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声宽银幕的片子，这是向前苏联学习的。后来这个片子拍之前，我们那个导演沈福，就是原来我们的厂长，厂长沈福，老厂长，还给苗振宇、罗从周他们一个摄影一个录音，专门跑到那个苏联去学了半年，学这个立体声彩色宽银幕怎么拍。结果回来，我们那个厂长很风趣，回来说我学俄文，我学了一个这个学了一句最好的，我跟你们说说。他说，我说什么东西？都是为大娘，都是为大娘啊！这句话什么是你好还是什么东西？对吧？啊，他说都是为大娘，他是天津人也是，就会这一句。那像个大箱子呀，这个摄影机啊，它是宽银幕的，上面都盖着，因为要同期录音的时候，上面包住棉被，垫了好几层棉被，怕它声音，它一开，哗，就那个声音那么响啊。
0: 这是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仲星火的生前采访。拍摄《老兵新传》有两架摄影机，一架拍宽银幕，一架拍普通银幕。在拍摄远景的时候，两架摄影机可以同时开动，但在拍中景或近景的时候，因为不能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和角度拍，只能分开拍摄。同一个镜头要拍两次，演员也要重复表演两次。有一场戏，写战长河和同伴坐着雪橇到了一个破碉堡前，战长河跳下雪橇对同伴喊道，到我们的办公室了。随即他拿起铁铲挖出一把黑土捧在手里说，你看好肥的黑土啊。这个镜头是近景，必须先拍一次宽银幕，然后再在同一位置换上普通银幕摄影机。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饰演战长河的演员崔伟双手捧着雪和泥，等拍完两组镜头，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吃饭的时候到了，每个人发三个冻得发硬的馒头，大家放在火上烤热了，没有菜，吃完馒头接着拍。说到当年拍摄电影的艰苦，饰演小东子的著名演员孙永平也曾经这样回忆。
2: 老战呢，跟小东子的关系啊，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同志关系，又是战友关系。
3: 几点了？到达点的时候了，我就爱听这声音。
2: 就当时就弄了一个清奇队，就弄了一个成立一个剧组，一个摄制组。这摄制组呢，就是北大荒去那个演员就有几个，崔伟、小东子、就周清河，就是那个郭彦路演的那个，还有那个陈数。在家呢，我们就吃高粱米、高苞米碴子，就是晚上回来后吃苞米。高粱米苞米碴子，到了外头请人家做几个馒头，做几个馒头啊，这个一个人就带一个馒头到两个馒头，弄点咸菜，还有热水瓶嘛，弄一点换，就到外头就拍一天，就到那吃。到了拍了一趟，冷啊，那个馒头冻得像石头一样的，不要说牙坏了，牙好根本就啃不动。
0: 其实摄影机比人更怕冷，马达在零摄氏度就无法转动，何况是零下20多度。因此拍雪景又多了一项生火的工作，把炉子放在摄影机三脚架下面，用小煤炉来烘烤，把机器烤热了才能拍摄。1958年的夏天，摄制组从东北回到南方拍摄内景戏。8月份的安徽寿县温度高达40多度，

0: 身穿着棉袄、棉裤、皮帽子、皮大衣、皮靴子，在寿县瘦西湖拍摄农场的内景戏。饰演战长河的崔伟有一句台词：我们农场的将来啊，一年的收成可以供给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年的粮食。天气太热了，把崔伟都热晕了。他把这句台词说成了：我们农场的将来啊，一年的收成可以供给100万个城市的人口。这一句台词拍了9次，崔伟都没说对。根据饰演通讯员小东子的演员孙永平回忆，这场戏拍完后正好吃饭，崔伟没有去食堂，他很难过，觉得自己浪费了宝贵的胶片。电影《老兵新传》的演员主要来自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只有崔伟是外请的演员。爱演戏的崔伟连中南文化局局长这么大的官都不当了。崔伟塑造的老兵战长河个性鲜明，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生动感人。1959年9月，《老兵新传》拍摄完成，先制作成普通银幕在内部放映。李准看后对崔伟的表演大加赞赏，给沈父写信说：但是老兵这个性格窄银幕就显得装不下了。1959年国庆节，老兵新传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片上映之后引起轰动。1959年，电影《老兵新传》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技术成就银质奖章。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老兵新传》。1948年，当过营长的革命军人老战转业，他听说国家要在北大荒建设农场，就积极要求派自己到北大荒开荒建农场。上级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老战带着通讯员小东子和周清河三个人来到杳无人烟的北大荒。当地村民王老头拉着马爬犁，接着他们在雪地上飞奔。
1: 看见了吗，同志，这才是北大荒的边儿啊，这样的地啊，你再走10天10夜也走不完呐、
2: 这个地方真是不错啊。
1: 我们北大荒的人有个俗话，棒打张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天上飞禽，地下走兽，想吃什么有什么。哎，就是荒凉啊，我们这儿年轻人编了个小调啊：北大荒啊，真那荒凉，嘿，峨冠那草啊，小野张，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缺少啊大呀大姑娘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老伙计，你的精神头不错呀、啊。
1: 我就爱说个笑话，驾。
0: 看着这块未被开垦的肥沃的黑土地，老战脑海里规划着农场宏伟的蓝图，心中充满了豪情。他们在一个残破的碉堡里建起北大荒第一农场筹备处，随后他们来到县里筹备物资和人手。就在小东子百无聊赖地等着老战时，老战兴奋地回来了。
2: 小东子，我告诉你，见到李主任了、给了我们一个农学家当副厂长，他叫赵松云、不久啊还要分配给我们一批农业机械学校的学生。
3: 哇，那太好了呀。
2: 后勤部我也去了、我弄到了好几台破拖拉机，200包豆子，40匹老骡子、还有6轮卡、胶皮轮、桌椅板凳、电话机，乱七八糟的我搞了一大堆呀、这个王处长还给我说呀、战营长啊，你这不是成了收破烂的了吗？我说，哎，我是收破烂的啊。
3: 赶快吃饭吧。
0: 老战顾不上吃饭，揣上一个馒头就来到村里，并把众多失业的汽车工人召集到了一块儿。
2: 我说你们呢，也算是工人阶级，可是成天闲散着没活干，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志气的要干革命，知道吧？要参加革命，跟我们去开荒摆农场，将来啊大有发展。

0: 我们那儿啊，吃菜、吃肉、吃粮食都不成问题。谁愿意去就报名。
1: 看到刘成光几次要溜，小东子都给劝了回来。
2: 是不是要我们去开拖拉机？
3: 哎，你忙什么呢？听完了再走也不晚嘛。是开拖拉机啊，叫你们去当拖拉机手啊。
2: 我们大多数是开汽车的，都没有开过拖拉机。
0: 没关系，好学，会推磨就会推碾子，都是里外冒烟的东西嘛。
2: 我不会开汽车，也不会开拖拉机。
0: 这个小伙可聪明，他就在这儿摆摊子修自行车，会电焊，汽车有点毛病也能对付。小伙子，我们欢迎你去。
4: 那就去吧，别干这个苦生意了，
0: 家里人口多呀，给你安家粮，要不就带上家眷，这可真是救了驾了。
4: 我去。
0: 好，
5: 四哥，你少这么起劲，省得将来落不是。我看这个人呐，他是巧着病。
0: 你说什么？
5: 你说这么好听，你的农场在哪儿啊？
0: 北大荒啊。
6: 你们听见了没有？
5: 这么冷的天还不把人变成冰棍啊？你们去吧。
7: 到北大荒啊！
8: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9: 好家伙，你们家的地方谁去？谁去？
8: 好了，这个兄弟跑谁去呀？
0: 来，好，来。
1: 这时，老周的妻子找到了小东子。
10: 同志，请您做点好事吧。那个叫朱六庆的是我丈夫，你们一定叫他去，我带着孩子也跟去，这样就救了他，也救了我们全家了。
2: 你怎么这样相信我们呢？
10: 你们是不是解放军呢？
2: 是啊。
10: 哎呀，我的天老爷，我不相信解放军我还相信谁呀？
2: 好，我跟你去说去。
0: 人家日本鬼子是挨了冻才跑的，难道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如？还没有挨冻就都吓跑了啊？
5: 不管你怎么说，300斤高粱米我不卖命。
2: 老朱，好容易有点事，怎么还不去？
5: 看看你们去就去好了，干嘛非劝我去呢？
0: 哎，大家喜欢你们。
10: 刘庆，
5: 你他妈少开口！
0: 喂，你们大家都不用劝他。我告诉你，今天大家都不去也没有什么，可是你呀，非去不行。
5: 哎，这可真有点意思啊，我就是不去。
0: 老陈啊，你要是朱六庆的好朋友啊，说什么要把他一块带了去。
11: 对，
12: 来呀。
1: 老朱叫朱六庆，在大家的劝解下，他还是一起去了北大荒。就这样，老镇动员了一批失业的汽车工人到这里开拖拉机，上级又派来了农学家赵松云担任农场的副厂长。老战提出要在农场开垦土地10000亩种植小麦，但赵松云却循规蹈矩地要按照书本上的理论办事，提出要将开垦出来的土地先休耕1年。老战为了尽快生产出前线急需的粮食，坚持下了种，大规模的耕种在田间开展起来，拖拉机在田野上奔驰，人们紧张而愉快地劳动着。随后，大批的知识分子、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也纷纷来到农场。就在大家干劲儿十足的时候，播种下的小麦却出现了问题，这让很多人人心波动。朱刘庆又要逃离北大荒，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找到了正在和大家开会的战厂长，大家不禁议论纷纷。
0: 你们在这儿。用不着吵，谁有意见都可以讲。究竟谁对呢？依我看，谁不怕困难，谁愿意把汗珠子抵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谁就对。要把眼光放远些，看将来嘛。
5: 将来
0: 啊！你不相信将来，你相信什么？
13: 国民党反动派的唾沫在你脸上干了没干呢？啊！日本鬼子没把你踢得死去活来啊！东家把我们丢下了不管了，你到这儿来，人家是把你当人看的，你到猪脊尾巴来了。走，你走吧，走了。
5: 你算够朋友。
1: 朱刘庆拿起行李就要走，大家纷纷拉住了他。
14: 你跟孩子留在这儿，看能不能活。
1: 这时戴眼镜的知识青年也要离开，说起了怪话。
15: 你们这是干什么？谁干谁不干，自己有自由吗？
16: 哎哎哎

0: 小振，站住！
1: 咱们既然不愿留在这儿，叫他们走吧。朱立庆他不喜欢我提将来，可是我这个人呢，要是不提将来啊，哎，活着就没劲儿。我们革命的传统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怕一切困难，白手成家。说什么破机车没干头，没前途了，没有粮食要饿死了，这简直是笑话了。这要不是懒鬼愿意革命，我们上山伐木砍柴搞副业，就一定能度过冬天。我们农场的将来，你们看，我又说将来了。哎，我就要说将来，我们将来要做到一年的收成可以供给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年的粮食，也就是说可以叫一百万部队吃一年。同志们啊，你们说做这样的工作还不觉得光荣，还不觉得有意义吗？
2: 老战的话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大家都留了下来，通过上山砍树运木料，农场安然度过严冬。开春了，在老战的决策下，农场第一年就播种下6万亩小麦，但新生的红色政权不时受到敌人的破坏。一天深夜，残留的国民党匪徒袭击了附近的村庄，抢走了老百姓的粮食。老战闻言，立刻带着武装农场工人和部队前往救援，他们赶走了敌人，为老乡夺回了粮食。农场干部的行动深深感动了人民群众。农场的麦子成熟了，现有的收割机不够用，临时购买又有很多的困难。正当大家焦急万分之时，乡亲们在干部的带领下赶来了，他们与农场职工共同劳动，一起收割麦子。丰收的粮食堆满了场院，丰收了，年轻人的爱情也在北大荒播下了种子。许多年轻人在北大荒结婚成家立业，农场结合庆祝丰收大会，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集体结婚庆典。
1: 对于新婚夫妇啊，我已经讲过话了，不过呀，我还想讲两句。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才结婚呢，那才美呢。老赵，这两年我们闹了不少别扭，吵了不少嘴，可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3: 我越来越清楚了，你的道路是宽广的，
1: 我们共同前进吧。共同前进，多少年了，给你说的已经不少了，留给你个玩意儿做纪念吧，等我走了再打开看。
2: 小东子打开布包，原来是老战最钟爱的怀表，他舍不得老战，默默走到了一边。就在老战和工人们道别的时候，王老头也拿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进来。
1: 哎呀，我的老朋友啊，你怎么也赶来了呢？啊，
4: 哎呀，总算赶到了。恭喜恭喜啊。哎
5: 呀，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恭喜，
5: 大家都喜。
3: 怎么听说你要走啊？
1: 是啊，又去开荒了。老朋友，再唱个小调吧，什么北大荒哎，真荒凉。
4: 现在北大荒啊，一点也不荒凉了，也没有兔子，也没有狼，到处尽是大姑娘了。
2: 人们依依不舍地围拢着老战，为他送行。而小东子呢，偷偷藏到了送行老战的汽车上，跟着他到更远的地方去开发荒地，建立新的农场。在这部影片中，饰演王老头的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陈树还唱了几句当地的民歌，其实他的演唱也有故事。
4: 北大荒啊，真啊荒凉，嘿，峨冠啊，草啊，小野张。
6: 当时跟那个音乐作曲还有些冲突，他做好了一个调子让我去唱。哎，我说这个太难了。
4: 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缺少啊大呀大姑娘啊。
6: 哦，他花腔很多。

0: 哎，我说这哪有乡下老头子这么唱的，没有的。哦，他说后来沈峰导演他说决定按照你的办，那我就省事多了，我只要开口就行了。
1: 这是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陈数生前的回忆。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有个这啥事，我跟你说，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午后光阴。那么也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沉浸式的一些陪伴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和歌曲。那么今天在上班来的路上啊，因为从鼓楼南大街这边走嘛，路过了好几所的这个阳光学校啊，前面呢都搭着这个红色的拱门，迎接着新学期的一个到来啊。相信有今天很多的小学生，还有初中生、高中生，都在今天呢陆陆续续的去开学了。大家有没有被这样的仪式感给打动呢？
0: 对，那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9月1号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开学的日子。那不知道今天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路上的车比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又多了很多，包括有些小学生们、中学生们会乘坐这个公交车，还有就是在学校附近的一些文具店里边，有很多这个文具啊，就是大家在抢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买的这个书皮呀，还有就是文具盒呀、笔袋啊，那么同时呢还有笔记本啊等等等等。总之每每经过文具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好多小朋友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就走进去了啊。
1: 还有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在今天呢走进学校的时候呢，也会有新的气象。如果是新的入学的小朋友呢，都会走到不同的教室当中，每升一级啊都会感受到升班的一种快乐。
0: 是
1: 搭了一个崭新的教室，有崭新的一些迎接我们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开学季当中，能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一下在路上去听的那些歌，或者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些旋律，都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
0: 对，这两天我在朋友圈里边呢，就看到有不少的一些家长朋友们都晒出了孩子的这个新课表、新的校服、买的这个新的书包，有很多家长呢就在底下评论了，神兽终于要归笼了，是不是心情是格外的好啊？
1: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们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闹铃又要重新定起来了，又要重新规划一下时间了，可能有的是6点多，有的是7点钟，那周一到周五又要开始无限循环的一个闹铃。那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有没有能够叫醒你的一首旋律呢？你的闹铃都会设置什么样的一首歌呢？
0: 对，真的是这样的，不管说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是正在上学阶段的一些朋友们，还是已经离开校园有很多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每年到了9月1号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孩子们要开学了。那我们的夏天呢也已经过去了，即将到来的迎来的就是在秋天硕果累累的这个季节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相信每个人的心情呢和心境也都是不一样的，也想问问我们大家，如果能给大家在一个机会去选一首在开学季当中的 BGM， 你会选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那么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号，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呢进行留言，打开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频率呢都会并机为大家送出午后光阴，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聊聊开学的那些事儿啊。
0: 对，那么同时我们俩在直播间呢，也要祝愿开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能够开学快乐，开学大吉啊！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啊，名字就叫做《开学大吉》，这也是最近要热播的一部网剧，就是《千香》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是由博远的和赖美云的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歌。
1: 是的，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巧妙的将仙侠修行的打怪升级比作了求学之路啊，百战不惧，终得学籍，寓意呢，也可以通过考验。

0: 获得身份的一个认同。那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口号，就是拒绝躺平哈、更是用现代的一种口吻去点燃了热血。古风旋律搭配着少年的侠气，既是有趣又非常的提气啊，我觉得在开学的第一天也适合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曲。
1: 是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开学季到来的时刻，在你的歌单当中，你开学第一周的所有的 BGM 都有哪些歌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同来分享。那同时呢，我看到平台当中多喝热水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可以点歌吗？可以的。那在今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想听到哪首歌，或者说要互动我们的节目，说说你开学季的 BGM 的话，那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来告诉我们啊。
0: 是的，开学的第一天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是期待的，是忐忑的，还是有些许的不舍呢？也可以分享一下那些年你对于开学的一些回忆，开学必听的一些旋律，或者是学生一族们已经毕业的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去留言啊。有很多上班一族还在回顾那些年自己上大学长途跋涉的开学之路啊，无论是在火车当中还是高铁啊，大家呢都会选择音乐的一种陪伴。那些年你听的歌还记得吗？也可以在今天告诉我们。
1: 是，我觉得在今天，也就是说开学第一天的这个日子，大家听到的这个 BGM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一定是非常那种励志的一些歌曲啊，就是能够鼓励我们大家，不管在今后求学的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只要说我们勇往直前，一定会打败这些挫折的啊。
0: 没错，每每到了开学的时候，如果住在校园周边的一些朋友们也都会感觉到道路的变化，包括我们一上午的时间就可以听到那些熟悉的铃声，就仿佛也在叫醒我们去调整和休息一下。那校园里面早晨的那种朗朗读书声，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全新一个学期的一个开启。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晒了这个朋友圈，进入新的这个校门，然后新的书包、新的书具摆在这个桌子上面，真的是全新的一种美好啊。
1: 对，所以说在新学期到了这个时刻呢，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够学业有成。那么同时这两天大家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你可能会关注到，就是有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都穿着这个校服，特别是小朋友们都戴着这个红领巾，就是昂首挺胸的走进这个校园，仿佛就像七八点钟的那个太阳一样，一看到他们那种矫健的这个步伐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一种青春和活力啊。
0: 是的，每每看到他们的时候，脑海里自动就会浮现出一首儿歌，太阳当空照，
1: 对，
0: 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这群开心的孩子和少年们就这样步入到了新的学期和新的学校当中。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属于大家在记忆里开学的那些小故事，或者是说孩子们开学的那些故事，用音乐陪伴我们开启崭新的今天的一段下午时光啊。
1: 是啊，那么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坐在教室里开启了下午的第一节课，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你一天的工作又更加的繁忙一项了，又要接孩子送孩子，还要在家里呢给孩子去做午餐，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不仅说要辅导孩子，可能还会还跟孩子呢一起来亲子阅读吧，等等等等。可能通过两个假期之后，这个暑假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的生活呢又步入了这个正轨，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孩子们上学了也好，作息呢已经规律了，不像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可能晚上十一二点才睡，早晨的时候还能睡个懒觉，这一下得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了啊。
0: 是的，新学期新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星辰呢就说，新学期升入到了初中之后呢，既紧张又期待，希望这个学期孩子呢能够更加的努力啊。他说再也不是那个小小少年郎，这样的接送呢基本上送到学校门口，自己呢就可以去进去了。上小学阶段的时候呢，他说还在目送啊，一直看他走进教学楼才舍得。

0: 独立的自强的一种信念啊。
1: 是的，他要融入到集体当中，适应集体的生活，结交新的朋友，那么让他们去独立。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其实是我们离不开孩子啊。大胆的去放手，让他们感受全新的生活吧。
0: 是，不妨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的时候呢，家长一定对孩子要说，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闪亮的那个他，就像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里边所唱的那样啊。

0: 是不是布灵布灵的这种感觉一下子勾起了大家的这个童心呢？今天是9月1号，也是很多学生朋友们开学的第一天。其实我觉得不仅仅学生朋友们带着一种欣喜然后走进了这个校园，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在昨晚的时候就是辗转反侧呢，就害怕在早晨的时候，哎呀，万一睡过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早晨要早早的，特别上初中高中的学生，可能家长需要5点多钟就要起床给孩子去准备早餐呢。
1: 没错，我真的很喜欢大张伟啊，在这样的午后时光当中，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也带给我们欢快的一种节奏。有朋友也说了，说我很喜欢把这首歌当成早晨的闹铃，
0: 对，
1: 就好像是一剂清醒剂一样，让我们叫醒之后呢是活力满满的一种感觉。而且大张伟很多的歌你会看，穷开心呀，果汁分你一半啊，那都不是事儿啊，等等

0: 等，我们听完之后呢，就会带给我们一种开心的感觉啊。
1: 是啊，所以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大张伟的歌，就是他的旋律非常的这种欢快，让你听完之后，不管你什么样的心情，可能会随着他的这个歌声，你的嘴角上扬吧。你看平台当中一路向北这位听友的就发信息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情绪特别不稳定啊，隔几分钟呢就想哭一下，就嚎啕大哭的那种。他家人呢不理解，说我矫情，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想把负能量传给别人。但呢有时候呢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他就我想就听歌吧。他后来呢我就选择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说听到第一句歌词就忍不住了，特别特别的感动啊，就感觉听到他的歌，我的身后仿佛都有了一种光一样，感觉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对，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人生如逆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努力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橘子妹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大张伟的歌已经成为了我们幼儿园的神曲了
1: 啊，
0: 就是其实小朋友们在午睡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好听的旋律呢叫醒他们。再有呢就是在校园广播当中不停的去跟孩子们去分享这种动感的一些节奏，还有老师们可能也会排练一些这个手势舞啊，都会选择这种欢快又很跳跃感的歌曲了。
1: 对，如果说早晨真的是有起床困难症的一些朋友们，不妨把这个早晨的闹铃可以设成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就感觉这首歌你在听到的时候呢不会有那种刺耳的感觉，
0: 对，
1: 反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天当中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一种新的动力啊。
0: 没错，滴答滴答的那种感受。勇也给我们发来了很打招呼的一个消息啊，万事顺意，说我现在在河北保定看你们主持节目挺好的，信号也挺好的。是的，其实可视化节目之后呢，大家就会没有那种神秘感了，可以看到主播到底是在这个调音台前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信号呢也是非常的好，能够覆盖到全国各地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去畅聊了。
1: 对呀，那么大家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新学期开始的 BGM。那么在这个开学季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一些歌曲呢？那么对于一些小学生还有中学生来说的话，可能今天都已经坐在这个教室里边了。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大学生，可能就是开学的时间不太一样啊。有些是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学了，有些呢可能是在九月之后。当然，对于步入大学生活的一些大朋友来说的话，那这个路途就要稍微远一点点，可能有些就需要家长自驾去送孩子进入学校，那有些呢可能要乘坐这个高铁，还有一些朋友比较远的话要乘飞机了。那慢慢的这个长路当中，在你这个旅途当中，可能大家也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吧。那不知道在开学季你选择的这个音乐是不是和往日的时候是不太一样呢？
0: 没错，又可以回归到校园当中，离开爸爸妈妈还有家温暖的一个怀抱，但是也可以跟阔别了两个月的这个室友们说明天就能够见面了。当共同住在一个宿舍的时候，大家呢一些兴趣啊爱好啊都会有一些这个偏向，融入集体的这种生活呢，对于很多的大朋友们来说，新的一个学期全新的一个开始，在进入到自己在宿舍生活的这个阶段当中，在路途当中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或者是跟开学季有关的一些回忆和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小杨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卓然今天不上班吗？这个时间还没到啊，那么怎么可以锁定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那么卓然呢就会在直播间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快乐。晚风说，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听到跟开学有关的事情瞬间就怀念上学的时候了。好像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吧，上学的时候说哎呀我要早点能上班能赚钱就好了，然后等真正能上班能赚钱的时候说哎上学的日子真的太美好了。
1: 对啊，所以说小的时候呢我们期望自己能够快一点长大，那么长大之后呢又觉得小时候怀念自己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0: 是的，
1: 当然我看到在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也是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开学了，说开学这两天可是折腾人了，又是买书评又是买新书包，他说新的学年一定要有一种仪式感，必须全部都是新的，里里外外配套新啊。
0: 确实是全新的一种感受，让孩子们奔赴到全新的校园当中。小 小柚子说，开学的第一周啊，每天都要赶早八，真的很痛苦啊。大学这一学期的这个课表，不知道这个老师到底是怎么排的。他说真的是每天早上都需要听一些歌曲跟自己打气才能够起床，太痛苦了。
1: 是，还有平台当中呢，小星辰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新的学期我们家孩子呢要升入这个初中了，既紧张又期待，说从今天开始他要开启自己的军训生活了。他说希望孩子能够慢慢的适应自己的集体生活，同时也希望他在初中的时候呢比小学更加的自律，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在全新的一学期全新的一学年当中都能够自律起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么跟开学有关的一些故事，稍后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出行呢？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路上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4: 是的，在路上有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呢来进行留言。那大家呢可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平台当中呢发送留言信息，我们都可以收到。再有呢就是打开抖音听见临汾，那么正在为大家直播播的呢依旧是我们的午后光阴，在公屏的下方来发送留言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看到的。
3: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就是在开学前一天的这个晚上，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啊，怎么睡都睡不着，可能就是因为9月1号要开学了。不管说是在学生时代的你，还是已经成为家长了要接送孩子，多多少少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和我们之前暑假生活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也可能就是你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这个时刻，脑海当中呢总会想起一首旋律啊。那你这首旋律，有些朋友就说，那一定是《匆匆那年》呀。这感觉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呢？就像《匆匆那年》所唱的那样，学校我已经离开了好多年了。这孩子2个月的这个假期也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匆匆那年》过去之后，我要开始正轨，步入正轨的这个生活，又要开始接送娃了啊。
4: 没错，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还迷恋沉浸在能够在假期睡到自然醒的一种状态，但是突然间呢就要早起要上学，面对崭新的课程，心里呢难免会有一些忐忑，也会暗暗给自己定下一个新学期的小目标吧。
3: 对，
4: 有的同学呢能够期待许久未见的同学和好朋友，也有一些同学呢可能面对新的环境，比如说幼升小小升初，那么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安。音乐呢就会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情绪出口，无论是写作业的时候，还是上学的路上，课间休息，一首歌啊就能够给我们去充气打气。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好的音乐呢罗列出来，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聆听。
3: 对，所以说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比较轻松但又觉得非常深情的一个话题，就是开学季的 BGM。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在每年的这个开学的这个时间段，在你的手机当中你都会保留哪首歌呢？或者说你都会去按下那个播放键去播放哪首歌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说说你心中的开学季的 BGM 啊。
4: 是的，念念朋友呢就说，上学路上必听的就是励志的歌曲，给自己加油，开启一天的一个学习。阿泽呢说，其实也不只是热血和励志，也有一些轻柔的旋律可以安抚我们开学的这种小焦虑和小情绪。所以可能对于较小的一些小朋友们，开学都是崭新的一种期待，是阳光满满节奏感很强的。那对于一些大朋友可以远赴家乡，他们可能也会有多些许的这种乡愁，所以在路上呢可能就需要一些能够抚慰情绪轻柔和舒缓的旋律了。
3: 对啊，你看晚风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享受过暑假生活的这种快乐，但是听到开学相关的一些歌，瞬间呢就怀念上学的那段日子了。那虽然跟上学的日子离开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但依然觉得开学这就需要一种满满的仪式感啊。
4: 没错，我们也相信大家在开学季，在今天也会学校里面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种仪式感。那么对于很多喜欢的旋律和歌曲，或者是在今天的校园广播里面哪一首歌打动了你呢，都可以将歌曲留在我们的评论区的下方，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3: 对，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早起是有一点点痛苦的，需要听歌给自己打气啊。那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会选择到的一定是那种激情的充满了一种斗志的一些歌，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昂扬向上的一种感觉啊。比如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就是可以作为你的 BGM 啊。

0: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骄傲的少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热泪盈眶的一种感觉呀、啊？就是给我们带来的是满满的一种动力啊！可能大家多次会在这个运动会的操场当中，或者在学校的校园上空，都会飘荡起这首歌啊。
1: 没错，当刚刚副歌一响起《奔跑吧，骄傲的少年》，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好像起了这个鸡皮疙瘩一样，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校园当中，我们依旧还是那个能跑能跳，依旧向前奔跑奔赴热爱的少年啊。
0: 是，你看在播放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叫做我不管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好喜欢好怀念，但是当初的我特别害怕的一首歌曲啊。他说开始的时候呢，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要跑步了，那跑一次呢就是1200米，他说我的小心脏啊真的是受不了啊。他说而且呢一节课还要跑两次，有时候是体育课还要跑2+2的这种形式啊。他当时我就崩溃了，就想为什么初三会这么苦，不是应该把时间安排在学习上吗？他后来慢慢跑步的时间少了，跑步感觉也不累了，我就慢慢体会到这里边的歌词啊，非常有动力，也非常有回忆感、
1: 嗯、
0: 可能就是这首歌也陪伴了你在跑步的那段让你觉得特别累和特别苦的日子吧。
1: 是的，无论是初三还是高三，孩子们在学习的这个阶段当中，那么适当的体育锻炼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释放情绪的感觉。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当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去操场去跑两圈啊。
0: 对，
1: 但是可以完全理解他的这个心情。
0: 嗯，
1: 我们当时是跑800米啊，女生、啊、每次一听到这个800米的时候跟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小心脏真的是受不了啊。
0: 是，但是这个跑步如果说你循序渐进不断的去练习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能够锻炼出来的、嗯、包括跳绳啊还有仰卧起坐，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这跳绳还不会呢，但在中考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去拿到满分啊。
1: 是的，你看冰淇淋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印象中开学最令我难忘的是那年离别的车站啊、
0: 哦、
1: 他说因为别的同学呢都是去外地上大学，而我呢能够选择在自己的城市上大学，感触呢不是特别的深，但是我去车站送好朋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家里，而上大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和家庭和爸妈分开了。
0: 嗯，
1: 当接到学校通知开学信息的时候，一个人陪着他在房间里去收拾行李，就莫名的想要难过流泪，因为他要离开我也要离开很久，虽然我们知道下一次相见不是太久的这个时间，但是那一年我才感受到了原来是会有离别的。
0: 对啊，可能从小到大都是在父母身边去长大了嘛、
1: 嗯、
0: 到了大学或者说是中考高考完之后，大家呢都要奔赴自己喜欢的这个学府，可能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们都会相聚在同一所学校当中，所以有些朋友呢会选择有省内的学校有省外的吧，等等等等。
1: 对，
0: 总之已经步入大学生活之后呢就不在这个父母身旁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去送你的那个过程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难过啊。有时候想快一点长大，就是能够不被爸妈所控制，能够自由自在的去做自己，
1: 是，
0: 但是当爸妈把你送到大学校园的那一刻，他们转身离开的那一刻的时刻，我觉得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眼泪都是忍不住的往下流啊。
1: 嗯，就像我们朋友们所说的，九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开始的一个季节、嗯、更是青春飞扬的一个季节。那么大家呢可能会感觉在每一年的开学

0: 学季，学生时代呢，都会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一些回忆。
1: 嗯，
0: 但是这些回忆里面有很多美好，就掺杂着这位朋友所说的离别。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在陆陆续续的这几天当中去奔赴自己的城市，那么去感受大学四年的这个校园生活，离开家庭。那么大家也可能第一次在车站当中感受到伤感吧？
1: 是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喜欢听车站。这首歌离别的这个车站，那可能就代表着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你要奔赴远方，奔赴自己理想的这个高校，再次来进行这个学习了。所以说在车站当中，我觉得就是跟家人挥手告别的那一刻的时候，在内心也是五味杂陈的。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下这首旋律吧，也让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开学季的那些小故事。

0: 离别的车站这首歌可能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吧。当然我觉得每年在说到这个开学季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说是我们告别了两个月的暑假生活，更重要的就是对于学生朋友来说，要奔赴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地方，可能会遇见新的同学，新的同桌，会学到更多的一些知识吧。所以说在新学年到来的这个时刻，新学期到来的这个时刻，有很多朋友呢也会立下自己的新学期 flag 啊。
1: 是的，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自己的这个目标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啊。
1: 新学期新的一个计划，那么对于全新的一种感受，有伤感，有遗憾，也有些许的一些期待吧。你看我们的这位小布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开学故事啊，在大一。他说那时候我是大一新生，对未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也有一丝丝的这个畏惧啊，结果刚开学就被骗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他说我刚刚到我的宿舍就一个自称是我们学校学长的人帮我去搬了行李，我就觉得哎还蛮好的，是个好人，就信任他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推销我各种办卡，我也正好需要电话卡，就同意了他帮我搬。由于信任他让我签字激活，我就照做。结果在两天之后呢，我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告知我有三张电话卡涉及诈骗，立刻就慌了神啊，告诉了辅导员和爸爸妈妈。然后呢后边警察呢又帮我去协调，才在外面去把这个事情呢解决好。他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人，但是也有很多假装好人，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0: 对，真的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呢，你可能对其他的一些人不是那么的熟悉，无法进行这个了解。所以说在办卡的过程当中，有些呢就是校园卡嘛，比如说大家到了这个学校时候，特别是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呢，都要让你办这个校园卡啊。比如说这个流量比较富裕呀，充足呀，而且这个话费呢也不是特别的贵。当然也提醒新生朋友们，我们在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啊。
1: 是的，包括我们食堂的饭卡啊等等。那么大家呢在办理一些新的手机卡或者是银行卡的时候呢，在签字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看好到底这个条款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合法权益啊。
0: 对，一一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最害怕的就是开学摸底考试，一边焦虑一边的听歌缓解压力。好吧，经过两个月畅快的这个玩耍之后，然后一开学就要进行这个摸底考试了，看看之前学的这些知识还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你的脑海当中啊。
1: 是的，可能孩子们也有孩子们的烦恼和压力吧。那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说这个小升初升入初中的第一件事情，开学第一课就是分班考试，
0: 对，
1: 也是摸底考试啊。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前面八月底的这一周，也给自家的这个宝宝们系统的进行了一个小学阶段的这个复习，也希望大家的这个摸底考试还有分班考试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了。
0: 对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步入新的这个学年，有的朋友呢就期待能够见到许久未见的一些好同学，也有的同学呢可能面对新的环境有一点点这种不安。所以家长朋友们等孩子放学之后呢，可以跟他们来聊一聊在学校发生的那些事情啊。总觉得就是不管说是小学阶段的一些小朋友，还是上了这个中学的，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非常重要啊。
1: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在新学期都会有全新的一种气象。那还有呢就是说立这个计划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从我们上学的时候到现在，以前呢我们可能就要列出一学期的这个计划，要学习什么样的一些任务，每天回去除了完成作业之外，有阅读打卡啊，周记日记啊，小作文啊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就会以短视频的记录的一种方式去立自己的一个新学期的 flag。 所以大家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

0: 的一种感觉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新学期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望和计划呢？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了。
1: 对，我记得上初中第一节课的时候呢，班主任就告诉我们，大家呢一共要买三个本，这三个本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读书笔记，这是要写的，和自己的日记呢，就一天是读书笔记，一天呢要写这个日记，哪怕就是五行字十行字都是可以的，300字200字都行，但必须养成这个习惯，每天呢要记录下来。那第二个本呢，就是数学要这个每周一练，就是每周周末的时候一上这个自习，老师呢就会给我们去复习，然后这一周所学的一些知识，然后进行一个小的一些测试啊。然后还有一个本呢就是写英语了，英语呢是每个单元都要听写单词，所以说这个好的习惯呢一直会延续下去啊。
0: 是的，
1: 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新学年准备新的这个本本，然后一学期结束之后呢可以来回顾一下。
0: 好的，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别忘了我们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呀。
1: 嗯，开学的 BGM。那么在开学季，大家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在开学的路上，你想听到的一些旋律，适合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分享的，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
0: 嗯，
1: 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或者私信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也希望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好好听歌，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开学的那些回忆啊。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开学，是不是瞬间把很多这个成人朋友啊，就是大朋友的思绪拉回到从前，拉回到曾经上学的那个阶段了呢？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老杨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吧，说有一年开学呢，他刚升初三，换了校区，说那天早晨呢，他刚到新教室，发现在他课桌的抽屉上呢，有一行不知道谁写的铅笔字，上面写着祝你在这里开心，说字迹呢很潦草，但是他留了一整个学期都没有擦，说那一年我过得很辛苦，每次低头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总觉得有一个人在祝我好。他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行字，可每到开学他都会想起这件事情啊。
1: 是的，其实以前我们每到开学的时候呢，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初中开学之后，老师会说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座右铭，然后将它写下来贴在自己的这个课桌上，每天呢对你也是一种鼓励和激励嘛。
0: 嗯，
1: 其实这种形式真的是蛮好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一句话在时时刻刻点醒你，或者时时刻刻在提醒你啊。那么大家还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吗？是发新书、排座位、大扫除，还是补作业呢？当然也有补作业的朋友啊，就记得那会儿开学的第一天发新书的时候，一摞一摞的，然后几个代表同学呢去把它领回来，从第一排陆陆续续的往后传啊。老师说如果有这个封皮不好的，或者里面纸张没有印刷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然后呢去进行更换啊。
0: 对，那时候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是第一节课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会排这个座位，然后排好座位之后呢，老师就会发新书了。那个时候就期待，哎呀，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同桌好，毕竟已经熟悉了嘛。但老师不会让你经常跟一个朋友去做这个同桌的，因为你熟悉之后难免上课都会有交头接耳啊说话的这种情况，所以每次老师在排座位的时候呢，都会综合来进行考虑，怎么样利于各自的这个学习的进步，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考虑啊。
1: 是的，
0: 当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发完书包书皮的时候呢，不像现在这么的便利，直接买这个书皮就可以了，然后粘在上面就行，或套在上面就行啊。那时候去包这个书皮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会用这个挂历纸，
1: 对，
0: 然后你一张一张的按照这个书的大小来进行这个包装啊。那么同时呢还要写上这个名字呀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的这个作业本在包书皮的时候呢也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那么现在呢就更加的简单和便捷了，直接一撕一粘贴，然后还留有书本原本的这个图画的这个样子啊。以前呢我们是把挂历的有画的那一面呢包在里面，
0: 对，
1: 然后白色的这个封皮呢露出来，写上各个科目、语文、数学等等啊。大家呢也会让较小的一些小朋友呢就会让爸爸妈妈给签上名字，写上班级，真的是一种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0: 对，
1: 杜燕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原来开学第一天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很慢，但是到了最后一天的那个下午，我们都沉默了，哭笑不得的就离开了学校。其实开学新学期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但是毕业的时候总是哭哭啼啼的，这可能就是每一届一年又一年所有人都要经历的学生时代吧。
0: 对，因为刚刚步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陌生人嘛，但是经过四年的相处之后呢就越来越熟悉，彼此之间的这种情感呢也越来越深厚了，所以说在这个离别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难舍难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发来信息 惜，他记忆当中的这个开学呢，就是要买崭新的文具，要包这个书皮，然后领一摞一摞厚厚的这个课本，还和同学呢分享假期的一些趣事。对，小朋友可能两个月没见了，有的小朋友个子又长高了，有的呢是变胖了，有的呢是变黑了，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在开学第一天的这个时间段，回到家之后，孩子们一定会和你分享很多关于在学校当中那些有趣的事情啊。
1: 嗯，现在的小朋友还会问你放假都去哪玩了呢，和谁在一起呀、啊嗯、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聊天的一种方式啊。蒋贝贝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小时候癖好一毛一样的、
0: 啊、
1: 他说我喜欢开学第一天发新书，发了新书之后呢，我喜欢闻一下书的这种纸香、
0: 哦、
1: 他小时候没有什么可看的，就是一发书回去之后呢，就把所有的新书都翻个遍、
0: 嗯、
1: 然后就看里面的插画，具体的内容呢不记得了，然后再闻一闻书香，一口气呢就把它看完了。他每次新书都抱着拼命的去闻一闻，他我到现在都能记得那种香味和喜欢，不知道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的这个新书拿回来给我包书皮儿，他说我闻起来跟我以前的这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了，不是那种纸墨香，真的是

0: 可能那是我自独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吧。
1: 嗯，那可能这位朋友一定是学习非常棒的朋友啊，就是喜欢那种墨香的那种味道。当然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的这个书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就大部分大家阅读的一种方式，通过读书的这种方式，就纸质的书嘛。那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可能也会读一些这个电子书啊，也会在这个电脑当中获取更多的一些知识呀，等等等等。总之，现在随着生活的不断的一些变化，我们学习的方式也更加宽广了啊。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悄悄的努力，然后惊呆所有人啊。
0: 嗯，来看一下燕华，他说我是幼儿园的老师，他说开学季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想法，老师的故事里永远都是山上的小和尚和山下的老和尚挑了十几趟水，路上呢又遇到了各种小动物，老师的午睡儿歌呢又是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闪了800多遍了，小朋友还没睡然后还要每天都要问你们妈妈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呀，是110吗？所有的小朋友都回答我是。
1: 小朋友
0: 幼儿园有很多的趣事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孩子们每个人的闪光点。
1: 对，我记得我们家邻居呢曾经跟我分享过，就是他们家孩子在上这个幼儿园小班的时候嘛，有时候他可能下班就比较迟了，因为刚上这个小班，跟同学跟小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0: 对，
1: 所以小朋友呢就是特别依赖的就是老师。等到放学的时候呢，其他小朋友都接走了，然后只有他家小朋友一个人在这个教室里边了，就开始大哭啊，老师就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肯定是有事儿呢，我们给妈妈打个电话吧。结果他正好是在路上嘛，也没有接到，说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妈妈的这个朋友圈，看看你曾经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啊。结果老师一打开说啊，只限3天。
0: 对，其实幼儿园有很多好玩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较小的一些小朋友们可能需要老师更多的一些安抚啊。
1: 嗯，
0: 虽然我们当玩笑去听，但是燕华说的真的是切切实实的一种感受啊。
1: 对，
0: 开刚刚开学，孩子们的这个午睡，尤其是小班的朋友是完全不适应的，可能一闪一闪亮晶晶已经唱了很多很多遍，但是还有小朋友没睡着，幼师们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所有的老师们都是非常辛苦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唱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孟然带来的《少年》，也送给各位。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唤醒了很多人的一种梦想，点燃了很多人的青春激情啊。

0: 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开学季的 BGM，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自己呢把这个闹钟都重新来进行这个设定了？以前大家可能在这个暑假阶段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一些家长，包括孩子们，可能孩子们就是自然醒了。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的话，这个上班呢也是正常的上班，到那个点儿就醒了。但是对于家里有初中生、高中生的话，可能每天早晨的这个上学时间比较早，你就得设一个闹铃来提醒自己、叫醒自己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呢以前这个闹铃就觉得比较的烦躁嘛，现在呢也可以去把闹铃呢换成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起床歌，然后呢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再来起床，心情呢也会格外的不错。刚刚呢我们也聊到了跟幼儿园有关的事情啊，阳春三月就给我们发信息了，说又到了开学季，回想起孩子在幼儿园的美好时光，折折纸、跳跳绳、拍拍球、读读故事，每天回来都是开开心心的。他说我们幼儿园特别的好，早上上班比较忙，孩子的头发乱七八糟的就入园了，然后傍晚接孩子的时候，老师都给孩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顺顺溜溜的，这会儿呢真的特别想感谢幼儿园的老师啊。
0: 对，我觉得幼儿园老师真的就像妈妈一样啊，对待每一个这个小朋友啊，比如说特别是小班的一些小朋友，因为年龄比较小嘛，他们的自理能力可能相对来说会差一点点，有些小朋友不好好吃饭的话，那老师呢还要去喂饭。对，那么同时呢就是陪伴孩子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彼此渐渐都有了一种情感了啊。包括在之前的时候呢，一个邻居也说到了，说每次去接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呢，跟老师总是难舍难分的，舍不得离开幼儿园，最重要的就是舍不得离开老师啊。
1: 是的， SH 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不是孩子舍不得父母，是父母舍不得孩子，这句话多精辟啊，把开学季送学的故事讲得太通透了，这一句话。
0: 对，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有怀念，也有一些遗憾，有淡淡的一些伤感，但我想说开学季不只有意难平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在他记忆深刻的就是打开新书包的那种味道啊，说书包打开有一股胶水和布料混合的那种味道，但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闻啊，包括在包书皮的时候呢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把书呢给折了。他说他还记得在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呢，是在高中的那个阶段，阳光从窗户上照进来，然后粉笔灰呢在空气当中呢去飘着，他就选了一个靠窗的这个座位下，心里想的是新的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我们每每开一个新的学期去入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想要自己一帆风顺啊，其实我们在慢慢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现，这一学期当中可能会有难题，也会有疲惫，不要逼着我们自己时时刻刻紧绷着，累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让我们去放松一下，把自己呢交给音乐短暂的放空，然后再重新去出发。星子就说了，说其实我有时候写作业写到很烦躁，解不出来题的时候呢，就喜欢听一听这种一些纯音乐，安安静静的更容易让我静下心来，然后休息那么几十分钟，再反过头来去解题，也许一瞬间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有了解题思路啊。
0: 对，所以说有时候在这个学习阶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难免大家会有一些这种烦躁的这种情况，或者说身心疲惫的这种状态之下，那有很多人就会用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调剂自己吧。
1: 对，
0: 像自己遇到一些困难了，有些朋友说我死磕这道题，那还是想不出来，所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稍微的

0: 去放松一下。有些朋友喜欢通过弹琴的这种方式来放松自己，那有些朋友呢喜欢去外面跑两圈，一下子神清气爽，回来继续解题，这个思路就有了新的一种想法了啊。
1: 是的，其实在开学季会有不同的场景适合不一样的旋律，比如说清真赶路上学就需要元气满满的歌曲，写作业刷题的时候呢又适合舒缓安静，当我们感觉到疲惫和低落的时候呢又需要治愈鼓励，放学就喜欢的轻轻松松的一些旋律。不知不觉呢一个半小时时间就过去了，那开学的第一天大家可能都在5点到6点之间呢去进行放学，也有哪些放学或轻轻松松的旋律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啊。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平台当中自由的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郭采洁的一首歌《我的未来是》，一直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这句歌词，我的未来由我做主啊。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爱情公寓呢？对啊，我觉得在新学年开始的这个时刻就要有这种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的一种劲儿啊，所以这首歌也是不是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呀。你看暖阳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在毕业之后呢再也没有开学这个词了，但是听到校园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呢依然会感慨万千。同时他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想点播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可能每每在说到校园生活的时候，大家一定都会想起自己曾经和你一起做过的那些同桌吧。
1: 是的，校园的岁月虽然成为了回忆，但是那些少年意气风发的事情依旧可以留在我们的心底啊。那么稍后呢，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我们也会在今天的依次来跟大家播放。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校园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其实校园民谣有很多啊，像同桌的你、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都能够去共同合唱的一首旋律。
0: 对、
1: 包括还有老狼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呀、等等，
0: 光阴的岁月呀等等。所以很多朋友说，每每说到这个开学季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朋友说离开校园虽然有很多年了，但每每在聆听到跟

0: 校园生活相关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年呢。
1: 嗯，那么稍后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校园歌曲。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在此时此刻，我们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来自开学季的那些校园歌曲啊。
0: 嗯，
1: 每每一说到校园的生活，大家呢就会想起很多的旋律，就像我们刚刚朋友所推荐的《同桌的你》。
0: 嗯，
1: 那也是很多很多朋友们在步入社会步入生活之后也会回顾，哎，我的初中同桌，我的高中同桌，我坐的最久的那个同桌到底是哪个呢？
0: 对啊，
1: 你还有印象吗？
0: 对，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可能大学就是自由去坐在哪个座位上啊，但其他的这个阶段的一些学生时代，老师呢都会排这个座位，比如老师呢会岔开的，比如说有一个学习好的跟一个学习稍微差一点的，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或者说为他去补补课呀，能让他的成绩再一次的来进行这个提高啊。总之我觉得在排座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说是这个大小个吧，还要起到一种互帮互助的效果啊。
1: 是的，还有呢，这个互帮互助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啊，还有呢就是看老师有没有来查晚自习，然后你的同桌就会及时的通报你啊，说快点班主任来了，老班。

0: 来的。
1: 嗯，说到上学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特别害怕班主任坐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座位上，或者说是在后面的这个门的这个窗户上，看看教室里坐着的那个你有没有认真的去听课啊？
2: 是的，不知道70、80、90甚至是10、00后，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1: 嗯，
2: 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喜欢美术老师、音乐老师这种来兼晚自习或者是考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1: 是啊，其实作为每个班的这个班主任，应该说是在班里头大家比较敬畏的一位老师啊，非常害怕的一位老师。就是每每上晚自习的时候呢，看见班主任的这个脚步匆匆来的这个时刻，大家可能在瞬间立马就安静下来，拿起了自己的这个课本、笔记本来进行这个学习了。但如果说是其他老师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磨蹭那么一小会儿啊。
2: 对，可能适当的会放松一些，正是因为班主任跟我们朝夕相处的时间最久啊，除了他的课之外呢，像其他的一些自习时间啊，还有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间啊，都是需要班主任来陪伴我们的。
1: 对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上初中就是我们班主任本来是地理老师嘛，但是那个时候的地理课呢，就是一周只有两节，大部分到了周末的时候晚自习，可能就是自己来完成这个作业，自己去学习的。那个时候班主任就特别好啊，说，哎，不管你们遇到哪一科的这个课程，如果说有不会的话，都可以及时去找他，然后他帮我们大家去解答。那么同时遇到一些集中性大家都觉得比较难的一些问题呢，还会通过讲课的一种方式来跟我们去传授啊。
2: 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呢是政治老师啊，确实他的课也很少，但是每天的这个晚自习早读他都会来听写英语单词
1: 啊，
2: 真的是班主任为我们操碎了心啊。
1: 真的是这样，就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呢，就是每篇课文是必备的，如果说你背不会的话，那这晚自习你不要回家了，就背完之后你才能去回家啊。
2: 对，这个说背不完就不要回家了，这好像就是一剂催化剂一样。只要听见这句话之后，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背诵速度都提升了很多。
1: 对，而且大家也想尽一切办法能够尽快的去背完吗？比如说早晨我们已经上完这个英语课了，中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个课本带回去，哪怕就是午休那段时间自己呢还要在那读上那么几遍，然后在下午背诵的时候，是不是就缩短了这个时间了？
2: 是的，不管怎么样啊，学习这件事情是不能够懒的，一定要自律，一定要勤奋，那你一定会看见自己努力的收获啊。
1: 是，好，接下来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来自老狼带来的《同桌的你》。

0: 不知道来自于老狼的这首《同桌》呢，你在想起的这个时刻，你想起了你哪个阶段的这个同桌呢？我觉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同桌可能也在每一学期都会有不断的这个变化，但是可能在你的印象当中有一个就是牢牢占据在你的内心世界，可能那个曾经帮助过你，可能那个和你他之间有一些难忘的故事发生吧。
1: 没错，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于开学季的故事，有期待，有未知，有迷茫。那么大家对于开学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大家都会回顾起自己在校园里的那些生活，即便现在已经不上学了，或者自家的宝宝都已经上学了，但是大家还会有校园故事里面的那些回忆呀，也说过很多自己在上学时光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份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进曾经的那些少年时光了。
0: 对，静静朋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说，孩子今天开学了，作为老母亲的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也盼着孩子呢在新学期能够平安进步。对，神兽已经归笼，我们的这个生活呢也步入这种正轨了，所以当妈妈的在这个阶段呢只是作为后勤保障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新的学期当中开学之后，那么大家呢可能在放学路上也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经历的一些分享和心情，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学期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了。
0: 对，不同的人面对开学会有着不一样的一种心境的。其实我们在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歌曲当中呢也包含着每一种不同的一些情绪吧，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特别是一些学生朋友们在步入新学年之后呢，大家可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学业有成，也希望自己在下一个阶段的自己呢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吧。总之我觉得学习就是贵在于坚持，那也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曾经培养出来的那些好的习惯，养成的一些好的习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啊。
1: 是的，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吧。那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去追求多么宏大辉煌的，但是能够治愈我们鼓舞我们就是最好的，无论是学习还是音乐，只要是适合我们的就是最好的。
0: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这是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每年到这个九月份开学季的时候呢总会听到这些歌。他说我曾经也是一名这个老师，每每在看到自己的学生朋友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去努力去奋斗的这个时刻，我觉得他就是曾经精心我培养出来的那些花朵啊。
1: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听朴树的那些花儿。

0: 这是朴树的那些花儿，也是平台当中呢有一位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呢所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不过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万红尘也发信息了，这是一位老师，他说我已经快60岁了，也已经退休几年了，曾经呢是一名农村里边的学校的老师，教了半辈子的书，说今天呢不经意听到这首歌，想起了多年前他教的第10批孩子啊，说曾经我还很年轻，我慢慢的守护着祖国的这些花朵，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他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了吧，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他希望我们的学生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努力生活，同时也希望我的同事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的度过晚年呢。
1: 是的，其实有很多的老师们在开学季的时候也是各自有各自的感慨，他们可能在开学的前很久就已经准备一学期新的这个教研还有教学的这个任务等等等等，在这一学期当中跟孩子们朝夕相处啊，每每一到了毕业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留下的是最真诚的那种泪水，是真的舍不得的师生情啊。
0: 对啊，所以说就像歌中所唱的那些话一样，就那些花儿这首歌我们可能会一直唱下去，追寻的就是他的那种精神，把爱心播撒啊。好，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开学季的 BGM， 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说到开学的这个时刻你突然就想起了那首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浩宇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说放学路上呢就喜欢听欢快的歌，能够卸下一天学习的那种疲惫，但虽然我是一名高中生，但每每在放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也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那个时刻了，骑着自行车听着自己喜欢的歌一路小跑，然后就回到家里边了。哎，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曾经跟一位高中生在去沟通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了，说因为每天我们的高中生学业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1: 对，
0: 可能早晨5-6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晚上下了自习还要去学习，到深夜11-12点钟的时候才能去入睡啊。他说在每天忙忙碌碌的日子当中，他最喜欢的一段时间就是路上的那段时间，可以不用去想学习，然后可以放空一下自己的思想，然后看看周边那些人和事儿。说那一段时间他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惬意，但回到家之后又要开始自己一天的这个复习，还要开启下一天学习的这个预习工作啊。
1: 熬过那段最难的岁月，那么剩下的就是一路坦途了。那么接下来呢就送给大家一首无名之辈啊，也适合我们在放学路上去听的一首比较励志的旋律了。

这首《无名之辈》也送给我们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其实新学期的到来，这一学期不可能说是一帆风顺的，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

0: 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也会有一些疲惫啊，那不用逼自己时刻紧绷，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听一些音乐，能让自己暂时放松一下啊。
1: 好了，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
1: 它是按这个01号就是来分的，
2: 学号呢？
1: 但是学号现在还没有出，
2: 哦、
1: 我们在等待过程当中。
2: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教室门口会贴一张单子，告诉你说，就是当时按照年龄，不是按姓名笔画，不是拼音，按姓氏拼音排列的话，你家宝贝是第一，
1: 因为我们姓编嘛。
2: 序号一，
1: 嗯 ，B。
2: 一个班多少个孩子呢？
1: 我们班62个孩子，我的。天哪，
2: 我们班63个孩子，
1: 就是我上过这么多年学
2: 啊，
1: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哪个班有50人以上的，真的
2: 啊。对，
1: 我打小上学，可能就是我是高费班嘛，就是、啊、不有实验班嘛，实验班孩子不是人就会少嘛，
2: 是的，
1: 打小我上小学就在实验班，
2: 嗯，
1: 初中我也在实验班，
2: 哎，
1: 然后高中吧，这个实验班呢就是得凭本事进，哎，不好意思我没进去，不是家里付学费就能进了啊，
2: 说实话，
1: 对，然后这个我不在实验班，但是我们班孩子也没有超过50人，
2: 对，
1: 然后上大学。就直到大学、我们一个班也就才45个孩子，
2: 对，
1: 然后还有俩没来，
2: 嗯
1: 嗯
2: 嗯，
1: 就我没有见过这种60多人以上的班，从来都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
2: 然后感受小学一年级孩子们的座椅，觉得哇挤挤的是吗？
1: 也还好，我这个身高坐里面刚刚好，
2: 对，
1: 我还能翘二郎腿呢。
2: 那 你
1: 的腿可能是进不去啊。
2: 对对对，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如果听到我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欢迎回到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赶紧继续往下说了啊。
1: 是的，今天呢是9月1号啊，是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0: 对。
1: 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幼儿园呢今天都正式迎来了新学期。

0: 应该要上小学了啊，
1: 对吧？
0: 天哪，时间过得太快了吧。2020年
1: 啊，
0: 不是感觉就还在眼前吗？这一年出生的孩子呢，居然都已经上小学了。
1: 是啊，真的是时间不等人啊。
0: 嗯，
1: 而且今年的开学季呢，确实有些和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可以说变化不少，新意也不少。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和聊一聊，话题之一跟您分享，新教材全面替换了啊。
0: 是的，这个是呢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新教材今年秋季的学期啊，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呢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从今年秋天开始，孩子们用的课本都是新版教材了。
1: 对，那么新教材的内容呢是做了不少调整的，更加注重的是培养素养的这个培养了。
0: 嗯，
1: 也融入了很多新的时代元素的。那么对于老师们来说呢，需要一个适应和熟悉的过程，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讲的话呢，也会感受到的是教室内容教学内容的方式上的一些变化了啊。
0: 有家长可能会担心啊，说换了新教材，孩子的学习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哎，
0: 其实大家不用太焦虑啊。
1: 嗯，
0: 新教材的编写呢是经过专家反复论证的，
1: 对，
0: 整体方向呢还是减负增效，
1: 嗯，
0: 更加呢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和认知发展顺序。
1: 嗯，
0: 而且教育部门呢也会组织教师培训，帮助老师们尽快的熟悉新教材。
1: 那你昨天看到新课本了吗？
0: 看到了，我没打开看。
1: 没给大家发了吗？是每孩子都发了吗？还是说两个人什么用一本，有的是什么只有单本的那种互相共用的？没有，
0: 没有，每个孩子都发了。
1: 我们那会儿他就教材没回全。
0: 不是他是就是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对，
0: 他是每个座位上都会有一套书，就这就是你家孩子的书，然后以及你今天要签的内容已经给你发好了。
1: 是的，
0: 你就按座位坐那儿，然后你就在里面找就可以了。
1: 啊，
0: 但是哎，就是啊，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我居然没有打开课本看一下。我没有看，他就只发了四本书
1: 啊，对，
0: 数学、语文、科学和道法。
1: 对。二年级也是那样发，
0: 嗯，
1: 就发四本，
0: 就发四本书。
1: 然后音乐书是共用的，
0: 哦，
1: 就是共享类的。
0: 它是那个循环书哈，
1: 啊，
0: 小
1: 时
0: 吧叫循环书。他说循环书后续学校会发，但是也是要爱护好，
1: 是的，
0: 弄丢了弄坏了，他是要赔，是赔偿的。
1: 没错啊。那么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说教育部明确要求了，说小学一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的作业了哈，不进行纸笔的考试。
0: 嗯，
1: 这个政策呢是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的，帮助一年级小朋友们能够平稳过渡到小学生活。刚从幼儿园升上来的小朋友们适应期真的非常重要呀。
0: 这个确实很人性化，六岁的孩子刚从幼儿园出来，一下子呢要进入到规则严格的小学环境。
1: 嗯，
0: 如果再上来呢就是一堆作业和考试啊，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的情绪。
1: 嗯，
0: 先适应再过渡，这个节奏是它其实是科学的。
1: 是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均衡编班阳光分班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嗯，就是均衡编班。那么今年的开学季呢，很多地的中小学起始年级的分班方式迎来了改变了。教育部今年的四月份印发通知说，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编班，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啊、实验班啊、快慢班啊，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了啊。
0: 这个确实呢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啊。
1: 对啊，你们家边上也超级关心
0: 啊。对对对
1: 啊，对
0: 对，毕竟我是打小实验班出来的啊。
1: 是的，
0: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看我就也没有在学习有很拔尖啊这种情况，也是平平无奇的啦。
1: 嗯，
0: 啊，不用太追究实验班啊。这个确实很多家长都是很关心啊。以前呢总有学校会搞这个什么火箭班、尖子班。
1: 对
0: 啊，家长呢就把孩子啊送进好的班级呢费尽了心思。
1: 哎，
0: 现在全面推行的是阳光分班。
1: 嗯，
0: 学生随机编班，老师团队随机配置。
1: 哎，
0: 编班的结果呢还要在校内去公示啊，这样就公平很多了。
1: 是的。那么就拿广州来说呢，今年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呢是起始年级新生全面实行了随机均衡编班了。
0: 嗯，
1: 采用的是双随机方式，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而且编班结果呢是当场就生成了，当场就锁定了，不得再做任何的调整，有规定的啊。
0: 哎，对，这个我深知。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某某学校里面，然后有我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嘛。嗯，
1: 对，
0: 然后就是他。在一年级，就他下一年级，他在哪个班，他其实自己都不知道。
1: 是的，
0: 也是等学校去通知啊。
1: 嗯，
0: 哪个班是你的啊？
1: 是的
0: 啊，所以呢，这个做法就非常好啊。双随机呢，就意味着谁也做不了手脚。
1: 嗯，
0: 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会被分到哪个班。
1: 对，
0: 完全是靠运气。
1: 嗯，
0: 这样一来呢，家长也不用再到处托关系找门路了。
1: 嗯，
0: 多好的一件事啊，
1: 对吧？那么说到咱们临汾本地的话，其实也会有类似的举措哈。在今年的8月22号的时候呢，临汾市教育局就举行了2026年的民办义务教 教育阶段学生学校的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哈，对市区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16所民办中小学进行了电脑随机派位录取。
0: 嗯，对的啊，这个新闻呢我也关注到了，16所民办中小学包括临汾市向阳学校、临汾新华中学。

0: 临汾同盛实验中学等，一共2900余名学生通过电脑派位获得了录取资格。
1: 是的，
0: 每所学校摇号结果结束之后，都会有公证人员、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校代表和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派位结果，当场公示。
1: 没错，那么这个流程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透明公正了哈。从摇号派位到均衡编班呢，都是在用制度保障教学公平。咱们学生临汾呢，在这方面做法还是非常到位的，对吧？
0: 确实，教育公平是每个家庭最关心的事情啊。看到这些举措落地啊，我觉得家长也可以更安心一些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抛出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你的开学记忆是什么呢？说到开学了，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开学记忆了哈。可能会是新书包啊、新文具的兴奋，也可能是暑假作业还没做完的紧张，还可能是和好朋友重逢的喜悦，对不对？
0: 哈哈，暑假作业没做完的恐惧，我太有体会了
1: 啊！
0: 凭什么这段是我的呢？我没有体会。小时候每次开学的时候呢，我都在疯狂的补作业，补到手抽筋。
1: 啊，我没有。我记得你前原来跟我分享过，说有一年开学前一天晚上，你趴在桌子上补到凌晨2点，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还打瞌睡呢，是吗，卓然？
0: 哈哈，太真实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以你们的开学季是什么样呢？欢迎在抖音听见临汾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啊！也欢迎我们这个给我们发消息分享你的开学故事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去选取一些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1: 是的，那么欢迎各位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哈，很简单，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哈。这个一个表情，他说去哪儿上小学了呢？去临汾的瑶都区的某所学校啊。为您而来说，有请家委会会长卓然上台讲话，他不想当，我也没干啊。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跟这个大多数的家长是一样的。我更希望啊，学习是学校的事情。啊，我们负责的是这个家庭教育，
1: 对，
0: 就是共同教育这件事情啊。就虽然我根本无法理解，就很多这个小学呢，会设置很多需要家长参与的这种项目，但没有办法，大家都是这样，就
1: 是
0: 跟着一块遛就行，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本领了。再让我去统管整个班，帮助老师去分担一些工作，不好意思，分担不了。
1: 好啦，今天第一首歌曲跟您分享一首新歌，周深的《好巧是你》。肯定是歌颂爱情，因为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他唱的歌曲，所以来把这首甜甜的歌曲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哈。那么刚才我们推荐一首超级好听的歌曲，是一首新歌哈，再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据了解是在腾讯音乐有你榜8月31号的日榜上呢拿下了第一名，是一首非常温暖非常治愈的歌曲。周深的嗓音大家都很熟悉了，空灵清澈，听他的歌真的是一种非常被治愈的感觉，对不对？
2: 对呀、啊、对呀、啊、周深呢最近呢真的是太火了啊，他同时呢有两首歌呢登上了8月的全国热歌榜前十、一首是奔腾，一首是千香，加上这首好巧是你，可以说是全方位开花，
0: 太厉害了，
2: 对
0: 吧？
2: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到进入到的就是本地信息的板块，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本地资讯。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跟上节奏，一起分享到我们直播当中，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来到直播当中好吗？各位接下来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到临汾本地信息。首先第一条哈，我们来关注临汾的好消息。最近的临汾的文旅热度是持续攀升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了解，临汾市正在从单点突破转向为了全域联动，全力延续文旅的热度呀。
2: 知道临汾文旅资源呢，那可真是太丰富了啊！目前呢，全市共有国家5A级景区3家，在全省呢排名第一啊。大家熟悉的壶口瀑布、云丘山、大槐树寻根祭祖园，而且临汾呢还和延安联创了壶口瀑布国家5A级景区，这是跨省联创的全国首例。
0: 没错，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寺遗址博物馆已经开馆了，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正式揭牌了，实现了山西省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零的突破了。那么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另外呢，红桐大槐树的2期工程也即将竣工，还有如梦大槐树演绎项目呢正在推进当中呢。
2: 还有一个亮点呢，临汾呢正在拓展悟空热的旅游热度，持续提升小西天、广生寺等古建的影响力。去年黑神话悟空带火了山西古建游，临汾抓住了这个机会，把文旅产业做得越来越好。
0: 是的，临汾未来呢将形成一河一轴两翼的空间布局，以市区为核心，以盐汾为轴线，以炎黄炎太岳为两翼，打造的是全域文旅格局。咱们临汾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的是高品质的文旅体验，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的啊。
2: 没错，秋高气爽的天气正适合周末带孩子出门逛逛，壶口瀑布、云丘山、大槐树、小西天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接下来跟您分享第二个信息哈，说再来看一下我们临汾本地的科普新闻。8月25号呢，2026年临汾市公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火热开赛，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来自全市的17个县市区的17支代表队参加了竞赛呢。啊，
2: 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是脑力大比拼啊！竞赛内容呢是涵盖了临汾科学技术发展应用、人文地理、应急安全、医疗健康、人工智能、低碳节能、文旅融合、科技前沿等方方面面的知识。经过激烈角逐，古县代表队呢最终拔得头筹，获得了团队一等奖。襄宁县和福山县代表队获得二等奖，霍州市、洪洞县和隰县代表队获得了三等奖。
0: 我们要恭喜一下古县代表队哈。那么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这次竞赛同步推出的线上答题活动还在进行当中的，从8月1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9号，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加科普的形式参与线上答题，那么学知识还能赢奖品。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临汾市科协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答题咯。
2: 知道这个科学素质竞赛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在呢，科技发展这么快 ，AI、人工智能、新能源这些概念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多了解一些科学知识，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帮助。
0: 没错，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社会热点，一会儿慢慢说。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呢，一定要分享和互动起来了。下午时段的都市生活圈，各位该如何关注呢？很简单，那么您此时此刻听到声音看到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精彩出品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哈。想看到的话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走进直播间，然后想互动的话在公屏上打字发信息就可以互动啦。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44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在下午的时光哈。今天是9月1号，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然后呢，就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相关推文告诉我们进度条，说啊，这今年还剩下3格了。你会觉得天哪，有点快哎。
1: 对，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啊！就是这个时间有点过得太快了。我感觉九月份一过，马上就是国庆节。不知道为啥，就是虽然你知道这个农历年在2月份才过，但是你总感觉哟，今年马上就过完了。
0: 是呢是呢，所以各位有什么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那么今天确实是孩子们已经开学了嘛，然后压力应该会很大的。

0: 终点在路上，比方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哈、啊，我就送孩子们的时候，临港小学门口，我的天哪，都看见特警的车了，
1: 人山人海。
0: 然后交警开始指挥，
1: 嗯，
0: 哎呀，我说我天哪，大家真的不习惯啊。
1: 嗯、
0: 然后奶奶，
1: 这还是
0: 奶奶说你把三轮开上去送，我说不行，我不能开那个太宽了，过不去
1: 啊。
0: 啊哈，得亏我是骑了电动车，
1: 电动啊，还稍微窄一点点啊。嗯、
0: 对对对，哈。
1: 然后说到这个孩子成长呢，也有一些这个让人挺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嗯，
1: 我忽略的就是幼儿园没有同桌
0: 啊啊，
1: 他们是一堆人围在一个桌子上面。
0: 对。
1: 所以今天呢，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哎、
0: 嗯，
1: 我说你有那个小伙伴幼儿园的那个同学跟你在一个班哦，
0: 嗯，
1: 然后还有两个小伙伴在你隔壁班，
0: 嗯，
1: 我说你俩个头差不多，老师说了，说刚入校的第一个月是按照大小个来排这个先后座位的，
0: 是的，
1: 我说你俩个头差不多，没准你俩能是同桌呢，到时候排座位你俩就站的稍微紧一点点，
0: 嗯嗯，
1: 哎呀，非常高兴
0: 啊，
1: 然后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同桌吗？
0: 嗯，
1: 他说知道、
0: 嗯，
1: 我说什么是同桌，你跟妈妈讲一下，
0: 嗯、
1: 他说就是你对面的桌子吗？
0: 嗯。
1: 对面的桌子叫同桌，
0: 他不知道是旁边，
1: 对，他不知道是旁边，他不知道两个人会共用一张桌子，这个叫同桌。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可爱的事呢，就是我反正问他好多问题啊，你会发现，
0: 嗯，
1: 他其实压根儿不懂，
0: 嗯，
1: 他压根儿不明白，
0: 对。
1: 然后他还存在就是带小朋友一块儿去买雪糕
0: 啊、
1: 嗯，买一两块钱的雪糕，
0: 是
1: 会把整个存钱罐给抱出家门
0: 啊、嗯，对。
1: 是为了显示他有吗？
0: 不是，
1: 还是他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要拿多少钱够？
0: 是的，他不知道多少钱是够的，
1: 是吧？
0: 嗯，
1: 他回来取存钱罐，
0: 嗯，
1: 抱着存钱罐出去，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的家人，我的长辈，
0: 对，
1: 就以为他被这个就是孩子们友谊霸凌了
0: 啊啊！
1: 他说是不是那几个大孩子让你回来抱存钱罐的？
0: 要去看看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但我觉得大可不用给孩子营造这种氛围啊！就本来没被欺负，还显得被欺负了似的啊！
0: 是的，
1: 一定要跟他讲好这个钱是多少钱，
0: 嗯
1: 啊，要规划好，要拿多少钱去买什么样的东西？
0: 对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轻松的话题，来聊聊天哈。比方说，就是说离职员工对公司心存不满，进入直播间后台，将100颗金条从个十百千万十万零四千一百元改价为8块钱买走，因诈骗罪被判刑，并且处罚金3万。
1: 啊，他自个儿买走了呀。
0: 就是因为我对你们
1: 我不满意，
0: 不满意。
1: 嗯，
0: 我偷偷进后台，我改价格，改完就买走。
1: 嗯，
0: 很聪明哈。
1: 啊，他自个儿买走的，我还以为他改完之后被别人买走的。
0: 怎么可能？
1: 对，在8月31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在这个相关部门了解到啊，说这个詹某呢，原来为绍兴市的这个某珠宝公司的员工，
0: 对，
1: 负责直播间的商品链接上架、价格调整等这样的工作，其手机号呢是绑定在电商平台店铺后台的，拥有改价的权限。
0: 是的，2026年3月份的时候呢，公司的因人员调整与他解除劳动关系了，但未及时将其手机号与后台解绑，因对老东家心存不满嘛，4月7号的时候呢，他使用个人账号进入公司直播间，拍下2条共计100克的足金金条，随即呢是利用未被收回的后台权限，将订单总价从104100元直接修改为8块钱，并且完成了付款。为了掩饰身份呢，他还使用虚假的姓名、废弃手机号和陌生地址填写了收款信息，事后还注销了下单账号，金条完成出库质检之后交付快递运输了啊！
1: 次日呢，这公司工作人员就发现这个异常啊，直接报案了。警方呢，在快递站点成功的拦截了涉案金条，并于当日呢将詹某抓获归案。
0: 嗯，
1: 随后啊，该案呢也是被移送至了检察院，经过审查，詹某利用被害公司后台管理漏洞，擅自修改订单价格，致使出库人员误将涉案的订单视为正常订单，并且安排发货，其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0: 对，6月11号的时候，经过检察机关提出提起公诉，法院一审判处詹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你说你干啥呀？
1: 我非常知道是哪个这边的金条，我也想去买，因为至少证明这个金子是真的。
0: 对，
1: 如果说他要是花8块钱买了一块假金，
0: 啊、
1: 或者他有相关的证据能证明这个你卖的是假金，
0: 对
1: 啊，兴许他就不是诈骗了，对吧？
0: 嗯。好，再来跟大家分享说，此起彼伏的接听声，快速跳动的工单的系统，在全国各地呢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大厅是基层政务服务最鲜活的窗口。但是前不久，一则荒唐消息让人哭笑不得呀。
1: 某地市民呢拨打了12345热线啊，来进行投诉。大家众所周知啊，每个地方12345都是市场热线，
0: 对
1: 啊，就解决问题会比较快，24小时不下班。他就表示说，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 这个它非民生事项啊，且不具备可操作性，与热线的公共服务属性呢是毫无关联。
0: 对，你看书里公开的这个案件，不难发现哈，此类无效离谱的诉求并非个例。有人说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的，让12345帮忙查老公的，挣工资的，
1: 哎呦，
0: 五花八门的奇葩的来电他，折射出了一些人对公共服务边界认知的缺失的问题啊。
1: 不仅是12345热线啊，110报警电话呢也经常会被滥用啊。记者走访了这个浙江杭州公安之后，也了解到了110报警服务台经常呢会接到这个房屋维修啊、家庭纠纷啊等不属于公安处置范畴的诉求。
0: 对，
1: 基层民警呢往往只能够耐心的劝解，居中调解啊，大量的警务资源呢也因此呢被非警务事项给占用了。
0: 说一通电话一个投诉看似无妨无伤大雅，背后从电话的接入、登记建档、派单流转，再到部门的核实啊、答应回访啊，却要走完一整套工作流程的，占用了接线的人力了，基层的服务力量挤占真正遇到了急难愁盼群众的求助通道呀啊。
1: 在去年6月份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从国家层面的明确热线受理的边界，对违背公序良俗、无事实依据的诉求明确做好解释疏导，对恶意骚扰、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明确线索移送，依法处置的工作路径，为各地规范热线运行提供了证据。
0: 全国各地呢也纷纷的出台了制度规范，为政务热线立规矩、划边界。浙江宁波呢把诉求人期望过高作为了明确免责情形，让基层干部敢于如实告知群众办不了。那么福建厦门在考核上画出了免责线，诉求明显不合理的，即便群众评价不满意的，也不会去扣承办单位的考核分的啊。
1: 没错，划定界限呢并非是弱化服务推卸责任，而是推动公共资源精准滴灌、高效惠民。各地呢从严规范的同时，也要持续完善非紧急投诉的疏解渠道，通过线上政务平台、社区调解等途径分流化解各类非紧急非政务类的诉求，构建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服务体系。
0: 然后呢说政务热线的服务哈，一头呢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坚持同心发力，双向守护，群众理性表达诉求，制度精准规范兜底，才能保障有限的政务资源用在刀刃上，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始终成为畅通民意、服务民生、助力基层治理的纽带呀！
1: 哎呀，听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就是不是啥事都能打12345，
0: 对，
1: 也不是什么事他都能报警啊。
0: 就是、
1: 对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然后再去拨打电话啊，会更合理一些。
0: 是的，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告诉我们；有想分享说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1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各位请记住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快讯速览，共同走起。来吧，共同关注今天的快讯速览。第一条，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讨论。那么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
1: 第二条，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展厅中心举办。这是山西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产业展会。本届展会规模和参展阵容均创历届新高，咱们山西的老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再来关注第三条，临汾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正在持续实施中，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万元，家电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智能产品每件最高补贴500元。有已经换新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临汾市商务局的相关信息。
1: 第四条，临汾市首届青岛啤酒嘉年华正在点亮城市夜生活。夏末秋初，约上三五好友喝啤酒吃烧烤，享受临汾的夜星际，不失是一种生活乐趣。
0: 第五条，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

0: 粉代表团斩获13金12银10铜，成绩亮眼，为咱们临汾的运动健儿点赞。
1: 是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精彩的内容，我们也跟大家分享9月1号开学季，聊了开学的新变化，新教材全面的替换，均衡编班，阳光分班了，还有一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不进行纸笔考试，这些变化的核心都是为了让教育更加公平，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孩子的成长的规律啊。
0: 我们也聊了开学3件套涨价的话题啊，提醒大家理性消费。还有今晚8点央视开学第一课，主题是我们的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建议家长可以一起陪同观看，很有意义。
1: 同时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临汾本地资讯，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公民的科学素质知识竞赛线上答题持续到9月9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省运会临汾健儿佳绩等等，临汾的发展越来越好，作为临汾人自豪感满满呐。
0: 所以呢，是的，这个新学年新起点啊，不管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9月1号当做一个新的开始，设定一个小目标，踏实走好每一步。
1: 是的，那么说到了今年，就像今天我们说开学第一课主题，我们的长征路哈，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段长征路，不在于你走得多快，而在于你一直在走。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要提醒各位，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半点过后的最后的半小时当中，会跟大家分享点歌环节，有想听的歌曲随时来找到我们，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是8:41了哈，这个环节就进入到我们点歌的通道了，非常简单。如果有想听的歌了，想要跟我们说的话，都可以来分享互动。然后有人土豆说好亮的背景啊，看我们背景是吧，挺好看啊。那凑叔说你俩在想什么，在思考说下班。
1: 下班快乐，下班万岁啊。
0: 俊峰说想听一荤一素，看看我们这个酷狗里边能不能找到一会儿，如果能找到给你播放，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啊。好了，那么下一首歌曲我马上为大家安排的就是郝云的活着给你听一下。

0: 好的，各位，快乐的傍晚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两个小时的都市生活圈直播即将和大家说再见咯。
1: 嗯，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呢在每一个下午呢都可以有卓然跟丽江的陪伴啊，度过非常开心的下午档的时间。
0: 是的，非常感谢所有的收音机前抖音直播间的每一位林粉家人的陪伴、互动、留言和支持。我们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 FM88.9 FM94.6 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准时守候大家，
1: 拜拜。
0: 是的，愿大家崭新的九月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啊。
1: 哎，是，今天节目到这里圆满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桌共食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长幼之间互相布菜，体现的是一家人的真挚感情。但是一盘菜，无数双筷子夹来夹去，在推杯换盏间，也给了各种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机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号卓雅礼仪的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是时候更新中国人的餐桌礼仪了。新冠时期曾经有一则报道说，武汉一家总共7口，有6人感染被隔离，家里的老人无明显症状却感染了全家。文章分析，最有可能产生传染的地方就是一起吃饭，平时家里吃饭也没有用公筷的习惯，其次在吃饭时大家都离得比较近，又不可能戴口罩，讲话产生的飞沫也有可能会引发传染。因聚餐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是层出不穷，家庭聚餐、多人聚餐也成为疫情传播的高发途径。一双伸向餐盘的筷子，友好夹给对方的菜肴，都可能潜伏着新冠肺炎病毒，传送着幽门螺杆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卫生问题。比如幽门螺杆菌早在1994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引起肺癌的第一类致癌源。现代社会分餐制、公筷制是文明生活的体现，建议大家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家里用餐也尽量的用公筷。分餐制是最卫生的，而目前最需要践行的中餐礼仪就是它了。当然，中餐的餐具品种多种多样，除了筷子，还有碗、汤勺、汤盅、味碟、酒盅。正式场合比西餐礼仪还讲究，无论正式场合还是家庭聚餐，取菜盛汤的时候建议用公共的餐具，商务宴请呢会显得更加正式，也展现了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如何在正式场合 不露怯，不丢面，不失礼。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八个中餐礼仪。首先就是筷子，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所以呢讲究也最多。不把玩筷子，在等餐的过程中随意把玩筷子会显得太过随便，也有失风度。无论筷子上是否有残留的食物都不要去舔，更不要舔完再去夹菜，建议备几双公筷，就不会有下不去手的尴尬了。

如果有人拿着筷子旁若无人地在餐桌上反复挑拣，很可能会给在座的人留下不得体甚至自私的印象。所以在取菜时应避免在菜盘中挑挑拣拣，建议夹到哪块就是哪块。如果用餐的过程当中需要与别人交流，建议先放下手中的筷子，让对方感受到用心和重视，彼此沟通才会更加的愉快。如果想要取用某一道菜肴，建议先把该菜肴转到面前再来夹取，避免越过他人取菜，这样呢既不影响到别人，也方便自己的取用。不要把筷子竖插在食物上，用筷子敲打杯盘等等，也是用筷子的一大禁忌。过去啊，通常乞丐呢会使用筷子来敲击盘碟，使过往的人注意并给予施舍，建议避免这样的行为。这不仅给周围人形成了噪音，还会让人觉得缺乏基本的素养，难登大雅之堂。不要把筷子当叉子来用，中餐中有些食物可能因为太滑或者太大不好夹取，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勺子来取用，避免用筷子直接去插食物。筷子不用时放在筷架上，没有筷架就整齐地放在自己的餐盘上，不要乱扔在桌面上。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勺子主要就是用来喝汤的，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来辅助筷子取用菜肴。取用的时候也别装太满，避免溢出来弄脏桌布或者自己的衣服。勺子不用的时候呢，就放在筷架上或者汤碗中，保持餐位整洁也是餐桌形象的一部分。当然碗也是非常关键的，盛饭盛汤的碗通常端起来取用食物，上身保持挺直，食物就口更加得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盘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自己的餐盘中放太多的食物，这样餐位不会显得凌乱，反而衬托了你的从容。骨头、鱼刺等食物的残渣也不要随意地放在桌子上，可以放在餐盘的角落。再有就是水杯，水杯主要是用来盛放清水、果汁等饮料，正式场合不宜用它来倒酒，用专用的酒杯倒酒要更合适一些。此外还有汤盅，将汤勺取出来放在垫碟上，将盅盖反转平放在汤盅上，就表示汤已经喝完了。还有就是餐巾布，如果在餐厅聚餐，那就需要注意餐巾布的用法了。餐巾布的用法和西餐是一样的，对折放在大腿上，用餐巾布的内侧轻沾嘴角。在有些餐厅啊，服务员会为用餐者上一条湿毛巾，这条湿毛巾呢只是用来擦手，擦完以后放回盘子上，服务员是会收走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牙签，当众剔牙当然是不可取的，建议去卫生间清洁，特别是女士用完餐以后呢，还可以在卫生间补一下妆。好了，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个国人开始，正式场合用公筷，亲朋好友聚餐用公筷，在家里吃饭也用公筷。无论是杜绝病从口入，还是倡导餐饮文明，实行分餐制，公勺公筷制已经刻不容缓。中餐新礼仪让我们践行起来。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可能都有过闯祸的经历，尤其是小时候打架说谎破坏公物，童年时代呢，总会制造一点这样那样的小意外。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严歌苓的一篇美文，读书闯过的祸。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呢，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

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要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了，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于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很好客，又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带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2岁的小女孩，每小时$5。小女孩的母亲呢，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的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经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8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40的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他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 GRE， 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呢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坐过了2站。下了车，我总感觉到步伐飘飘然的有点可疑，直到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醒悟到换了8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下的一半打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是要提起那2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哎，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2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她知不知道原因，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读书闯过的祸。不知电波或者是网络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热爱阅读？有没有读到过严歌苓的作品？在欣赏严歌苓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

0: 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

懒人神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说到这个懒人神器呀，就不得不提这每年都有几个这个购物的节日。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618呀等等等等。哎，但是最近几年呢，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什么618什么的，哎，没以前那么火爆了。是错觉吗？不全是。如今呢，这极简主义盛行，理性消费回归了，不再狂野的买买买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是越来越难，但是这懒人神器除外了。懒惰的人呢，为了不努力而一直在努力。懒人神器的魔力呢，是在于能让人从我是真的需要这个，到塞在房间角落吃灰之间是无限循环。但是下一波新品来临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依然会有无数的懒人上赶着去买单。这懒人神器呢，最神奇的一点就莫过于永远有人愿意买它千千万万遍呢。当一个人想要节省劳力，那免不了就要动动脑力。但作为一个懒人，节省思考时间还是有更好的办法的。你看啊，集思广益，看看最新最流行的懒人神器是什么，然后呢，你跟风去买就行了。懒人神器界呀，当红榨子机，哎，就是这个洗鞋机。不想买它的人呢，都不好意思自称懒人。不过呢，这个东西虽然好，一次也就只能洗两对鞋，你看这个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节假日，是不是啊？比如说是五一、国庆什么的，你会发现各个平台的一些数据啊，它就会爆出来，啊，这个洗鞋机的销售呢，它就非常好，啊，甚至呢有一些年份的时候遇到一些什么节假日啊，同比增长700%。这个洗鞋机啊，在这个双十一期间或者购物节之间啊，它能够达到这个热搜榜。哎呀，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无数懒人的购物车当中，它直接躺赢了。那么洗鞋机它也不是第一个走红的懒人神器了，当然也更不会是最后一个。啊，打着解放双手旗号的洗鞋机，通常的评价如下：是挺好用的，除了一些不好用的地方。你看看这尴不尴尬。说到这个洗鞋机，我来说一下哈，这个目前呀，市面上的洗鞋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半自动、智能全自动和全自动。这个半自动洗鞋机提供的是洗涤功能，但净水和排水都需要你手动完成。那这个智能全自动呢，是可以实现一键清洗的，不需要什么手动操作，但不包括脱水啊，这个脱水呢就比较难了。还有这个全自动洗鞋机连脱水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甚至啊，一些高端的款还自带烘干功能。大部分的自动洗鞋机的价格呢是在500元以下的，但是全自动洗鞋机高端款的售价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数据显示啊，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哈，有一年，1到8月份的这个洗鞋机的销量呢突破了30万台，其中呢300至500元的产品呢占到了49.5%的市场份额。如果凭借着数据来描绘大部分消费者的心态，那么应该就是想用500元以下的价格卖到5000元以上的功能。卖的最好的半自动洗鞋机，由于净水和排水都需要手动操作，洗一次鞋花上几十分钟也是常事儿。这一套操作猛如虎，结果还不如自己刷鞋省时省力的。那么在这个洗鞋机的相关评测当中呢，不乏也有这种热心的建议啊，如果这个鞋子比较贵呢，不建议用洗鞋机，皮靴呀、羊毛靴呀、高跟靴呀，通通劝退，只有那种怎么折腾都不心疼的鞋子，哎，那就很方便。简单来说，运动鞋才是洗鞋机的重点用户。随之到来的针对洗鞋机鸡肋难用的吐槽呢，也就显得尤为正常了哈。电商平台上呢，也不乏有一些不如手洗干净，洗两双鞋就卡住了，内部无法清洗，噪音太大，售后服务不满意等一系列的评价，也是反映了洗鞋机的清洁力度、深度等能力啊，都是有待提升的。还有就是这个洗鞋机作为市场的新兴赛道，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一些现象啊。目前呢，大多数的品牌的质保期呢也都不是很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了，产生的收费和服务问题也是很多的，也就牵扯出了纠纷啊，这是让我们很多人觉得

值得吐槽的一个点。当然呢，还有一个终极问题需要问答，就是洗鞋机它是智商税吗？事实上啊，这更像是一个哲学的选择题。在懒得动手和效果有瑕疵之间，消费者呢可自行选择愿意接受的这个结果。号称要解放双手的产品，使用体验呢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是洗鞋机可以预见的终点，也是无数懒人神器总会走向的结局。当然，在很多这个购物节点的这个参考攻略当中呢，不是直播间的优惠券满减计算教程，而是网上流传的那份无用商品清单。你比如说，在2022年的时候，把这个闲鱼根据平台关键词用不上积灰了搜索整理商品，评选出了2021年度的十大无用商品，分别是空气炸锅、跑步机、电子书、卷发棒、早餐机、拍立得、破壁机、筋膜枪、美容仪、健身环等等。但殊不知，这些无用商品诞生之初，通常有着一个更为动听的标签，那就是懒人神器了。用高科技电子设备来解决家务问题，也是懒人经济的一大趋势。这也是什么扫地机器人呐、自动擦窗机呀、洗鞋机、内衣专用洗衣机等懒人神器，你刚唱罢我登场的原因。为懒人经济疯狂买单的年轻人呢，甚至还拥有了一款专属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精致懒。所谓这个精致懒呢，并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追求更高效的完成任务，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生活。啊，有报告也是显示过啊，说近1/3的人认为懒人经济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还有 27.4% 的人认为懒人经济呢，也是现代人对时间更好利用与分配的一种体现。你说的懒，那不是真正的懒，但要做到精致，确实不会轻松到哪儿去。多数懒人神器呢，之所以被诟病挂羊头卖狗肉，精致懒就得负部分责任了。毕竟呢，基于这个前提下，懒人神器并不能拯救真正的躺平的懒人。看看这些无用商品吃灰的下场，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还有这个空气炸锅啊，当然可以是万能的厨房神器了，前提啊，它不会落入一个懒得做饭的厨房小白手中。如果你落入他的手中了，那只会变成炸厨房的神器。还有呢，精致女孩家中必备的卷发棒啊，不适合早上洗把脸就出门的素颜党。至于早餐机呢，对于一个需要糊弄孩子早餐的职场老母亲来说，肯定也是个好帮手。但如果呀，你是个早餐点外卖都要粥粉面饭啊，样样都齐备的一个吃货，想必不能接受一周七天天天三明治的一种体验了吧。还有这个破壁机啊，虽然也很好，但是这个清理的难度呢非常的麻烦，用过的人呢都是深有同感的。而它呀，可能是和懒距离最远的一个商品了。毕竟呀，这个破壁机运行时啊，噪音非常之大，连邻居呢都会忍不住过来敲门，以为你干嘛呢，装修呢这种啊，所以也很尴尬哈。所以真正的懒人用懒人神器，要么选择七天无理由退货，要么一年用两三次之后呢就直接吃灰了。退完货还可以安慰自己，有些家务不用一晚上就做完。而坚持使用这些懒人神器的人呢，都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自从买了懒人神器，自己啊也是越来越勤奋了。房龙呢在人类的故事当中也说过，人类之所以发展科技，是基于偷懒的需求。当下盛行的懒人经济呢，本质上就是当代人消费观念与方式的升级。工作越忙，下班是越不想做家务，于是呢，主打解放双手的懒人神器就在年轻人的消费中成功上位了。对懒人神器的需求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狗才和芬晨两个人谈完了这一段正事儿，狗才便叫把酒菜拿上来，两个人一面对酌一面谈天，倒是一个静局。等饮到兴尽已是四点多钟，两个又叫船户仍放到问柳登岸。狗才再三叮嘱勿起鼎力，一有好消息望即刻给我个信儿。芬晨一一答应，方才各自上轿分路而别。狗才回到公馆，心中上下打算，一会儿又想发作，一会儿又想到万一芬晨办不到，我这里冒冒失失的发作了，将来难以为情，不如且忍耐一两天再说。从这天起，他便像油锅上蚂蚁一般行坐不安，一连两天不见芬晨消息，便以上元为由去找芬晨探问。芬晨让他到巡捕处坐下，悄悄说：卑职再三想过，我们到底说不上去，无奈去找了小跟班祈福。祈福是天天在身边的，说起来希冀容易点，谁知那小子不受抬举，他说是包可以成功，但是他要3000银子方才肯说。狗才听了不觉一愣，慢慢地说：这少点呢未尝不可以答应他，这太多了我如何拿得出啊，就是七拼八凑给了他，我的日子又怎生过呢，不如就费老哥的心简直的说上去吧。芬晨说：这个大人的事儿啊，卑职哪有个不尽心之理，并且事成之后大人步步高升，扶摇直上，还望大人栽培呢。但是我们说上去得成功最好，他万一碰了连弯都没得转呢，岂不是弄僵了吗？还是他们帮忙容易点，就是一下子碰了，他们意有所图，不消大人吩咐，他们自会想法子再说上去。卑职这两天所以不给大人回信的缘故，就因为和那小子商量少点，无奈他丝毫不肯退让。哎呀，到底怎样办法请大人的事，在卑职愚见是不可惜这个小费，恐怕反误了大事啊。狗才听了默默寻思了一会儿，那既如此，就答应了他吧，但必要事情成了赏收了才能给他呢。啊，这个自然。狗才便辞了回去。又等了两天，接到芬晨一封密信，说事情已妥，帅座已经首肯，为事不宜迟，因帅意急欲得人，以为岑绩也，云云。狗才得信大喜，便匆匆回了个信，略谓此等事已当则已黄道吉日，况且办连句等亦略需10日，当于10天之内办妥，云云。打发去后，便到上房来，径到卧室里去，招呼狗太太也到屋子里，悄悄地说：外头是弄妥了，此刻赶紧要说破了，但是一层必要依我的办法方才妥的，万万不能用强的，你可千万牢记了我的说话，不要又动起火来，那就僵了。这个我知道。便叫小丫头去请少奶奶来。一会儿少奶奶来了，照常请安示例。狗太太无中生有的找些闲话来说两句，一面指使开小丫头。再说不到几句话，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房中只剩了翁媳二人。狗才忽然间立起来，对着少奶奶双膝跪下，这一下子把个少奶奶吓得昏了，不知是何事故，自己跪下也不是，他站着也不是，走开也不是，当了面又不是，背转身又不是，又说不出一句话来。狗才更磕下头去说：贤媳，求你救我一命。少奶奶见此情形，猛然想起，莫非她不怀好意，要学起那新台故事。
想到这里，心中十分着急，要想走出去，怎奈他跪在当路，在他身边走过时，万一被他缠住，岂不是更不成事体？急到无可如何，便颤声叫了一声婆婆。狗太太本在门外，并未远去，听得叫便一步跨了进去。大少奶奶正要说话，谁知她进的门来，翻身把门关上，走到狗才身边，也对着少奶奶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少奶奶又是一惊，这才忙忙对跪下来，说：“公公婆婆有什么事儿，快快请起来说。”狗太太说：“没有什么话，只求贤媳救我两个的命。”少奶奶说：“公公婆婆有什么差事，只管吩咐，快请起来，这总不成个样子。”狗才说：“求贤媳先答应了，肯救我一家性命，我两个才敢起来。那公公婆婆的命令，媳妇怎敢不遵？”狗才夫妇两个方才站了起来，狗太太一面搀起少奶奶，纳她坐下，狗才也凑近一步坐下，倒弄得少奶奶局促不安起来。狗才说：“哎，自从你男人得病之后，迁延了半年，医药之费花了几千。得他好了倒也罢了，无奈又死了。难为贤媳青年守寡，但得我差事好呢，倒也不必说他了，无端的又把差事弄掉了。我有差事的时候已是银枝卯粮的了，此刻没了差事才得几个月，已经弄得百孔千疮，背了一身亏累。家中亲丁虽然不多，然而穷苦亲戚弄了一大窝子，这是贤媳知道的。你说再没差事，叫我以后的日子怎生得过？所以求贤媳救我一救啊。”少奶奶当是一件什么事儿？狗才说话时便拉长耳朵去听，听得说头一段自己丈夫病死的话，不觉扑簌簌的泪落不止。听得说到素穷一段，觉得莫名其妙，自己一家人何以忽然素起穷来。听到幕后一段，心里觉得奇怪，莫不是要我带他谋差事？这件事我如何会办呢？听完了便说：“媳妇儿一个弱女子，能办得了什么事儿？就是办得到，也要公公说出个办法来，媳妇儿才可以照办。”狗才向婆子丢个眼色，狗太太会意，走进少奶奶身边，猝然把少奶奶纳住。狗才正对了少奶奶，又跪下去，吓得少奶奶要起身时，却早被狗太太纳住了。况且狗太太也顺势跪下，两只手抱住了少奶奶双膝。狗才却摘下帽子放在地下，然后咚咚咚碰了三个响头。原来本朝制度见了皇帝是要免官叩首的，所以在齐的世宦人家遇了元旦祭祖也免官叩首以表敬意，除此之外随便对了什么人也没有行这个大礼的。所以当下少奶奶一见如此，自己又动弹不得，便颤声说：“公公这是什么事儿？可不要折死儿媳呀。”狗才说：“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儿，望媳妇儿大发慈悲，救我一救。这件事儿除了媳妇儿，没有第二个可做的。”少奶奶急说：“你两位老人家怎样啊？哪怕要媳妇儿死，媳妇儿也去死，媳妇儿就遵命去死就是了，总得要起来好好的说呀。”狗才仍是跪着不动。这里的大帅前个月没了个姨太太，心中十分不乐，常对人说：“怎生再得一个家人方才快活。我想媳妇儿生就的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大帅见了一定欢喜的。所以我前两天托人对大帅说定，将媳妇儿送去给他做了姨太太，大帅已经答应下来。务起媳妇儿。”

0: 曲节顺从，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少奶奶听了这几句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头上轰的响了一声，两眼顿时漆黑，身子冷了半截儿，四肢登时麻木起来。歇了半晌方定，不觉抽抽噎噎的哭起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还只在地下磕头，少奶奶起先见梁老对他下跪，心中着实惊慌不安，极致听了这话倒不以为意了。狗才只管磕头，少奶奶只管哭，犹如没有看见一般。狗太太扶着少奶奶的双膝劝说，媳妇儿不要伤心，求你看我死儿子的脸，委屈点救我们一家，便是我那死儿子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呢。少奶奶听到这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天哪，我的命好苦啊，爸爸呀，你撇得我好苦啊。狗才听了，在地下又咚咚地碰起头来，双眼垂泪说，媳妇儿啊，这件事办的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此刻已经说了上去，万难挽回的了，无论怎样总求媳妇儿委屈点将就下去。此时少奶奶哭诉之声早被门外的丫头老妈子听见，推了推房门是关着的，只得都伏在窗外偷听。有个循着窗缝往里张的，看见少奶奶坐着，老爷太太都跪着，不觉好笑，暗暗招手叫别个来看。那中有个有年纪的老妈子恐怕是闹了什么事儿，便到后头去请姨妈出来解劝。姨妈听说也莫名其妙，只得跟到前面来，叩了叩门。
2: 妹妹开门，什么事儿啊？
0: 狗太太听的是姨妈声音，便起来开门。狗才也只得站了起来。少奶奶兀自哭个不止。姨妈跨进来便问，
2: 你们这是唱的什么戏啊？
0: 狗太太一面仍关上门，一面请姨妈坐下，一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告诉了一遍，又说，
2: 嗨，这都是天杀的，在外头干下来的事儿，我一点也不晓得，早点知道哪里肯由他去干，此刻事已如此，只有委屈我的媳妇儿就是了。
0: 姨妈沉吟说，
2: 这件事儿怕不是我们做官人家所做的吧。
0: 狗才说，
2: 我岂不知道啊，但是哎，一时糊涂已经做了出去，如果媳妇儿一定不答应，那就不好说了。大人先生的事情岂可以和他取笑啊，答应了他送不出人来，万一他动了气，说我拿得开心，做上司的要抓我们的错处容易得很呢、啊、不难栽上一个罪名，拿来参了，那才糟糕到底呢。
0: 说着叹了一口气，姨妈看见房门关着便说，
2: 你们真干的好事儿，大白天的把个房门关上好看呐。
0: 狗太太听说便开了房门，当下四个人相对默默无言，丫头们便进来伺候装烟舀茶。少奶奶看见开了门，站起来只向姨妈告辞了一声，便扬长的去了。狗太太对狗才说，
2: 干他不下来，这便怎样，
0: 还得请姨妈去劝劝他呀，他向来听姨妈说话的。说罢向姨妈请了一个安，诸事拜托喽。
2: 哼，你们干的好事却要我去劝，这是个人的志向，如果他立志不肯又怎样呢，我可不担这个干系。
0: 哎呦，这件事他如果一定不肯，认真与我公明有爱的，

给姨妈费心，我此刻出去还有别的事儿呢。说罢便叫预备轿子，一面又殃及了姨妈几句，姨妈只得答应了，狗才便出来上轿，吩咐到票号里去。且说这票号生意专带人家绘画银钱及祭顿银钱的，凡是这些票号都是西邦所开，这里头的人最是势利，只要你有二钱银子存在他那里，他见了你时便老爷嘞大人嘞叫得应天响，你若是欠上他一厘银子，他向你讨起来，你没得还他，看他那副面目，就是你反叫他老爷大人，他也不理你呢。当时狗才虽说是撤了差穷了，然而还有几百两银子存在一家票号里，这天前去本是要和他别有商量的。票号里的当手姓多，叫多助三，见狗才到了便亲自迎了出来，让到客座里请坐，一面招呼烟茶，一面说，大人好几天没请过来了，公事忙啊。唉，差也撤了，还忙什么呀，穷忙罢了。这是哪里话呀，看你老人家的气色红光满面，还怕不马上就有差事，不定还放缺呢。小号这里总得求大人照应照应啊。唉，咱们不说闲话，我今日来要和你商量借一万两银子。利息呢，一分也罢，八厘也罢，左右我半年之内就要还的。小号的钱大人要用只管拿去好了，还什么利不利的。但是上前天才把今年派着的外国赔款垫借到上海，哎，今天又承借了一笔京款，翻台那边的存款又提了好些去，这一时之间恐怕调动不转呐。你是知道我的，向来不肯乱花钱呢，头回存在宝号的几万，不是为这个功名，什么查办不查办，我也不至于尽情提了去，只剩的几百零头，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因为我的一个丫头要送给大帅做姨太太，由文巡厅谢芬臣谢大老爷做的媒人，一切都说妥了。你想给大帅的与给别人的又自不同，咱们老实的话，我也望他进去之后和我做一个内线，所以这一份庄奁是万不能不从封的。我打算赔个两万，无奈自己只有一万，才和你来商量，宝号既然不变，我到别处张罗就是了。狗才说这番话时，祝三已拉长耳朵去听，听完了忙说，哎，不不不，哎，因为这两天呢，东家派了一个伙计来查账，大人的明鉴，做晚的虽然在这里当手，然而他是东家派来的人，既在这里做晚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商量。他此刻出去了，等他回来，做晚的和他说一声，先进了我的道理，想来总可以办到的，办到了给大人送来。那么行不行，你给我一个回信儿，好带我到别处去张罗。祝三一连答应了无数的是字，狗才自上轿回去。那多助三送过狗才之后，也坐了轿子，飞忙到谢芬臣公馆里来。原来那谢芬臣自受了狗才所托之后，不过没有机会进言，何尝托什么小跟班，不过遇了他回来讨回信，顺口把这句话搪塞他，也就顺便诈他几文用用罢了。在芬臣当日，不过诈得着最好，诈不着也就罢了。

0: 原来不是别的，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芬晨心中暗喜，回过了公事，仍旧垂手站立。大帅说，还有什么事啊？
1: 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估计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开心啊。
1: 哎呦，这家中这神兽啊，哎呀，家里边这神兽总算走了。
0: 是的，要归笼了。这六个星期的暑假呀，你知道这双职工家庭，家里回来一六个星期在家待的孩子啊，那家长呢本来还忙碌于这个上班，哎，现在呀，还得忙着做饭。还得忙着当这个老师和教导主任，得给他安排暑期的学习呀、啊，还得让他体育锻炼，那不就是教导主任干的活吗？哈、得安排啊，还得监督啊。
1: 对，
0: 这边长着饭勺，那边拿着教鞭。
1: 家长一拿教鞭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矛盾了。
0: 是因为你毕竟不是老师啊。
1: 嗯。
0: 或者说你说的不对呀、
1: 啊。对，我跟您说，就在暑假期间的一天晚上啊，
0: 嗯，
1: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警情。
0: 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
1: 啊，这怎么回事呢？说呀，在一个居民家中啊，哎呦，一名十岁的女孩被困在卧室里了。
0: 哎呦，孩子被困卧室，那赶紧出警啊。
1: 嗯。
0: 这路上啊，这消防官兵就又打电话了，说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1: 啊、
0: 哎，接电话的是孩子妈妈、
1: 嗯、
0: 哎呦，这报警人这情绪怎么
1: 了？
0: 其他报警人不一样
1: 啊，他不着急是吧？
0: 不是，这其他报警人都着急，这报警人不仅不着急，而且恶狠狠的。
1: 他看来是跟这个十岁女孩啊有点矛盾
0: 哦。然后消防官兵明白了、
1: 啊、
0: 他们不仅要去处警，估计还会陷入一场哈、啊、家庭矛盾的纷争中。
1: 那今天呀、啊、我就来给您说说在暑期之中啊消防官兵出的这些特殊的警情。
2: 记忆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就是
2: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这一幕就是前不久发生在一个居民家里的消防官兵的救援现场。这个妈妈呀打电话说，消防员呀你们来吧，我们家呀这孩子他跟我怄气，把门反锁了。
1: 哦，原来是怄气把门锁上了。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当天处警的消防站的指导员朱洪涛给我们说说啊，那天他们救援的事儿。
5: 晚上8:45，然后我们接警，说是他母亲跟十岁小女孩完了吵架，到现场以后发现是那个锁坏了，锁坏了他又钥匙也打不开。
1: 这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了解后啊，才发现反锁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这门锁给弄坏了。
0: 哎，怎么弄坏了呢？原来呀、妈妈让开呀、妈妈外面有钥匙。这孩子就是不让开，把这门又反锁，两个人呢外面要开里面不让开，这两股劲儿啊就跟剪刀似的哈、这门锁啊撑不住，门锁坏了。
1: 这坏了之后呢，房门却没打开。这房门啊是从内外两侧都呈现一种无法打开的状况。
0: 哎，外面是用钥匙打不开，里面想开也开不开，门锁罢工了。
1: 对，这十岁的女孩在卧室里呢已经被困了一个小时了。
0: 于是妈妈这就赶紧和消防局联系，让消防官兵到家里来。其实在这之前呢，他和开锁公司联系过，开锁公司说啊，说行啊，那我过去哈、也得半个小时，另外呢得要钱。这妈妈一想，找消防局吧，不要钱，另外啊来得快。
5: 主要就是破锁芯儿，把装饰那个壳去掉，完了就小心的把那块拆下来。其实它这个锁芯儿特别简单，也没有给它破坏，那个锁芯儿还是完好的。我们这个是在最小化的缩小这个报警人的这个损失。
4: 拧不开是吧？这他让我让滚一会儿，人家没让
6: 咱。没事，你弄吧。
4: 滚了没事啊。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当天处警的消防站的指导员朱洪涛给我们说说啊，那天他们救援的事儿。
5: 他母亲那边才开门，让那女孩从里边打开，打不开了，然后他们先报的110，110转给我们119，然后我们出的警。他就是加上估计他妈一直在开门，那小孩不开，估计晃着晃着把那个里边那个锁那个螺丝可能晃松了，然后之后他就开不开了。后来是他应该是小孩也想开，但是他也开不开了。
0: 消防官兵到这个现场一看，哎呦，这屋子啊收拾的挺干净的，31厅，屋里呢也很整洁。这女儿呢10岁啊，有一个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学习的空间。这妈妈呢年龄看上去也不大，40刚出头啊。这孩子啊在屋里也挺着急的，因为已经一个多小时出不来了。妈妈也挺着急。一个是啊，她着急这孩子出不来；二一个，她跟孩子刚吵完架。 他也害怕孩子在里面啊
1: 想不开什么的。所以啊，救援人员和这个母亲进行沟通并且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呢，那决定进行破门的处置。
0: 那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再听听消防官兵怎么破的门。
4: 尽量给他保持原貌。
6: 你把那白菜都锁进
4: 去。小朋友，你在里边把他
7: 我也是现在。
4: 你拧不动是吧？
7: 对，现在里边拧不动。
0: 其实啊，咱们知道这个卧室门和防盗门啊还不一样。
1: 对，你比如说卧室的门呢，可能很多人说，哎，那我家卧室门一直都不锁呀，或者说这个啊没怎么用过锁，但是你看这不也是特殊情况吗？是因为怄气，我估计互相都推拉那个门，
0: 哎，
1: 这锁
0: 连踢带踹的，
1: 对对，这锁先是坏在里边了。
0: 是的，因为呢这个卧室门啊，一般人呢不经常锁，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孩子在里面生活学习肯定是开着门，
1: 没错，
0: 或者呢掩着留个缝儿哈，所以呢锁子到底好不好，它不像防盗门那样天天经过检验啊。
1: 所以这个卧室的锁呀，很多人可能说，哎，怎么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这锁坏了，有可能啊都坏了一阵您都没发现，
0: 是坏了好几年了。
1: 对，这女孩被困在卧室里啊，也由于是跟母亲刚吵完架，一是就像咱俩刚才说，怕她情绪激动，
0: 恐怕妈妈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
1: 再或者呢，你比如说这女孩在里边被困一个小时，有没有水呀？
0: 那咱们还是回到现场，听听消防救援人员是怎么处置的。
6: 应该快了。
4: 哎，开了，开不开吗？
0: 那大伙儿啊也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防盗门其实好拆，为什么？因为防盗门是空心的。所以呢，消防官兵赶到了现场之后，他们就想还是得有点技术把这个锁给它破坏了，别把这个门破坏了，因为木门啊它破坏了以后特别麻烦，它跟这个防盗门还不一样，它不好吃力。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在前两天，是一个我的同学，他孩子是现在是5岁，那个孩子啊自己上卫生间，他家呢因为不是在咱们北京啊，可能他那个卫生间有窗户，风比较大，然后也在高层，他那个窗户没有安防盗窗，也没有纱窗，他就平常开了个窗户。那一天啊是赶上他们当地苏州的那个风大，
0: 把门带上了，
1: 把门带上了，一摔之后啊，里边那锁可能移位了。他说，因为你想，大家平时都把那个钥匙不是插到这些卧室门啊，或者什么厕所门，谁也不来回拔，他就拿那个锁开，开不开了。
0: 是，
1: 开不开之后呢，他就着急了。为什么？里边5岁孩子，他还跟这10岁不一样，
0: 才5岁呀。
1: 对，而且他住在16楼，
0: 这着急死了。
1: 对，风还特别大，然后赶紧打电话，也是打了119。当地的那个消防局去了，结果消防局去了之后呢，人家说呀，你这个门，他等于是这个门正常关着，这不是门框吗？他为了那个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着，又加了这么厚的2层木头的那个木门框，又加在本身的门框里，那你想多牢固这门？后来消防员想出一招，人家啊从楼底儿那边从窗户看能不能进了。
0: 哎呦，那挺危险的，等于在室外操作了。
1: 室外操作了，但是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消防员去了之后发现，因为卫生间的窗户啊，他那个只能从底下往外推。
0: 哎呦，那不行，那哪能钻进去啊？
1: 那钻不进去，人啊，让孩子先到他那个就是有一个淋浴间，他那有一推拉门，让孩子在那里之后呢。他那不是16楼吗？消防员让底下疏散之后，先进行破窗，
0: 窗户砸了
1: 啊、窗户砸了，砸完之后又把他那个窗户卸下来，但是卸下来，咱就是说啊，又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窗户，当时不只掉了一名消防队员吗？那个窗户重达60多斤，加上3层玻璃，
0: 这窗户也挺结实的。这消防员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
1: 对，后来没办法，然后门直接是倒在地上。
0: 所以这风啊吹卧室门，大家还真是得留意。我建议大家在门背后贴一个那种门吸，我就买了一个那种圆圆的东西啊，
1: 小装备，
0: 它起码撞在上面啊，它能够缓冲和吸收这个撞击力，不至于呢门锁呢受到了巨大的这个冲撞，产生挪位啊或者是坏死。哎呀，咱俩再设想的不利一点啊，孩子在家正做饭呢，孩子一个人居家学习呢。哎，就非常简单的热了个饭嘛，非常简单的热个饭，
1: 可能在微波炉什么的人操作一下。
0: 对，孩子回屋去了，哎，看个答案啊什么的，门关了，不可想象啊那。所以呢，这个卧室门跟防盗门一样重要。那咱们现在啊，回到博兴街道科创家园的这个居民家中，听听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5: 后来呢，就是开完以后，小女孩也没啥事儿，我教一下她那个怎么去再装，咱也不想是破坏人家的那个，也是固定资产嘛，你也得花钱修。我说你这个基本上不用花钱，找个螺丝就可以了。她妈就脸拉拉着，然后斜眼去看看，然后我就看氛围不对嘛，然后我跟小女孩说，我说你别给她你妈妈生气了，家长跟家长的矛盾，因为我也有和自己的孩子，就是矛盾，就是甭管多大的小孩吧，反正肯定家长天天那个啥，肯定矛盾容易激化。

0: 那大家听，消防员呢到现场之后啊，他们是使用这个回锁器，它有一种机器啊叫回锁器，
1: 对，专业的装备，
0: 还有螺丝刀，
1: 嗯，
0: 它不是把门毁了，它把锁毁了，
1: 哎，
0: 所以呢在锁芯处把这个锁给毁了，把门打开了。
1: 女孩呢也是被成功救出来了。
0: 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孩子妈妈不停的啊给消防人员道谢啊，说那个哎呀谢谢谢谢。但是消防人员呢，大家听是不是走的时候也给孩子说别跟妈妈吵架了。
1: 是、
0: 啊。嗯。所以呢消防人员还热心的指导孩子的妈妈是怎么修这个门锁，最少花钱最快办事儿，还叮咛孩子啊切勿怄气哈。不过啊门打开了嘛，孩子出来了哈。妈妈从孩子的身边过去的时候呢，看这个门怎么样，恶狠狠的瞪了一眼，
1: 是吧？
0: 然后就看这个锁子的情况，说明还没消气儿呢，
1: 还没消气儿。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件事之后，消防救援支队也是提醒大家，
0: 嗯，
1: 就是家长平时还是要多跟孩子沟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多教孩子一些必备的安全知识。
0: 哎，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他也不愿意困在屋里，他就临时耍耍脾气，结果锁子坏了，他真被困在里面了。
1: 嗯，
0: 家长别着急，还真得稳住情绪，和消防局啊这边联系，那边呢跟孩子沟通啊，稳住孩子的行动，也稳住孩子的情绪。
1: 没错，尤其是啊，我们都知道家里都说有一神兽嘛，很多人开玩笑说，是吧？孩子。

0: 那有时候你想，毕竟是你生出来，他也了解你，他一两句就能把你的火气给激起来。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老看到那样视频，就是在街上，比如说妈妈买了菜，然后让孩子拎下，孩子就不拎，或者去玩什么玩具，但是其实在路上俩人就开始吵架，然后孩子也是可能情绪失控吧，就开始路上就来回跑，后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咱们都不想看到意外。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大家。
1: 你看网上啊，也有很多这个孩子们啊和家长们这吵架的事儿啊，妈妈也向这个相关的心理学家求助啊，就说这哎呀，孩子这个把门反锁了不让进去怎么办？你说我是踹呀？
0: 对呀，
1: 哎，然后还是等气儿消了再沟通啊。
0: 嗯，
1: 但是也有点害怕呀，别出事儿啊，哈。
0: 没错。
1: 哎，我也看到回复特别好，有的人说啊，说孩子嘛，沟通一下啊，情绪稳定是最重要的啊。
0: 是是是。但是有很多时候啊，咱们说房间的门这锁能打开，但是您跟孩子这心锁呀，有的时候还不是这么简单能打开。
1: 是的，那有的时候父母害怕防止意外，那也只能让消防局，如果他没有这个回锁器或者专业技术，
0: 正常人肯定没有，
1: 破门而入啊，说不定这破门而入还引起孩子的反感呢。
0: 一是我身边朋友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是很多的家长，其实啊，他们可能一方面是没有耐心，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能说家长没有耐心，是家长太有耐心之后，这孩子啊，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调皮啊或者顽皮，就跟家长他对着来，你发现没有？
1: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说说家长这个教育啊，你要怎么怎么样，有时候家长的难处啊就在于，其实孩子不是一张白纸，而且呢，很多人都认为这孩子的问题永远就是家长的问题，
0: 其实
1: 也不对，
0: 对，
1: 孩子也有他自己的颜色和底色，他不同的性格，有的孩子就是特别任性，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他懂事还是你懂事啊？那肯定要你去适应他，改造他啊。那节目当中啊，我们俩呢也是请教了完形教育的创始人吴海民老师。吴海民老师的女儿呢在国外读博士，学业特别好啊，父女俩的感情也特别好，
0: 感情也很好。
1: 她呢最近啊一直在做相关的这个居家学习期间家长亲子关系的这个直播哈、咱们不听她的直播了，咱们就这个事儿让她给咱们分析分析，给家长们支支招。
2: 好，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啊，妈妈和女儿的这个沟通模式呢是不太有效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有四种无效的沟通方式，一种是指责啊，一种是讨好啊，一种是讲道理啊，一种呢就是像这种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干脆就切断连接。因此呢，平常如果我们用这种四种无效的沟通方式互动，其实呢都会对这个彼此的关系呢造成伤害，然后呢会在我们的彼此内在呢留下一些负面情绪和负面感受。因此呢，其实父母和孩子平时我们的沟通呢就需要用一种有效的方式跟孩子互动。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它也不是偶然的，也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啊。也就是说呢，在日常的沟通当中，可能父母的沟通方式可能就偏于简单，没有尊重到孩子的需求，关注到孩子的感受啊。可能孩子呢以前可能就有这样的方式去跟父母沟通啊。当然孩子的沟通模式呢其实也是需要调整的，就是在家庭当中啊，亲子关系呢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个呢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需要给这个冲突呢设一个安全阀啊，不至于让它失控啊。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约定的啊，设立一些界限。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家庭成员不管谁有情绪，立刻停止沟通，因为如果带着情绪去沟通，表面上我们在做沟通，实际上呢我们可能就在相互伤害啊。那必然的结果呢，有一方受伤或者两方呢同时都受伤。那还需要呢给我们的沟通和冲突呢设立一个底线，因为孩子你现在还小，年龄还小，我们作为你的监护人，其实我们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如果你把那个门锁上，其实呢我们呢也感觉到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允许你有情绪，允许你有负面的感受，你允许你比如说你哭啊，你不想理我们，这都可以啊，我们会给你空间。但是呢你不能反锁房门，因为反锁房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东西呢其实是难以管控的。因此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啊，那其实可以看出来我们父母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啊，可能我就觉得需要管理的第一个是情绪，第二个是沟通的机制，不管谁有情绪我们都不去沟通。第三个，即使我们发生冲突之后，我们也要说一些界限，做一些约定啊，设立一些底线。 什么事情呢？坚决不能做啊，比如说破坏环境啊。

0: 坏自己的安全呀。你表达情绪可以，但不能情绪的去表达啊。同时要为我们的冲突啊、沟通啊设立一个底线啊，什么事情坚决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情呢，孩子你是可以做的，你是可以有情绪的，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情绪的，你可以有自己的空间的。就是十岁孩子呢，他其实处于青春前期，如果十岁以前我们对孩子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或者说给他讲讲道理，命令他就可以了，或者说给他做一个沟通啊，让他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往往都能达到目标。但是对于一个十来岁的一个孩子，他的自我的意识开始觉醒，因此呢，采取以前那种讲道理呀、提要求啊、命令啊、惩罚呀，甚至威逼利诱啊这种方式呢，可能就不太好使了。因此，这个时候呢，家长其实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呢？如何激发孩子内在的驱动力、内在的学习动力？就是把我要你学变成我要学。如果妈妈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和成长，而不是用简单的那种方式要求、命令、讲道理，而是如何去感受那个孩子，提供条件和环境，激发孩子内在的驱动力。在极端情绪化的时候呢，其实智商是接近于零的，是没有办法理性思考的。因此如果能够管理好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呢，其实总是能找到一些方法。找什么方法呢？双赢的解决方法。就是不是说一味的忍让让孩子赢，也不是说呢不顾孩子的感受让自己赢，让孩子必须得听从自己的意见，而是说呢找到一个就是双赢的策略啊，既能让孩子他的需求感受得到照顾，妈妈的感受需求也能得到照顾，能不能去商量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也不是爆发对孩子的一个理由啊，那说明没有做通，没有做通再做呗。妈妈知道呢，你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妈妈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啊，你看我们明显的这个我们的需求是对不上的，那咱能不能去想一想，我们协商一下啊，我们头脑风暴一下，找到一个双赢的策略，既能满足你的需求，也能满足我的需求。其实呢，重要的也并不见得是非得一定要达成一致，取得这样一个成果，而是呢，这个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就是给孩子示范啊，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的。其实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呀，做人呀，人生啊，遇到冲突啊，不同意见怎么处理的，其实更多的是给孩子做这样一些示范，并不见得说非得说一定要达成一致。
1: 那这个吴海民是跟他女儿如何相处的呢？他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吴海民的讲解。
2: 就是我以前没有学习成长之前呀，我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单向的输出，单向的沟通，就认为呢，我作为爸爸，我作为家长跟你说，你得听啊，我说的都是为你好啊，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呀，我为了避免你走一些人生的弯路。但问题是，等我学习成长完之后呢，其实我会发现，那第一个孩子不听呢，其实呢是正常的，孩子一直听我们，变成一个奴才才是麻烦。第二个，那为什么我说的他孩子不听呢？也许跟我的观点立场不够松动啊，我自以为是为有关，我可能没有照顾到孩子的一些需求啊、感受啊等等这方面的原因。因此呢，就是没有学习成长的父母呢，总是单向输出，总是想让孩子听话，而学习成长完之后的父母呢，会觉得孩子跟自己的观点不一致，不听父母的，这本身其实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当孩子不听你的时候，你有情绪，你认为这不对啊，你很焦虑，你很愤怒，这才是问题。
1: 究竟该怎么和孩子们沟通？包括有一些在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他逆反心理是难免的，但是也给很多家长可能提疑问，就是在这个时期孩子接触到更多信息的时候，究竟该怎么与孩子沟通呢？
3: 是的，特别是家长人到中年啊，自己在专业上啊或者是学业上啊差不多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呢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却发现这是一本特别厚的教材，您还真不一定能得高分呢。
1: 是，还是我们说那句话，您一定要有耐心。第二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孩子要沟通，您去听孩子说什么，然后呢您也从他的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哎，那我怎么说话孩子能够听得进去。
3: 是的，如果再出现这种孩子反锁门不搭理您啊，闹情绪，两个人隔着骂哭喊闹踢踹，这就说明沟通有问题。或者就是平时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大多数

0: 带着气儿，所以这孩子啊，您是什么行为他就模仿什么行为。
1: 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很多人都说呢，当然有两大前提，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啊，包括教育方式，一就是说大人要尊重孩子啊，然后要跟孩子沟通啊，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啊，有些家长也不能太宠溺孩子，这个毕竟还是得跟孩子说很多东西啊，他要自己负责任，你不能让这孩子太任性了，他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是，
1: 那你说你的管教只能是越来越难，
0: 是，也不能放纵。但是我说一个经验之谈啊，就是我现在也是有这个困难。我的女儿呢十二三，有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希望她能够很好的利用各种时间，然后呢进行一些预习啊。
1: 是啊，
0: 对呀，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这个摄像头里就喊啊，说你那个做准备呀，哎，桌上怎么堆那么高的东西呀？
1: 人家估计也不理你。
0: 反正我觉得用处很少，所以我在想啊，就是我们跟孩子交流。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你俩还真得感情好。
1: 对，
0: 如果你俩感情不好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1: 嗯，
0: 但是呢，你俩怎么样感情好呢？首先你俩还都得有个好情绪。所以家长啊，你不管再生气，牙根痒痒啊，你就恨不得抽他两下，你恨不得打他两巴掌。
1: 嗯，
0: 你要想没用。但是呢，你如果呢跟他呢感情上能够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你们俩都有个好情绪，说不定还有好的教育效果。
1: 这日复一日的孩子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愿意跟你分享一些事儿啊，包括成就学校里的事儿。
0: 所以啊，改变孩子的一个习惯，提高他的一个标准，那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真着不了急呀。
1: 嗯，所以啊，青春期的孩子呢，包括有很多时候孩子可能会让家长苦恼不已，但是还是姚博说那句话，我们呀，还是要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0: 对，
1: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寂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
2: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学季的阅读推荐，有2套书带给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一套呢是入学准备套装，另外一套呢是哇故宫的24节气。这两套书的出版方呢都是中信出版集团。在前面时间当中呢，我们说过了入学装备套装，这哇故宫的24节气还没有说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中信出版集团的少儿事业部的主编啊鲍芳女士的介绍。鲍芳，前面你说到了这套书的特色就是特别真，
3: 对，
2: 然后除了珍宝美以外，景色也特别美，
3: 非常的美。
2: 这套书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3: 还有就是专业性。这套书其实是由专家来编写的，刚才我也提到过，是由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教育部的老师来精心编写的。那么它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文物建筑都会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还原，虽然是用图片的形式，但也非常的逼真。比如说这里面画到了文渊阁。文渊阁其实我们平时对故宫建筑的印象是红墙金瓦，但是文渊阁不太一样，它是故宫里唯一一处绿色的建筑，这是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3: 对，因为文渊阁呢其实它是一个藏书楼。书呢在古代最怕什么呢？就是最怕火。那么古人认为

0: 黑色和绿色配色呢，黑色代表水，绿色代表生机，所以如果用这样的配色呢，就会防火啊，就可以防止这个书被火烧掉。
1: 那我去找找去，这个故宫里面还有哪儿不是红墙碧瓦啊？这个、
0: 对对，下次我们可以找一找。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配色的话，估计那里面就曾经放过书。
0: 是有这个可能性。
1: 你有没有印象说故宫99间半的房子？
0: 就是有大大小小，
1: 对，大家去找去吧，99间半的房子，
0: 对对对，是。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哇，故宫的24节气这套书啊，它的一些特点已经说到3点了，还有没有？
0: 还有一个其实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套书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儿童性，用儿童的语言来给孩子讲述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串起这整套书的主人公呢，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小阿哥和小哥哥。他们是可以有代入感的，就好像我自己是一个小哥哥或者小阿哥，来跟着这个故事里的这些怪兽神兽一起来经历这样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的所有的这些神兽朋友是谁呢？其实就是太和殿的屋脊神兽。屋脊神兽的名字其实都还挺难念的，比如说像有酸泥啊、蟹豸啊、斗牛啊、行石啊，其实作为汉字来说，可能小朋友会觉得有点难，但是在这里面我们都把它改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小朋友的名字，比如说酸泥叫酸大泥，然后蟹豸叫蟹小豸，斗牛叫斗牛牛，好像都是我们的小朋友一样。
1: 没错，不仅呢是这个整个的绘本的形式啊，受到小朋友的喜爱，这当中的一些文字呢其实也做了很大的改变，也适合小朋友来阅读。
0: 是的，
1: 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条绘本啊，能够了解故宫，熟悉故宫，然后更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喜爱从小根植于孩子们的心中。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这套故宫24节气的过程当中，在中间啊放广告放片花的时候，其实我也跟鲍方简单的聊了聊。鲍方告诉我啊，除了这套哇故宫，这是他们策划出版已经出版面世的书籍，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系列。
0: 对，
1: 也都是叫哇故宫系列还是叫故宫系列？
0: 是不是会冠以哇的名字？我们还在探讨哈。但是关于这个故宫的系列，其实我们还在做很多的这个出版方面的开发。
1: 那这个出版方面开发是以咱们中信出版集团为主，还是说是在故宫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团队的基础上为主的呢？
0: 其实都有。
1: 就双方共同去参与的。
0: 对对对。
1: 那既然说到双方共同去参与啊，那来说一说书名吧。哇，怎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就是觉得这个名字第一是非常容易记。因为叫24节气的什么什么，其实是还比较多的，而且没有太大的这种容易被记住的可能性。但是哇，24节气就会觉得哦，就是就好像是在跟一个孩子讲话，然后哇，快来看看我们故宫的美景，哇，快来看看我们故宫美丽的24节气，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情感色彩在里面的。
1: 如果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听了我们前面的介绍，大家会了解到这样的套书呢，其实是故宫的他们的专业人士啊主要来编写的。然后呢出版发行方呢是咱们中信出版集团。
0: 是。
1: 但是很多的时候呀，这样的两方的合作其实会引起矛盾，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撰写编辑的啊是很专业的，然后出版发行方呢是在出版发行很专业的，有的时候呢会拧巴在一起，说啊，你这么写虽然很专业，但是可能小朋友不喜欢，对吧？然后呢这个内容撰写方可能会说你让我这么改了以后，说你倒是小朋友喜欢了，我们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或者哪儿不确切。我觉得你们两方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其实我们内部经常会说寻找好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作者方，其实就像一段婚姻或者恋爱吧，就是缘分到了以后，就会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和故宫的合作，大家都非常的严谨和认真，而且对于这套书，因为是给小朋友看的，我们对里面的很多知识的考证，双方会进行很多深入的探讨。比如说关于乾清宫吧，乾清宫到底有几扇开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照片实景拍下来以后，在画的时候可能画师有的时候会比如漏掉一个窗格或者漏掉一个柱子，然后会一次一次去比对，然后力求所有的细节都是跟真实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保证传递到孩子手中的知识是没有误差的。
1: 也就是说这本书虽然每本都很棒。

0: 但是实际上操作很繁杂。
1: 对，其实真的是凝聚了作者方非常多的这个心血在里面。
0: 刚才鲍方也说到了，说你们双方的合作是缘分到了。
1: 对，
0: 什么原因缘分到了？当时怎么促成的这样的合作，还有印象吗？
1: 可能我记得好像是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出版计划，然后我们其实也一直在酝酿能够做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选题，然后就这样因缘际会吧。
0: 哎，刚才也说到了，这是故宫系列的第一套呈现给读者朋友的书，来问一问鲍方，你熟悉不熟悉就是给孩子的系列这套书。其实第一套第一本书那时候还不叫一套呢，它是出第一本是给孩子的诗，主编是北岛。
1: 对对。
0: 然后呢，以往的时候很多家长确实没有想到就是说中信的书能够一追追好几年，
1: 是，
0: 然后随着
1: 成为体系
0: 所以给孩子的诗，比如什么给孩子这个，比给孩子音乐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那套书我要没有记错的话，已经出了三年了吧？差不多三年，
1: 应该可能都不止了，好像
0: 已经不止三年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目前来看，
1: 对这个系列应该是会计划蛮庞大的。
0: 所以，你们的故宫系列是不是也是？同理可证呢。
1: 对，我们当然是怀着这样一个非常真诚的愿望，然后把一个一个产品在打磨，希望能够以最好的这种状态能够献给我们的小朋友吧。
0: 我也知道不少家长每年都眼巴巴的等着这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又出哪一本了，又出哪一本了，而且给孩子的历史和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这套书在很多的奖项当中也都有不错的成绩。
2: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巨鳄。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学季的推荐阅读。我们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啊，一直说到的是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套书。那这套书呢，是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为时间线索，将830幅手绘故宫远景大图、52座故宫的建筑、48个传统习俗、115件器物、64种动物，还有76种花木、24次成长体验融入充满童趣的故事当中。他后面的话很多，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啊。所以这书里面有这么多内容，而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啊，有一个我们的常规的内容设置，叫做精彩内容节选。所以包方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精彩内容节选你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1: 我来给大家读
0: 来给大家把这48 52 115 64 76等等等等都说了是吗？
1: 对，我来给大家读一读春分这一本书里面讲的这个故事。
0: 我们从春分开始跟大家讲起。说到了春分，大家都特别熟悉。你看，一年有24节气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霜雪雪冬小大寒。春雨惊春清谷天，春天的四个节气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宝芳。
1: 是的，春分这个节气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了解这个地理知识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春分是正好是太阳会直射在北回归线上，所以我们的这个白天和黑夜其实是等分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天。那么从春分这一天开始呢，我们北方地区的这个白天就会变得越来越长，可能一直要到这个夏至这一天才会再渐渐变短。
0: 大家注意啊，什么时候它又反过来呢，是到秋分的那一天。
1: 对对对，秋分是正好是对称的这一天。
0: 我来了解春分。
1: 春分我先给大家朗读一下我们这个故宫的24节气春分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春分这天，齐凤仙人闷得慌，他看到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便提议在坤宁宫前办一场比赛，大家都表示同意。第一项比赛是放风筝，比赛开始，小伙伴们兴致勃勃，各自的风筝都飞得高高的。齐凤仙人说，大家的风筝都飞得很高，可是谁的飞得最高呢？大家纷纷地喊，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谢小智仔细看过之后说，天马飞飞的风筝飞得最高。齐凤仙人自言自语说，若是我参加比赛，第一名哪有你们的份儿呢？他们就开始第二项比赛了，叫树蛋。这是春分时节一个传统习俗，比赛一开始，谢小智就把鸡蛋竖了起来，大家发出一阵惊呼，哇，这项比赛自然是谢小智赢了。第三项比赛是知识抢答，齐凤仙人指着天空问，太阳每天从哪边升起呢？从哪边落下呢？格格抢着说，从文华殿升起，从武英殿落下。谢小智补充说，对，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齐凤仙人说，不错不错，你们知道春分这天太阳从升到落要花多长时间吗？小伙伴们互相看看，都摇了摇头。齐凤仙人的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打转，见没有人回答，就解释说，春分这天呀，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所以太阳从升起到落下刚好是一天时间的一半，就是12个小时。格格问，那怎么知道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呢？齐凤仙人得意地说，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神奇的工具了。齐凤仙人带他们来到太和殿，太和殿前有一个圆盘，他手指指圆盘说，你看，这是日晷，通过看圆盘上指针的影子，我们就可以分辨时间，自然就能判断出白天的时长。以后你们要多找我玩呀，我还有好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你们呢。回去路上，大家发现宫墙上站着一排鸟，齐凤仙人问，谁知道这是什么鸟呀？格格抢着回答说，是燕子吧，它们从遥远的南方飞回来了。这天，天空划过一道光，燕子都飞走了。小阿哥害怕地说，又要打雷了吗？不用怕不用怕，及时出现的侯小石唱道，我飞得快，可以帮助你们。 小阿哥歪着头问，大吻哥哥是谁呀？侯小石骄傲地拍着屋顶上的大吻说，就是他，大吻和我一样能避火，避雷火。哦，节气变化真多呀，大家一起了解了很多的知识，哥哥开心地笑了。
0: 这样的一本小说，这本书并我现在说一下，这本书虽然很厚重，但是它是24册在一起的很厚重，但是每一册单独的并不是很多，
1: 对，
0: 就是这样特别轻松的有趣的文字。其实刚才棒棒在念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问题哪个我能回答出来，哪个我能回答出来，后来发现，哎，我还是能跟3到6岁小朋友来聊一聊的，我是丰富多了。
1: 对，就是在一个轻松有趣的故事里面，小朋友既可以听一个故事或者看一个故事，又可以了解一些知识，还可以学到一些历史文化。
0: 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个24节气就以春分，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本书举例子啊，可能呢，如果你是看其他的一套书的话，你会对节气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像有树蛋呀、放风筝啊等等的习俗能够了解。但你知道这一天这太阳从哪个殿升起，从哪个殿落下吗？那你只有看故宫的24节气才能了解。
1: 是的，下一次也可以在春风的时候去故宫现场的看一下。
0: 最重要是到那日晷那儿去看一看。
1: 是的，是的，要找一下这个日晷。
0: 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春分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的精彩内容还有很多。那也说到了这个52座的故宫的建筑，刚才也说到了从哪个宫升起来，从哪个宫落下来这太阳。那关于这样的52座故宫的建筑啊，有没有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呢？毕竟故宫是一个中国目前来说啊最庞大的传统的宫廷的一个建筑，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刚才我们可能说到的更多的是关于节气的内容，有其他的一些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吗？包括像传统习俗呀，包括像动物，为什么故宫里有64种动物啊？这都是怎么来的呢？这115件故宫的珍宝是怎么飘的呢？因为其实故宫的珍宝特别多，这都是还有76种花木啊，这都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说到建筑呀，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可能平时去故宫玩会比较忽略，但其实很美的一个地方，就是御花园的伏壁亭。在伏壁亭喝谷雨茶，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谷雨时节的一个习俗。
0: 你去故宫的时候能可以在那儿喝谷雨茶是吗？你觉得不是都是人挨着人吗？都是一个一个的在进去看各种各样的珍宝吗？你注意到那地方了是吗？
1: 对，下回去其实可以在那边稍稍停留一下，
0: 只要到了24节气的时候，故宫的人会格外的多。
1: 都是拿着我们的书去一一对应这个场景的。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场景。
1: 伏壁亭呢是位于御花园的东北方向，与西北的承瑞亭相呼应的。这座亭子呢坐落在石桥上，石桥下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池壁雕有石盘手出水，池水中呢还有许多的锦鲤穿梭。亭子别致精美，顶端是绿琉璃瓦黄色剪边，这也很特别啊，是绿琉璃瓦。亭内天花正中藻井是双龙戏珠方八藻井，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藻井。周围是百花图案天花，屋檐下呢是苏轼彩画，这个为御花园增色不少呢。
0: 说不定这以前也装过书是吗？
1: 可能也为了防火。
0: 来听一听棒棒的介绍。
1: 说到这个这些故宫里的花，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是每个节气后面都会介绍一个在故宫这个时节适合去看的花。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谷雨时节，在故宫里就可以去看慈宁花园的牡丹，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0: 花园开放了是吧？
1: 对，现在也开放了。
0: 对对对，以前我们去故宫并不是说虽然现在也不是全部开放，但以前你去故宫的时候比现在要范围小得多。
1: 对，现在开放了很多新的地方。
0: 那我要特别问一问啊，刚才我们说到这套故宫的24节气当中的这些景点啊，应该都是开放的吧现在。
1: 对，
0: 这个书里面涉及的景点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完全可以把这套书当成一个故宫游览的攻略。
1: 是的。
0: 但是你还得赶上24节气去，这就意味着你一年最少要去24次。
1: 我们这套书里面还会附赠一个非常 精美的一个地图，故宫的地图，然后地图的名字叫看看我在哪儿。小朋友们其实可以拿着这张地图，然后根据地图上的这些场景一个一个去寻找，包括像角楼啊，神武门呀、清安殿呀、御花园呀，还有刚才书里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图上就能看到了。
0: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套书啊，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啊，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关于这套书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呢？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1: 这套书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为这套书专门开发了一个同名 APP。大家其实是可以买了这套书以后扫码下载这个 APP。 这个 APP 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在这个 APP 上看到故宫里的这个，比如说某一座殿，比如太和殿，它是怎么样盖起来的，它的这个立体的结构，然后小神兽在这个 APP 里面是会活动的，然后会有很多的动画场景，就是让大家用一种更立体更有意思的

0: 我们来了解我们非常美丽的故宫，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入门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把故宫一年四季的美景带回家。
1: 再次感谢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24节气。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再次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养生专家季敏佳同学，欢迎季老师。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米佳。
1: 这个金老师早上起来终于第一句知道顺顺利利的跟朋友们打个招呼了每一次都是开始的时候紧张是吧？
0: 对，
1: 这个阶段其实身体应该有一些方面在产生变化，所以值得特别的注意和关心一下自己。
0: 对对，尤其秋季其实是应该一个养肺的，就是一个季节。嗯，秋季养肺，肺是在五行里它是属金的。就是过去老话都讲叫印秋。嗯，印秋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印秋呢其实就是就是过去你比如说咱们在很古老的时候都有一个叫秋季秋后问斩嘛。嗯，然后秋季、
1: 哦、你不要这么吓人啊。
0: 因为秋季是容易一个，就是从五志上来讲它是容它叫悲。嗯，秋季是悲，从五志上来讲，那悲这个字就是中国啊，中国文化和中医文化其实是很多是相关联的。悲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秋季我们一看到秋风扫落叶，就感觉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是吧？嗯，悲这个字是什么？悲就是分离时候的心情。你看这个悲怎么写？上面一个飞，飞就像两个小鸟相背而飞。
1: 嗯，
0: 然后过去还有什么词呢？就叫什么悲欢离合，什么合欢背离呀、啊、什么的。就中国的这些文字啊，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合欢花，
1: 嗯，
0: 百合花，这都是跟秋季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秋季的时候是容易悲凉的一个季节。那秋季也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说就是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不要去悲伤，因为悲伤是伤肺的。
1: 哦，所以说林黛玉身体不好是因为心情不好。
0: 林黛玉还不一样，林黛玉春天就开始悲。
1: 哦，不光是秋天。
0: 对，你想春天是什么？养肝的季节，春天肝气生发，它该生发的时候它这个悲了，那它不就伤肺了吗？所以它最后肺痨而死嘛。
1: 哦，这个挺帅气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你会沉浸在情节里，但是其实它是在生活上是有原理和缘由的。
0: 对对，中国文字跟中国文化，包括过去为什么这个老祖宗选址选北京，这都是有讲究的。
1: 真有意思。原来秋天吧容易情绪低落，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对肺产生影响。
0: 对、对，然后我自己这两天我自己有一点，就是我从我出去了一趟，去了趟三亚，然后从三亚又回天津，然后吹空调又不停地换季节，然后就有一点感冒。然后我就自己，因为我自己会调理嘛，我就发现就是我的感冒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好是上次我好像讲过这个虚邪的问题，虚邪入从上面入到我的肺了，所以我就会有肺气的这个不足，所以就觉得有一点点感冒，就走了这个鼻子，因为肺从五官上来讲是主鼻的嘛。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知道当这个人肺气不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夜里做梦。
1: 我一直以为肺气不足指的就是肺不好容易咳嗽这么浅显的。
0: 不光是这个，而且肺不好的人夜里做梦会经常会
1: 有噩梦。
0: 对，会有噩梦。然后我昨天也是做噩梦了，就是我做完梦之后醒了之后，我就回忆这个自己的这个梦，然后发现真的跟这个肺气不足的这个梦境是相吻合，跟黄帝内经里边说的这个肺气不足是相吻合的，特别有意思。
1: 白天晚上都在自我诊断是吗？
0: 对，因为生病我们都是自己调理嘛，我都是自己调理，我就是对不去医院。
1: 说一个题外话，上次我们去那个金老师那儿就参与体验调理一下，然后金老师也有空，就让人的员工说，哎，这帮我搞一搞，就我最近身体哪不舒服。然后你们的姑娘一上手，你说哎呦有点疼，然后姑娘们就说你自己诊断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她自己都开始背。
0: 对，
1: 你学着点知识，就是一边喊着疼海底，一边给自己诊断着。
0: 对对，所以健康行业真的是挺好的一个行业，自己能至少能调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他会去愿意去看病，就有生病了就去看病。其实生病之前如果我们能做好预防，能做好调理，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内环境去改变的话，你就其实是不容易得大病的。预防为主嘛，
1: 就中医讲究治胃病嘛，哈。
0: 对，叫
1: 就是没有发生的病。
0: 对，
1: 这我们短信平台有一位老朋友叫苏娜亚玛就说，还真是，哎，秋天怎么这么容易伤感？
0: 对，秋季就是秋风扫落叶嘛。
1: 哦、
0: 嗯，而且
1: 这词儿就惨。
0: 对对，而且你看这个树叶一飘零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低落嘛。
1: 嗯
0: 嗯，所以秋天是个伤感的季节。
1: 嗯，所以在这个容易情绪上可能会产生变化的时候，然后它直接就会影响肺气不足。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有什么办法预防，或者是一旦发现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就是止住
0: 是吧？嗯，就是吃一些像什么山药、淮山药，然后这些都是养肺的，肺这些都是温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有一些小的预兆，就是比如说，人在做一些悲伤的梦，也是跟肺有关系。你可以自己诊断一下，比如说你自己做了一些分手啊这些梦，都跟它是跟梦，就《黄帝内经》里面讲啊，它是跟这个现实是有关联的，它是跟你的内脏有关联的。这个其实是有医学讲究的。
1: 哦，
0: 对。
1: 但是这个也不能全赖人家秋天
0: 啊。对。
1: 你要是梦见分手，就你们俩肯定最近在吵架，是不是？
0: 也有关系。对，像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做预防嘛，然后就是。就是有的时候有些顾客就是他不会去想，就我觉得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昨天我还碰到这样一个朋友，然后他是全身性过敏，全家都过敏。然后他全家过敏，就是一开始他跟我说他过敏，后来他告诉我他孩子也过敏，然后他媳妇儿也过敏，大家全都过敏。然后他准备携全家来找我。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一直以为过敏就是湿气重，其实不光是湿气的问题，过敏也有很多其他的别的因素，包括像什么菌群失调啊，都会引起过敏。然后所以其实人体的是调的一个体质，就打个比方说吧。人体的环境就像一盆水，养一缸水，养了11条鱼。这11条鱼呢，有一条，你说这个水质不好了，这11条鱼里有一条鱼生病了。那你是把这条鱼扔了，还是把这条鱼换了，还是往这个水里撒药？其实哪个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对吧？那真正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让这些鱼都健健康康活着，是要换水。所以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我们人体像西医是，就是我们一般去医院，人体怎么调节，一般都先验血嘛。那到那儿去之后，人养身就是养血，你得把血养好了，你的内环境改变了，它才能，这鱼才能健康。为什么比喻11条鱼？是因为你的内脏是11个内脏，脏器。然后有像医院，我们验完血之后会分为三类，氨酶类，然后还有一个叫尿酸类，还有一个叫胆固醇类。像胆固醇有问题呢，就是通常都是油性类的这些。脂肪就是这些毒素，
1: 比如说
0: 垃圾
1: 在胃啊，肠胃一带吧，
0: 堆积在血管儿，
1: 血管
0: 对吧？胆固醇高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像氨酶类的，它都是化学类的，就是化学类的垃圾，它会变成氨酶类的垃圾。氨酶它会给你后面什么转氨酶啊，什么什么。然后那像这些包括比如说像突然酸性的垃圾一般就叫尿酸嘛。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分类。所以其实你要想真正的改变这些内脏的话，不是说医院会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小病是来子宫有问题切了，然后
1: 动手术
0: 了，对，把它切了，就相当于这鱼生病了，来把这鱼扔了，小鱼扔了。但是你真正的你这个水的环境不改变，还是会波及到大鱼。所以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说有病不去医院了，那不是，还是说有病了肯定是去医院，但是你在得病之前要先把这个水养好。那养水是什么？其实就是改变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观念。你要先知道我要先提前预防。其实很多人他是不相信养生的，他不相信，他就觉得我有病了得去医院。但是在你得病之前，你能不能先去养生，先去把自己的水环境改变了，先去改变一个自己的作息习惯。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像西医还会什么，就是切除你的胆囊，胆囊炎嘛，切除了。那你实际上，如果你不把肝去做一个调理的话，你这个未来还会波及到你的肝吗？所以就是改变水环境，这个非常重要。
1: 所以通常就是我们借助这个医院的力量啊，是如果有一些紧急的问题，或者是就是你靠
0: 大病，
1: 对，因为调理毕竟需要一段长时间，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调理这个事儿和你治病是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
0: 对，
1: 其实我们其实一直啊提到养生这个话题，还是提示大家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息。
0: 对、
1: 啊、
0: 对，你的小病都怎么得来的？都是你日常的平时的不注意，熬夜呀，作息习惯不规律，暴饮暴食啊，这些都会形成身体的垃圾。
1: 嗯嗯，你说我们从小到大就是靠身体一直这样慢慢的代谢着，它也很辛苦的。
0: 啊，对呀，你的身体，你想你的水质，那你说有还有的人就是靠吃药嘛，撒很多的药嘛，就往身体里，那肯定还是会对内脏有一些，是药三分毒嘛，肯定会对内脏有一些伤害。嗯，
1: 刚才我们这个短音平台上 Frank 同学就说，我说最近怎么看电影怎么这么容易落泪，秋天我觉得要需要看喜剧啊。
0: 对，可以，
1: 还真是。另外 Frank 就说、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嗯、他说我转氨酶一直偏高，不过就高一丢丢，但是很长时间了，怎么调理一下会正常呢？
0: 那就把你的化学垃圾排掉嘛，把你的垃圾，身体里的垃圾，那这个得看它是这个氨酶是哪方面的氨酶，因为氨酶也
1: 转氨酶，它肯定指的就是肝功能的转氨酶嘛，
0: 就是肝功能也是看
1: 我估计是谷丙转氨酶吧，
0: 谷丙谷草都是跟肝有关系嘛、嗯、那得看它这个肝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喝酒造成的呀，还是熬夜造成的，
1: 还是得了急性那个那比如说得过肝炎类的，
0: 对对，它是看它怎么形成，因为如果仅是光凭一个数值的话谁也没办法判断、
1: 哦、
0: 嗯，就是其实就是改变作息习惯，很简单的。嗯，但是不能说，就是因为我也是人嘛，那你活着肯定是要有乐趣的，但是你不能说长期的这样，什么有的，因为熬夜是伤肝的，什么叫熬夜？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每天晚上都加班熬夜，我的这个睡眠就不好，每天一点睡觉。其实每天，如果你每天一点睡觉，也不算是太熬夜。
1: 嗯，
0: 真正的熬夜是什么？今天一点睡，明天十点睡，后天早上七点睡，
1: 哦、乱的。
0: 就是这叫作息，这种的伤身体要比每天一点睡要严重的多。但是还是劝大家，十一点之前睡觉，嗯、能十一点之前最好十一点之前。
1: 因为有的人家就是上班的人，嗯、比如有一些他就上晚班，
0: 他
1: 还好，身体已经适应了，就还好。
0: 对，
1: 就怕是这个礼拜白班，下礼拜夜班来回倒。
0: 对，那个是最伤身体的。
1: 我们鼓就是呼吁给这些这个礼拜白班下礼拜夜班的朋友们，领导要多加工资。另外 Frank 就说了，他是谷丙转氨酶就是略高。
0: 对，那这谷丙转氨酶也是跟他作息习惯有关系嘛，就是少熬夜少喝酒，嗯，然后去吃一些养肝的产品啊什么的、嗯、那条产，因为就是这些保健品还是有点用的。
1: 对、
0: 嗯、
1: 说实话就一般肝功能的问题通常是由于休息不好，首先
0: 也有早上不吃早饭的关系。
1: 哦，饿着、嗯、
0: 对，他因为伤胆嘛，你看通常不吃早饭人都会、嗯、就是如果常年不吃早饭，嗯，胆囊炎出现。
1: 嗯嗯，他说睡觉的确不好，酒不喝，但就是睡不踏实，深度睡眠也就一个小时，我就是十二点左右睡，六点多起。另外他还健身，再怎么累也就是睡不好，你看他睡眠不好。
0: 对，因为其实睡眠不好也有很多问题组成的，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颈椎，很多人肩颈问题出现问题之后，这个打椎穴供血不足，人就缺氧，然后缺氧就是供氧不足，有的人就是白天打哈欠嘛，其实你看打哈欠为什么是往里吸氧呢，大口的吸氧，吸完氧之后、哦、我怎么觉得你要打哈欠呢？
1: 我想打一下感受一下。
0: 就是往里吸氧，然后补充一下大脑的这种供氧，然后但是他睡眠不足，其实睡眠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万物之源，如果你想调理身体最根本的睡觉要好。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另外几个朋友说的啊，比如 Jennifer 说、嗯、如果做好梦乐醒了经常，啥意思？
0: 心嘛，喜伤心。
1: 哦，高兴也是有问题的表现、嗯、是吗？
0: 就是因为从五志上来讲，喜是伤心。为什么？你看为什么那些信教就是信一些宗，有一些宗教信仰的，他们会包括一些和尚然后他们会长寿，因为不悲不喜嘛，
1: 没有情绪。
0: 对，没有情绪，其实情绪真的很伤身体的、
1: 嗯、
0: 怒伤肝嘛。
1: 嗯
0: 嗯，你就只要你只一生气，你伤到了肝脏，肝是主什么？肝主血，肝藏血排毒，你排毒就会受到 这个伤害，一波及到排毒，那你说你毒都排不出去，那你不就身体里就这毒素就是三种了吗？什么转氨酶啊，什么什么这些，对吧？
1: 所以能够有效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养生的一部分哈。
0: 对，定时的发泄发泄，出去找个方式发泄发泄，不要跟家人发泄，出去找种蹦床啊，自己想发泄喊一下呀，对。
1: 刚才金老师一提到这个季节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大家可能身体不适的一些症状，大家纷纷的发来了短消息，所以希望求助金老师给解决一下啊。

0: 比如说咱们从小石红木同学开始说，他说我们家孩子20了，每天晚上都1点多才睡，上午不起来，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我说这样不好，天天说他就是不听，可怎么办呢？
1: 那就是观念的问题呗。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身体的重要。其实20多岁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有过这种毁身体的阶段，
0: 就是叛逆嘛。
1: 对，叛逆。
0: 而且爸妈就是越说什么我就偏不。
1: 对、
0: 啊、
1: 对，还有压力，可能他自己也有压力，就是包括一些20岁应该是在上学，看他是在上学还是在工作了。
0: 嗯、
1: 如果20岁已经出来工作了，就可能会有工作上的一些业绩的压力啊什么的。如果是还在上学的话，那学业的压力也很重。其实人睡眠不好跟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嗯，所以就是，但是你说这个孩子啊，你让他扭转就是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很难
1: 很难。但是其实他得碰到什么事儿。嗯，得有点什么大事儿，然后刺激刺激，可能孩子就能有所转变。但其实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不注意身体，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一样。这个可能是人必经的一个过程吧。
0: 哎，怪不容易的，养孩子真的不容易。你说孩子有的时候，就身边的朋友就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出生之后吧，我熬到满月可能就好了。”
1: 啊，
0: 到了满月你会发现，等周岁就好了。
1: 我跟你说，这是套路。
0: 等到周岁之后，你就想：“哎呀，这个等孩子上幼儿园，我就能放松点了。”
1: 对，
0: 就上了幼儿园，说：“哎呀，等他上小学吧。”
1: 对，上了小学就想：“哎呀，小学我得让他上
0: 小升初了。”
1: 对，小升初完了之后，又开始考高中，高中完了之后又大学，
0: 对，
1: 感觉就没完没了了。
0: 你看这小石红木孩子20了，这还操心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1: 是我曾经也碰到过，我有一个客人特别有意思，他女儿都那会儿是22、23了，然后他是14岁来的第一次生理期，然后到了16岁来了2年之后就没有了，然后一直到他23岁这些年都没有。然后这个孩子呢就也是这样叛逆，然后每天夜里他妈觉得，哎，他妈还是大夫，六院的大夫，然后他妈就说，哎，这孩子挺好的呀，生活习惯挺好的。实际上这小孩可有意思了，每天骗他妈，就不跟他妈说实话，每天10点钟就躺下睡觉，他妈看挺规律的，夜里2点钟上了闹铃起来玩游戏
0: 啊，
1: 玩。对，然后因为他在我那儿减肥就一直不掉嘛，就我们当时就一直给他找原因找原因，后来我就觉得这孩子黑眼圈特别重，我觉得肯定是睡眠的问题。我就跟他妈说，我说夜里你去看看他去，结果他妈发现夜里2、3点他妈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孩子不睡觉，夜里头玩游戏。
0: 哇，这就是妈妈跟孩子都得斗智斗勇
1: 才行。对对，真的是。
0: 我想知道这件事儿后来怎么发展的。
1: 后来这个孩子就他妈每天夜里就说这个孩子。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不要给孩子这种过度的去，我们可能得改变一种沟通方式。然后这个孩子后来他妈去跟他就是成为朋友之后，这个孩子才开始好一点。因为小孩都有这个阶段嘛，都会不，他如果跟家长不成为朋友，他就会欺骗你。他妈就强烈的限制他不允许玩游戏，其实你越强烈限制他越反抗。
0: 其实刚才小石红木也是说，说孩子不听话，晚上不睡。你现在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年纪啊，就从大概15、16岁到20岁，20岁其实叛逆期差不多了也，是吧？反正就17、18岁的时候应该是正值高峰期，就特别叛逆的时候。
1: 对。
0: 那如果你能从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跟他建立一个相对平等可以谈话的一种模式，
1: 对，
0: 那对于未来你引导他其实很有帮助。
1: 对。
0: 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教育孩子的节目，但是推荐大家是不是可以引导孩子，不是从教育他的角度出发。
1: 对、对，让孩子去爱上生活，他才可以。
0: 对
1: 对，
0: 你再跟他讲我真的是为你好，但是如果你总是命令教育时，孩子会觉得就你说什么我都不听，他都不听你说的内容。
1: 对、我觉得其实家长也改变一个自己的作息习惯，因为孩子妈妈是榜样嘛，好妈妈是榜样，他看到你的作息时间都调整了，他也就调整了。对，
0: 我妈直到现在还在玩天天爱笑宠。你知道，哎呦，又要吐槽我妈。你知道，到现在有的时候，我夜里会偶尔起来，比如晚上喝水喝多了，会上个厕所，或者是喝口水什么的。像夏天会有时候干，起来喝口水。我的手机经常会收到一条短消息，我一看就是我妈夜里可能3点或2点半发来的，请你送我一颗心好吗？ 他也不是诚心就是发的，嗯，但是他纯属他没得可玩，他需要你送他一颗心，他才能继续下去。
1: 对，岁数大的人他真的是睡眠不足的。你看人啊，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你在11点在9、10点钟你是容易犯困的。你看每次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晚上9、10点钟我是特别困，但是一过了11点之后你就发现自己不困了，
0: 嗯，
1: 睡不着了，反倒，嗯，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在消耗你的肾气，嗯，消耗你的精气呢，嗯嗯。人一过了11点，这个养肝、护肝、护胆的时间，你就因为那个时候肝胆经在运行嘛，你一伤害它了之后，因为肾养肝，所以你就伤害你的肾气了。肾乃先天之本，肾气伤了之后可难补了。
0: 嗯，所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应该关注一下的啊。
1: 对，
0: 看看啊，再看看窝窝同学，
1: 嗯，
0: 窝窝同学上半时段时候特别着急，说金老师想问一下，他说，请问子宫肌瘤通过中医咱们的调理办法可以治疗吗？或者是有什么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可以啊，其实子宫肌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也是跟肝脏有关系，
0: 嗯，
1: 肝脏是排血，就是藏血排毒的嘛。那你女人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生理期，它其实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那你尤其是除了肝脏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这个宫寒的问题，吃冷饮，喝凉性，吃凉性的一些食物，还有吃一些不应季的食品都有关系。
0: 嗯嗯，
1: 然后包括心情，子宫肌瘤跟心情也有关系。你知道这个癌症，所有的癌症都跟人的这个气有关系，就是人一生气，你看生，你知道什么人不得癌吗？
0: 嗯
1: 嗯，就是智商有问题的，他真不得癌。就是植物人这些，他们是不得癌的。为什么？他们是没有情
0: 绪，
1: 对，他们没有情绪，
0: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要无欲无求。
1: 对对，
0: 当然了，我是觉得啊，就是人吃五谷杂粮嘛，哈，
1: 对，
0: 每天接触这么多人和事儿和工作上，情绪上是很难没有波动。但是一旦有波动的时候，自己尽量调节和控制。
1: 是的，
0: 尤其你刚才说的像女性的一些疾病，像子宫肌瘤这种，是相对于女性朋友的常见病了。
1: 对，
0: 因为女孩爱生气，是不是？
1: 对。哎，对，一个是生气，一个是宫寒。
0: 嗯，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1: 嗯，
0: 进入秋季了，大家一个是对情绪上有一个调整，
1: 嗯，
0: 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啊。
1: 对，嗯，
0: 再次感谢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

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话说虹桥事件以后啊，这个日本呐、啊，万万没有想到什么呢？中国空军会多次给予日军重创。中国的空军啊，架着飞机升上天，好家伙，这顿炸弹把这日本军队给炸得蒙头转向，而且咱们的空军扔的炸弹还准呢，啊，专往人堆里扔。哎呦，这个日军是大为恼火。就在8月14日，这个日军的木更津空军联队的18架轰炸机被增援了，从这个台湾新竹基地起飞，轰炸杭州及广德的机场，准备削弱中国空军的力量。他们这飞机一来，中国空军是紧急升空了，27架战斗机是分头拦截日军的飞机。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创下赫赫战果的空战，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那么自己的飞机呢？哎，毫发未损，没有一架受伤。所以当一提到8月14日，日本的空军那边就一哆嗦，这中国空军太能打了。那么在随后的战斗中啊，中国空军那是越战越勇，气势逼人呐，很多的优秀飞行员为自己的祖国建立功勋。更有一位飞行员令日军挑起大拇哥佩服，那么这个飞行员呢叫严海文。提起严海文，在当年日本空军没有不知道的，只要一提严海文，就日本那个驾驶战斗机那飞行员都挑大拇哥。怎么事儿啊？8月17日，碧空万里，这个淞沪会战呢、啊，打得正如火如荼，硝烟弥漫，激战正酣。特别天上，啊，那战机你来我往，穿梭往来，好家伙，空中格斗，叮叮当当。哎呀，严海文驾驶这飞机呀、啊，结果闯到了日军的高射炮阵，他想把这高射炮阵呢、啊、给他炸了。这帮讨厌的，他是这飞机上带着炸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这么一扔，再看日军的高射炮阵，好家伙，全炸了，离了白血的，啊，炸的那日本兵死的死，亡的亡，但是必定是高射炮阵，而且严海文还炸着了边上油库，日军的油库。哎呦，这日本军队可急了，这是哪架飞机呀、啊？给我使劲的打，嘎嘎叽叽！好家伙，像雨点一样，这炮弹上面，结果严海文的飞机呢就被击中了，这飞机冲出高射炮阵，这时。日本兵这边有个指挥官，就接到空军一个命令，无论如何要把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因为他中弹了，你得把这飞行员给我找到，我们要认识认识他，他是谁，为什么这么能打，为什么这么能扔，为什么这么能炸，太厉害了。那整个这架飞机在空中大翻身小翻身绕的翻身，咱们那天上那飞机抓不住它，地面的火炮盯不住它，要不玩的命打它，这飞机不可能受伤，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飞行员抓住。严海文驾驶的飞机啊，由于受伤非常严重，冒着黑烟啊奔北就炸了。这个日军的地面部队驾驶的车汽车来了200-300人，哗，就奔这方向来了。哎呀，千金易得呀，好的飞。

0: 行员难求啊，特别在战争年代，你看那飞机好造，要培养出个好飞行员来那很难呐。所以日军就下令了，一定要把这飞行员找到。哗，你赶这个日军包抄过来了，沿海闻这飞机往北扎，最后跳伞了。砰，这一跳伞就降落到一个村子的边上，一片林子边上有块坟地。沿海文是先落到树上，用匕首刀把这个伞绳拉断，砰，他往下一跳，日军也来了，哗，就这一片，嗖，兵分两路，一个奔村儿去找这飞行员去，第二就这片林子和这片坟地。哎呀，被包围了，老百姓也看到了，这离村不远啊，有一架中国飞机过来了。随后飞行员跳伞了，老百姓自发的就奔着林子冲，想找到这飞行员把他藏起来。可一看日军来了，如果真要去搜去，就明告诉日军那飞行员在林子里呢。所以啊，老百姓家家关门，户户关门。这边村里搜咱且不说，单说林子里这边，这个包围圈是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哎呀，沿海文一想，不行，我不能束手被擒呐，坐以待毙，啪就把手枪拔出来了，上上子弹，他靠在一棵树边上，正好和日本兵就过来了。沿海文一想，行了，小日本，今天咱们就来了，啪，就这么一枪撂倒一个，找到了，哗，就这方向，刷，就把这棵树围上了。所有日本兵全趴下了，为什么呢？上面下个命令，抓活的不许伤到他。因为日本上风啊，就是空军这指挥官一定要见见说驾驶这辆战斗机这个人什么模样，怎么这么厉害呢，一定要把他带到我跟前来。所以日军还不能开枪，就紧着喊话，投降吧，你赶紧投降。你看沿海文这枪还准呢，一枪一个，啪啪啪，好家伙，五六个日本兵的尸体横到这儿了。嘎嘎嘎嘎，这日本兵就往上打枪，打的这个树叶子纷纷落下呀。可最后啊，沿海文的子弹打光，那飞行员能带几颗子弹？他一看枪膛里最后就剩一颗子弹了。这时沿海文站起来了，知道没好了，跑跑不出去，这么多日本兵把自己围上了，啊，他往这儿一站，冲北方向跪下，爹娘，孩儿不能堂亲行孝，爹娘啊，你把儿养这么大，现在国家有难，儿上战场杀敌寇，为保国土，爹娘你就原谅孩子吧。说完这句话，沿海文把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这个日本兵就离沿海文也知道他子弹打光，就十步远举着枪过来。当沿海文站起的时候，见他用自己枪顶住自己太阳穴，有个日本兵大喊一声，你别的，啪一声枪响，沿海文牺牲。一个镜头出现，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个镜头。这一圈日本兵见此情景，因为有的日本兵听懂中国话了， 来的时候都搞过训练。严海文临牺牲之前跪倒在地，爹娘而不能堂前行孝，为保国土原谅儿吧。有不少日本兵眼泪都下来了。暗挑大拇哥呀，这是中国的真正军人。所有的日本兵啪枪头垂下，脱帽敬礼。有一个日本小队长站在那儿，这心呢思绪万千，咱们发这无名之师跑这儿来搞侵略，中国士兵都这样，咱们呢这是自己搬起石头将来得砸自己的脚，咱们是自掘坟墓啊。你看人心都入掌的吗？实际在那年代有好多日本反战人士，好多日本军队里的士兵并不愿意来打仗。好家伙，这几个日本兵抬个严海文的尸体，并在这棵树这儿给立了一个牌子，还找了这么一个会写中国字的日本兵，在这个牌子上给写了一行字：支那空军勇士之墓。他们呢为敌人，也为了勇士举行了葬礼。这还不说，那么九月一日呢，大阪的每日新闻特派员呢有个叫木村义的，发回日本国内一则报道。在日本呢，这个报道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个木村呢非常敬佩中国这名空军勇士啊，他写了篇文章，文中写道：我将士本意生擒，但对此悲壮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葬。此少年空军勇士之亡，虽如堡垒摧残，一相会然此多情多恨深情向往之心情，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举同情之泪也。那么文章的最后甚至惊呼：中国已非昔日之大。这个木村的报道啊，在日本国内铺天盖地的什么皇军无敌啊，大皇军世界无敌，这个吹嘘声中无疑透着清新，透着公正。他的慧眼识珠也很快得到了印证。一个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严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2多天的时间里啊，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一向宠上威的日本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英雄的国籍和身份，一张张面孔上无不充满敬意，甚至有人为他惋惜和落泪。严海文用自己的热血和无尽的深情征服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他为自己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严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化身。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啊，在上海江山码头，他给这个部下训话，就不住地感叹：过去若战争的事啊，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他已被中国的沈崇海、严海文夺去了。那么在随后的战斗，年轻的中国空军又与日军航空队战斗激战，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的国舰。今天的激战给日军鲁航空队和木更京航空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木更京航空大队的队长石井大佐几天后 感觉到没面子，太没面子了，我活的麻筋儿，我也扑自杀了。那么在当年呢，中国的空军确实展了一把威风，在空中啊，这个日本这个飞行员对中国的飞行员敬佩，所以啊，日本空军在跟中国空军打仗的时候，在空中格斗的时候，都万分加小心，打的是哆里哆嗦的啊。那么空战的胜利，这就鼓舞了地面部队，有空中支援了。小日本仗什么呢？不就是地上有坦克，天上有飞机吗？这回咱们也有飞机了啊！所以说呀，这个地面部队打的来劲儿。张振忠集团军从15日起，在炮兵支援下，那是向虹口和杨树浦的日军发起多次围攻，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然而啊，这里咱们要说实话，毕竟中国军队实力有限，那个日本坦克车也多，飞机也多，没说吗？说国民党号称几百架飞机，这里边有轮胎不灵的、断轴的、缺滚珠的、飞机膀子有眼儿的啊，发动机不转的，实际真正能飞起来也就100多架。可是日本这个飞机呀、啊，不断的增援呢、啊。另外，它有航母啊。那年头，日本就航空母舰，这飞机在航空母舰的唰唰唰唰，一架跟着一架。由于日本飞机的不断增援，很快呢，这个制空权就被日军给控制了。到了8月24日。战斗集中到了宝山的罗店，那么在这儿即将拉开一场残酷战斗。从8月底到10月，罗店是中国军队和日军反复绞杀的战场，拼得你死我，就说这条街吧，哗，日军占领了，中国军队都记忆了。张治中下死命令，躲起来，有一寸寸躲，哗，用人蹲上去把这条街又夺回来了。刚夺回来，日军仗了坦克车的掩护，哗，又夺回去了。中国军队哗，又夺回来了。最后肉搏战，这边明晃晃的刺刀，这边中国军队又把大刀片拉出来了，砍呢。肉搏呀，哎呀，尸堆成小山了，血流成河呀，杀红了眼了。那么小小的罗店镇成了吞噬双方兵力的血肉磨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话说这个松井石根呢，他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这儿一任命，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口放狂言：中国军队不抗打，一个月内我就能占领上海。那么临走的时候，这个陆军大臣杉山元呢，给他送行，就问他得多少兵呢？两个师团的兵力够不够啊？将军阁下，这个松井拍拍胸脯，跺跺脚，一晃脑袋，一梗脖子，足够了，都多了。你看，这牛就吹出去了。但是，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中国军队的抵抗是超出他的预料。这个仗一直打到9月5日。登陆上岸的两个师团伤亡大半，哎呀，死的死的，伤的伤。每天呢，这个松井就到这个战地医院去看去，一看自己这日本兵一个个缺个断腿，抱了满棒子，他知道吧，舔个大脸，他把这个脸呢，脸皮撕下来了，啪，乖到墙上去了。怎么的？不要脸了，向陆军部求援。那么他又写了个报告。

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四条要求增兵的理由，他得讲出理由。一开始吹了半天嘛，够了啊，这个兵啊都多，一个月我拿下上海。那么这回要求增兵，你得有理由啊，反正也不要脸了，就找了这么几个理由。第一，敌人的抵抗呢实在顽强，无论是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投降。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一线当面之敌兵力大约19万，二线待命出击的敌军大约27万至28万，这意思比咱们多得多，人家还27、8万给后边等着宰咱们呢。那第三个理由呢，中国居民对于日军有仇敌之心。废话，你上人家国家来侵略来，能不对你有仇敌之心吗？积极参战或从事间谍侦查、后勤救护，这些老百姓帮助自己的军队，这真有点不要脸。我国老百姓不帮助我们自己的军队，还帮助你呀？那么第四个理由呢，由于军舰运送部队不及时，前线作战部队不能得到后方及时接济啊，总之吧，是找诸多的这个借口。发不发？发！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杉山元拿这个电报一看，呸，就知道你是牛吹大了啊！这牛吹的，好家伙，走前狂妄的，这记者招待会你招的，这也不能不管呐、啊。就给这松井师根就回了个电报，就问他，再增加3个师团，能否占领上海？我跟他叫号呢，你得给我做个保证，啊！哎呦，松井师根呐、啊，那脸呐、啊，那皮又拉下来了，啪，又乖墙上了，又吹了个大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电报又排回来了，说我不仅可以占领上海，还可以占领南京。杉山元一想，行啊，既然牛你都吹到这份儿了，啊，增兵，这就得到了6万的增兵。松井啊，一看6万援军到了，哎呀，乐了，暗中祷告啊，苍天呐、啊，助我一把吧！他就发动了全线总攻，而且他把这个总攻的突破口呢，就锁在了罗店。罗店是宝山县的一个大镇，清朝末年，这里有700多家店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地势十分险要。松井石根认为，控制了罗店，就掌握了淞沪战役的主动权，而蒋介石也深知罗店的重要性，对驻守罗店的将士下令，如果罗店失守，师以上军官统统就地处决。双方在罗店这个连3个师都容纳不了的地方展开了拉锯战。这个罗店战役打响，双方杀得鱼死网破，你争我夺。可是到最后啊，中国守军终因官兵伤亡太大，无力反击，这个罗店又一次落入日军的手中了。电报排过去，蒋介石心急如焚，他一跺脚，摸起电话下死令，叫驻守罗店的彭善在3个小时之内，你必须夺回罗店。这蒋介石真急了，把这个电话直接打到前沿阵地去了。彭善接到这个电话，说了一声是，把这个电话往下一撂，他急忙来到了110。那么对这个旅长蔡炳炎说呀，
刚才委员长来电。

让咱们三个小时拿下罗店，否则呀，就叫我开枪自杀，你看怎么办？蔡炳炎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但是这个部队伤亡巨大，要想夺回罗店是实在太难了。好吧，这仗啊，打得太苦了。跟您说实话吧，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嗯，伤亡太大了。如果当初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咱们就打他。哎，退一步说，他发动七七事变，咱们早点揍他，往死里打他，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我明白您的意思，为了国家，我豁出去了，我就有一件事啊，想跟你交代一下。我媳妇儿要生孩子，另外你不要把我的死告诉我爹和俺娘，这就够了。嗯，几句话呀，唰，边上人眼泪全下来，明白了，这是最后的遗言呢。彭善拉住了蔡炳炎的手，热泪盈眶。我知道你交代我的一切我都能办到，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一切都由我来照顾。好嘞，蔡炳炎一挽袖子，弟兄们，有哗，全围过来了。师座，您说吧。弟兄们，战死也是个死，自杀呢，上吊呢，啊，让车撞死呢，也是个死。不过战死啊，是为了咱们国家死的，小名叫光荣。都谁不怕死，想为国家战死的，把手举起来。哗，再一看，手全举起来。嗯，好，咱们呢就让这小日本尝尝啊，尝尝他说咱们中国人软，软柿子好捏，我们才是懂得礼法的国家啊，咱们人也明白吗？让他两招，这帮兔崽子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就让他们知道知道。两个营的弟兄跟我杀，哗，杀呀，一声惊叫震碧火，两个营的战士冒枪林弹雨是往前猛冲啊，两个钟头的生死大搏杀呀，最后杀到什么程度，日军手软了，软到什么程度，站那直哆嗦，确实被中国军人这种气魄，这种军魂之精神而震破了胆呢，就在小日本的刺刀扎到咱们军人的肚子上扑进去。再看咱们这中国士兵用手蹬抓住了这个枪苗子，往回一威，帮这一拳，好家伙，就这么打的，那是用生命鲜血把罗甸又换了回来，两个钟头的搏杀呀，罗甸又回到了守军的手中。这战斗一结束了，蔡炳炎身负重伤，他站在那儿，小日本，这回知道我们中国军人的厉害了吧？当他这声音在阵地上回荡的时候，蔡炳炎由于伤势过重，栽在当场，壮烈牺牲。

所有的官兵都为这位蔡将军的牺牲而落泪。他的壮烈殉国，继黄梅星之后，他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牺牲的第二位将军。消息传到张治中将军那里，张治中惊呆了，他拿了扩大镜看的地图，足足能有五分钟没有吱声。细心的副官发现，在这地图上滴答滴答几滴泪水落在地图上，那是张治中将军悲痛的眼泪。张治中把扩大镜放下，来到书案前，他稳了稳神，拿起笔来挥毫而就，作诗一首，以寄托他的哀思：满庭芳，缅怀蔡炳炎，寡言少语，忠厚老实，离乡从军，纵马横刀十余年，尽心尽职，淞沪战役挺身出，高举抗日救国旗，罗店战身先士卒，功德传后世。来人呐，将军，把他挂起来，我每天都要看到这首诗。是。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呀，这个日军再一次占领了罗店。罗店争夺战一直坚持到了十月底。远处看罗店血流成河，尸体遍地，整营整连的官兵倒在地上，双方死伤20000多人。杀到什么程度？杀的日军胆战心寒，他们把罗店称为血肉磨坊。与此同时啊，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这个仓库的大外围，到处是蝗虫一样的日本兵，把这四行仓库是团团围住。这个四行仓库啊，坐落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口，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里边全是钱呢，全是金砖呢。那么也是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这个楼很高。谢晋元带领第一营官兵在这镇守，800壮士男儿在此守卫这个重地。日本派出重兵啊，轮番冲击坦克、飞机，好家伙，玩了命。那么，这个营的官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着这个重地。他们手挽着手，呼吸连着呼吸，肩并着肩，脊梁贴着脊梁，抵抗着日寇侵略的每一步。杀得太惨了，后人呐，为了纪念这次战役，为他们写下了800壮士之歌。歌词写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800战士孤军奋战守东厂，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11月12日啊，由于日本又增兵于上海，最后上海沦陷，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日军拼搏，淞沪守军是浴血奋战，毙伤日军40000多人，那么使日军呢被迫将战略主攻方向

0: 转向华东，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临汾戏剧界活跃着这样一位古稀老人，他的身影经常流连于戏迷俱乐部，他的作品经常展现在演出舞台上，他提携的后辈已是剧团的中坚力量，只要提起他的大名，临汾戏曲圈几乎无人不知，他就是戏曲名家王建武。那么今天的栏目集锦中，我们将分享王建武老师的精彩故事。

是国家二级编剧，他的作品主题明确，紧扣时代脉搏，有梅湖现代戏《路》在是非面前，湖剧现代戏《书记的家宴》、《大年初一》、《送水》，还有小品、道请、快板等作品百余件。他曾担任过安泽县湖剧团团长。

0: 临汾市梅湖剧团书记团长，临汾市文化新闻出版管理局戏剧研究室主任，他就是国家二级编剧、山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临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副会长王建武。王建武老师是运城临沂人，从小在戏窝子里长大，戏曲文化给了他深深的影响和滋润。少年时的他，只要听到锣鼓，
1: 全国大比武的时候呢，我们村是一个民兵重点，是全县的民兵重点村。你要进行一个全县民兵大会演，由于我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叫《月下一家人》，晋南道情。当时晋南军分区要成立一个庆旗队，要在全晋南转区30多个县里边呢，要抽调26个人组织一个庆旗队。到临沂县，我就不知道，我演完了，无方部通知我到无方部去。我到无方部，无方部领导呢，当时人家军分区领导就在跟人家坐着，我不知道，我又不认识。当时人家问我说：“你愿意到临汾去吗？”我说：“愿意，当然愿意。”我说：“村里不让我走怎么办？”他说：“你别管了，这由我们一切手续由我们无方部管。”就这样。我批1964年10月15号找到晋南军分区宣传队，第一次乘上火车进了临汾，我觉得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哎呀，临汾这么大，哎呀，从这儿呢，我学了好多曲艺的东西，也对给我现在创作曲艺、排曲艺、演曲艺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 王老师，可以说这也是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了。
1: 对，
2: 从农村到了城市，而且还做了你
3: 高低强弱都不一样。
1: 对啊，同样是一个情绪，迷糊里头，叫进府，普剧里头高调，普剧里头叫流飞，这个同样个情绪唱法不同。
3: 后边，又是梁老大上去唱，贼女子你胆子大，你把老子活气啥？你和男人随便谈话，叫人骂我没家法。这是梁老大。
1: 对，也是起到一定程度了。夫妻的家业。
3: 把徐书记也起。
1: 也是起到一定程度了。
3: 县委靠我领好办，党的原则若违反，歪风邪岂敢翻天。
1: 对。对。
3: 同样都生气了，普剧就没有比迷糊就慷慨激昂。就好一些。
1: 但是同样的这个生气。就这个办事的变化，樊老师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楼为

喂，都是不忙。

0: 在赏析蒲剧现代戏《书籍的家宴》的录制现场，王建武老师和范林老师配合默契，生动有趣地讲述了20年前排演的故事。而当时范林老师因为这样一出戏，不顾古稀之年，专程从运城赶来，为了多年的老友情谊，也为了弘扬传播蒲剧维护艺术。我们感谢这一代人的付出，感谢他们为晋南的戏曲画廊增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1: 红梅抱着母亲的遗像痛哭流涕唱了一版戏，这体现了红梅善良孝顺忍辱负重长姐为母的角色。她和弟弟的感情非常深，她从小和弟弟失去母亲跟着父亲生活，她父亲是县委书记，经常开会不在家，回到家里吃不上饭，晚上父亲因为开会迟迟不能回来，他抱着弟弟在院里望着星星望着月亮等着父亲。他和弟弟那种亲情确实是难以形容的，可是年前呢，弟弟他又说服不了他的父亲，他深知道自己父亲做出的决定。

0: 是难以改变的。他出差无奈之间没有办法，只能抱起母亲的遗像，痛诉自己心中的苦愁和难处。红梅的这个形象呢，人物造型呢，服饰比较守旧，他和儿媳妇那个形象呢，现任的这个对比，这一点呢，应该感谢导演，啊，他的造型和他的处理，这是导演的手法。
1: 那当这个许书记听了女儿红梅的哭诉呢，就想起了往事，也想起了女儿对家里所做的一切，他觉得心里头也是非常过意不去的。那这时候呢，这个许书记呢有一大版的唱，那么这大版唱您是如何表现的？
0: 首先说，老板去世以后呢，这个家就是女儿自负母啊，这个学业呢又不能耽搁，
1: 对，
0: 考上了师范学院，在毕业以后，父亲呢，他没想到父亲又把他安排到山沟里头去教学。作为父亲来说，对女儿也觉得心中有愧。
1: 有亏欠啊！
0: 当女儿痛哭流涕的唱这大盘戏的时候，对书记来说，他心里能难受吗？
1: 对。
0: 所以就含着眼泪唱了几句戏。

0: 这段戏的本事很多，但是要突出一个情字啊，唱的时候要声情并茂，以情感人啊，不能是泛泛的唱吐台词。
1: 对了，不能配台词。
0: 对，
1: 每个演员不能为交代台词而交代台词。
2: 对对对，
1: 哎，只有情，发自内心的情才能感人，
0: 对，
1: 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徐书记也是有血有肉，
2: 对，他也是
1: 感情的人。
2: 对，
1: 徐书记心中装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高于一切。所以他对他的子女和他身边人的要求呢，一切服从于给老百姓办事。只要能给老百姓办事，他可以把亲情抛掉，来为人民服务。
2: 对，
1: 这样的好感。
0: 对，
1: 夫妻家宴的成功和获奖与导演有很大关系，他在全局的把握上功不可没。咱说几个具体的

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艺术本身就是永无止境的，而舞台表演永远也有遗憾。编创人员总以更加完美的形象、更高的水准来要求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戏曲总会令无数戏迷朋友追捧，总会映射出更加灿烂的彩虹。好，观众朋友，我们用栏目精彩集锦的方式共同分享了多年前蒲剧梅虎名家的艺术风采，这些美好瞬间必将成为一代人的珍贵回忆，永远流传。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背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范绥让人家给绑起来，打入了死囚牢。这人是谁呀？这人呢叫魏齐，是个嫉贤毒能的坏人。说第二天怎么样，这个魏齐啊亲自拷问这个范绥，他问什么呢？哎，我说你，我听说咱子把咱们魏国的秘密泄露给齐国了。范绥一听，这叫什么味儿啊？说没有啊。魏齐一听，怎么的？你要是没泄露那机密，那个齐国怎么会给你那嘎达送礼物呢？啊，而不给那死者，对不对？那虚骨呢？范绥一听啊，那我就不知道了。魏齐一听啊，我跟你说呀，你跟我说实话吧，那齐国都给你送啥好礼物了？范绥一听啊，我跟您说呀，送给我黄金、白玉、牛肉、美酒。不过呢，我只是把那一盘啊牛肉，还有啊那一坛酒啊留下了。那他要求你在这个齐国干啥呢？范绥一听啊，他们是让我留在齐国，但是我拒绝了。麻了巴子的，你这个贪财受贿的卖国贼，怎么的？你还敢跟我犟嘴呀？拉下去，乱棍打死！他一声令下，立足们把这个范绥推到了这个外面，鞭子棍子一起打。刹那之间呢，打的范绥皮开肉绽的，门牙也打掉了，肋骨也打折了，并且这个魏齐还在里面吆喝着：“妈的巴子的，给我用力的揍，给我揍死！”终于把这个范绥打得昏死。

魏琴一听说已经把这个范睢打死了，于是就让人呢用这个苇包把他卷起来，扔到了那个后面的厕所里头，又让这个虚谷带着人往这个死尸上撒尿，以发泄对这个范睢的痛恨。您说这范睢怎么招他了？这就是小人呢嫉贤毒能啊。书要简言，傍晚时分啊，范睢啊醒过来，疼得浑身都动不了啊，睁开眼睛，从这个苇包的缝中就看见一个小卒啊在看守着他。他微微的呻吟了一声，悄默声的对这个小兵说，小兄弟，我是一个将要死的了，你行行好吧，帮着我，让我死在家里了。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你，我家中还有几两黄金，愿意全部给你作为酬谢。这个小兵蛋子一看周围没有人，于是就说，得了，你别说话，还得装死，我帮你想想办法看。说这阵魏齐已经跟那虚谷在里面喝的醉醺醺的，守尸体的这个小兵啊报告说，这尸体啊已经发了臭了，死尸啊，你别喝在那儿了，再者说了，有时候你也不得接手去吗？搁在那儿哪行去，干脆啊从厕所里把它弄出来吧。魏齐一听啊，麻了巴子，我说你把它弄出去，弄到城外马喂狗。等到天黑之后，这个小卒啊就把这个死尸啊扛到了范睢家中。范睢的妻子啊，哎呦，一见这个哭得死去活来。范睢呢赶忙的让他的妻子取来了黄金呢酬谢恩人。这个小卒从这个范睢家中出来，把包尸的那个韦伯啊就扔到了这个郊外。等到这小卒走了，这个范睢啊对他妻子说，你赶快到西门外找我的结拜兄弟郑安平，让他想尽办法把我藏起来。这个魏齐啊怕我抢他的位子，恨我恨得厉害，明天一定会派人来探看，他要是知道我没死，一定不会罢休的。不多时，郑安平啊就把这个范睢弄走了。临别的时候，范睢对自己的妻子说，你明天在家中要举哀发丧，就跟我死了一样，千万不能让魏齐知道我还活着。说要简言，郑安平把这个范睢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他也敷这个刀伤药啊。一个多月，这个伤啊渐渐的好了，范睢啊从此就改名叫了张路，隐藏在这个深山里头，谁都不知道这个张路就是范睢。单说有一天呢，这个郑安平啊打听到秦国的使臣王吉啊到这个魏国来行聘，于是就想了个办法，跟这个王吉啊偷偷的见了面了。这个王吉啊向郑安平就问，魏国有才能人很多，有没有想做一番事业而又不被重用的人？郑安平一听啊，我跟您说，想做一番事业人呢也有，可是真正有大才干的人呢也不轻易能找得到。您看以前有个叫范睢的，他呢有这个惊天伟地之才，可惜被这个相国用这个乱棒给打死了。王吉一听啊感叹，哎呀，可惜这样人呢没能到这个秦国，空怀济世之才，在这个魏国得不到施展，要是到了秦国就好了。这个郑安平一听啊，我跟您说，我有一个同乡，他叫张路，他的才干不次于啊这个范睢，您是不是想见一见？王吉一听啊非常高兴啊，那好啊，就麻烦您请他来呀。郑安平一听，我跟您说，这个人呢在我们国内有仇人呢，他白天不能出来，不然的话还能待到今天。哦，王吉一听点了点头，就跟这郑安平啊约定好了地点，晚间呢请他来相会。单说这天夜里，张洛打扮成啊异族的模样来会见这个王吉，他们谈了一会儿，王吉对这个张洛非常的崇拜，就一再的请他到这个秦国去，并且说了秦昭王求贤若渴的这个心情。范睢就说了，我张洛是魏国人，本想啊报效这个魏国，可是啊魏国朝廷上有我的大仇人，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您既然看得起我，愿意把我带到秦国去，那我就跟随您。于是啊约定好了，五天之后在这个边界上一个没有人啊到过的地方去等待，等到这个王吉啊聘问完毕回国的时候，一起乘车奔这个秦国。书要简言，五天之后，王吉辞别了魏王，驱车到了约会

张路的地方，郑安平跟这张路早就在附近的这个林子里等着。王吉啊，十分高兴的和这个张路一同啊乘坐一辆车，向这个咸阳进发。半道上，到了秦国的一座关城，见前面人喊马叫、耀武扬威的闯过一群人来，这阵张路就问了：“到这儿来的这群人是什么人？”王吉就说了：“是我们相国呀，让侯啊带着人马到这儿巡查的。”张路一听啊，赶紧对这郑安平说：“快到车厢里藏起来。”王吉啊一听就笑了：“秦国官员怕他，你们怕他干什么？”其实啊，这个穰侯啊就是魏冉，他是宣太后，也就是秦惠王的夫人，秦昭王的生母，他是这个宣太后的同母的兄弟，是昭王的舅舅，现在啊是这个秦国的相国，他呢独揽大权，仗着宣太后的势力独霸朝政，说一不二，谁都不敢惹他。秦昭王的话他可以不听，他做的事情秦昭王啊都不敢过问的。他最怕的是这个秦国从国外啊访求到有才能的人来，因为秦王访求到有才能的人帮着出好了这个好主意，他就不能啊独断专行了。一会儿啊，穰侯的这个车辆就到了王吉的这个车前了，王吉赶忙下车给相国行礼，穰侯一边跟这个王吉说话，可是一边啊用这两只眼睛不停地往这个车中啊搜寻，然后又问：“你去魏国没带来国外的说客吧？”王吉一见穰侯这么问，又见他这种神态，赶忙就解释：“我哪里能随便带这个说客呀？”穰侯一听：“对，甭带那些个人来，那种人呢，只会动嘴儿，说说嘴儿，好事啊，让他们也给办坏了。”王吉啊，赶忙答应，又奉承了穰侯几句，俩人呢就告别分手了，走出了很长的一段路啊。这阵啊，张路这才从啊车厢里爬出来，哎呦，真悬呢！王吉就说了：“这回穰侯啊已经去远了，您放心的，就坐在上面吧。”张路啊就说了：“我从这个车厢缝里看见穰侯的这个眼神，见他疑心很大，刚才啊没有仔细的检查，他会不放心的。过一会儿一准得派人呢回来检查，我们还是先下车，先行一步，我们走着走。”说着话，他跟郑安平跳下车可就先走了。王吉啊倒觉得张路这疑心呢，哎呦，怎么这么大，不至于的。没成想约吗走出啊十来里路，背后一片的马铃声，王吉啊回头一看，哇，果然呢有20多匹马呀，生辰四起，可就追过来。那些个人马追到了王吉啊车仗的跟前：“我们奉了相国之命来检查，来检查车辆，相国怕您带来了游说的这个外客，与这个秦国不利，我们是执行命了，对不起，您别见怪。”于是将这个王吉所有的车辆全部的详细的一点都没漏的检查了一遍，什么人也没检查出来，这才一个个的打马扬鞭回去了。到这阵王吉很是佩服这个范睢啊，也就是说这个张路啊，哎呀，张先生是真有眼力，是一个有智慧有才干人，这脑子太好使了。书要检验，王吉啊回到了咸阳，见到了秦昭王，报告了出使的情况，并且说明了请来了魏国的贤士张路。这阵秦昭王呢正在为这个魏冉，也就是穰侯啊专横跋扈而发愁呢，一时啊也没心思考虑其他的事情，于是就说了：“如今啊游说之事也太多了，我现在正有事，得了，你先领他到这个馆舍去休息，等到我什么时候用的时候，我有时间了再召见他。”就这么着，这个化名啊张路的范睢在这个秦国的馆舍里一住呢就是一年，他等着这个秦昭王召见，可是秦昭王啊仍然没有召见他的意思。单说这一天，他听人说这个穰侯啊要派兵啊去攻打这个齐国，到这阵他再也绷不住了，于是给这个昭王写了封信，就是咱前文书说的。这个秦昭王接到信，一时啊怎么都想不起这个张路是谁来的。后来王吉告诉就是一年前从这个魏国请来的那位张先生。哎呦，
昭王一听恍然大悟，昭王立即派人去召见这个张禄先生。

到宫内相见，自己换上衣服，乘车到半路上迎接。张禄走到半路上，碰上了秦王的车仗，秦王还有他的驾车人呢，都不认识张禄。张禄看见仪仗队，知道来的是秦王，他也不躲避，也不行礼，照直的就闯过去。仪仗队的人一看有人闯过来，高声喝道：“大王来了，赶快闪开，碾死你不偿命！”张禄一听，故意大声地说：“人们只知道秦国有一个穰侯，没听说还有大王。”仪仗队人一听啊，就打算捉拿这个慕无王法的人。这人的话呢，没成想早已送到了秦王的耳朵里。秦王天天为这个事情揪心呢，但是大权在这个太后还有相国穰侯的手里，他只是一个傀儡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这阵听人有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正好触动了他的心事，觉得有说不出的滋味，于是他摆了摆手，不让人呢去捉拿，又让人啊去询问这个人是谁。原来这个人正是张禄。秦王一听，赶忙下车迎接张禄，到了自己的宫内。这个秦王把他带到了宫内，洗漱已毕，沏上茶，请他坐好了，恭恭敬敬的向他请教。张禄只是答应着，不肯说出啊自己心里话。秦王一听张禄刚才说的话，知道他对这个秦国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也许会有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就让左右的人啊全部的退出去，自己再一次的向张禄先生行礼请教。我说：“先生，我诚心的向您请教，您呢别有什么顾虑。”张禄一听啊，我跟您说，大王给君王出主意可不比一般呢。想当初姜太公遇到了文王，替他出了主意，文王听了灭了商朝，建立了这个大业，比干给纣王，他出了主意，纣王不听，反而把比干给杀了，纣王啊也亡了国了，都是忠臣呢出的好主意，但是这结果可不一样，所以说我没敢跟您说我心中的话，万一啊语不投机您杀了我，杀了我倒是小事儿，可是从今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呢敢给您呢出主意，您的事业也就成了泡影。秦昭王一听，眼巴前的这位张禄先生句句都是真心话，句句都触动他的心呢，于是就说了：“我敬慕先生的品德，还有先生的才学，诚恳地向您请教，凡是我秦国的事情，上至太后，下至群臣，从各国的交往，咱这么说吧，连这宫中内宫一切的事情您都可以直接说，请不要有任何的顾忌。”张禄啊这才给这个秦王行了个礼：“大王既然这样的信任我，我就把我的看法跟这个想法说出来给大王听听。”到这一阵秦王一听十分的高兴：“哎呀先生，您怎么想的只管说。”张禄给这个秦王又行了个礼：“大王啊，秦国的地势和其他六国都不具备的，秦国的这个兵力也比其他的各国强，可是现在还不能兼并天下统一中原的，这是因为计划政策上不对头啊。”秦王一听啊，急不可待地说：“先生您快说说看，什么地方不对头？”张禄啊微微地一笑：“大王您看，这个穰侯啊又要派兵去攻打齐国了，这就很不对头。”秦王一听：“我要统一中原，六国都要征服，齐国也是其中之一，打齐国有什么不对的？”张禄啊这阵在这个桌子上画了一个地理的形势图，就站着这个水啊画的。您看这个秦国啊离齐国最远，中间呢还隔着这个赵国魏国，您发兵又少，对齐国没有什么危害，发兵多了呢，对这秦国啊倒是有这个害处。您应该知道当年啊魏国越过赵国去攻伐这个中山的情况吧，魏国费很大的劲儿打下了中山，后来又怎么样呢？倒是扩大了这个赵国的土地了。秦国去攻伐齐国呢也是一样，就算咱们请全国之兵攻下齐国来，中间隔着赵国魏国，秦国能去管理吗？还不是壮大了赵国魏国，赵魏两家力量强了，秦国的力量就相对的弱了。秦王啊一听啊，哎呦，这叫什么一层窗户纸，
到这这一捅就破，恍然大悟，哎呀呀，我真糊涂，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没弄明白。张璐一听啊，不是大王您不明白，是这个穰侯啊，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跟这个影响去攻打这个齐国，而这个兵权政权又不在大王您手里，所以说您只好啊听任他的。他想去打这个齐国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要扩大自己的封地，想借此树立自己的这个威信。大王您呢，想统一中原得有这个决心呢，整顿内部才行。张璐啊，于是建议秦王把这个军权政权全部的掌握在自己手里。秦昭王啊点了点头啊，对呀，这整顿内部的事情经过先生指点，我明白了，我算明白了。您再说说我要统一中原该从啊哪着手，有道是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您就说。张璐啊笑了，伸出四个手指头，大王您牢记四个字，远交近攻。远交近攻，对，您记住了。具体来说，先跟这个齐国楚国这些个距离咱们远的国家呢交好，齐国呢楚国呢离咱们远，咱们跟这些个国家有了这个友好的关系，他们就不会啊管啊我们攻打临近诸国的事情。赵国魏国呢离咱们秦国近，早上出兵晚上就到，打下一座城，秦国可就多了一座城池啊，派人去守卫管理，那非常的方便。这样来说呢，由远及近逐渐的扩大，就仿佛啊那蚕吃这个桑叶一样，吃一片得一片，这个办法是最切合实际的。秦昭王一听张璐一席话高了兴，哎呀，我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就全在先生远交近攻这四个字上。书要简言，转天上朝，秦昭王就拜张璐为客卿，下令攻打齐国的兵啊给他撤回来。公元前266年，秦昭王下令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逃逸啊去养老。您那快走吧，您该退休了，让这张璐当了丞相。穰侯这些年搜刮来的钱财珠宝装了1000多辆大车还装不下呢，有很多啊贵重的财宝都是秦国国库当中啊所没有的。秦昭王接着又剥夺了华阳军、高陵军、晋阳军的这个大权，送他们到关外去住，赶紧走。随后又逼着老太后您啊退位养老，不让他再干预这个朝政。内务啊整顿好了之后，又派人去这个齐国跟这个楚国通好，从此进攻的目标就对准了赵国跟这个魏国。咱们再说这个魏国，魏昭王死后，他的儿子魏安喜王啊在位了，听说这个秦王拜张璐为丞相，实施了新的政策要攻打魏国，急忙召集群臣商量这个对策。魏公子信陵君呢，他叫无忌，这日就说了，秦国无敌兴师要打咱们魏国，这是明摆着欺负咱们没有力量，咱们呢应该啊整顿队伍，严守阵地，把他们打退了。这个相国魏齐就说了啊，不能跟他们硬拼的，秦国强咱们魏国弱，一打准败呀。我听说他们的新丞相张璐是咱们魏国人，干脆啊咱送送礼求求情，让他呢跟这个秦王说说这两国呀讲和最好。安喜王一听，因为他没经过战争啊，于是就采纳了这个相国呀魏齐的建议，派了中大夫谁呀虚谷出使秦国。这个虚谷奉命到了秦国的都城咸阳，住在宾馆里，想去拜见呢张丞相，可是他上愁，上什么愁呢，没有熟人给介绍啊。这个范睢一听说虚谷来了，这个心情啊很是复杂，他脱下平时啊穿的这个官服，找了一件破旧的衣裳穿上，打扮成一个穷酸落魄的样子去见这个虚谷。范睢呢到了这个宾馆，跟这个虚谷底下人啊就说了，我求见这个虚谷。这个虚谷一见来人是范睢啊，吓了一大跳啊，定了定神啊，他真不相信呢、啊。我说范叔，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只当是你被那魏相给打死了。
说真格的，你还活着，这不是做梦吗？

0: 说完这句话，他真不相信。新话说，要是做梦啊，可能啊咬自己手指头不疼，于是伸出了手指头，您倒慢着点，直接往嘴里送，咔嚓一口，哎呦，疼的他呀直学这幽葫芦叫啊。这阵范随啊看了看虚谷啊，可不是吗，当时啊是给打死了。他们把我的死尸扔到了郊外呀！啊，您是死尸啊？我说真哥的，您可别吓唬我，要是诈尸啊，我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范随听说虚谷来了，到了宾馆一见他，这虚谷一看呢，好，吓了一跳啊，真魂都出了窍了。我范叔到这阵也磕巴了，这倒不错，范随啊，哎，长了一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您不是被魏相给打死了吗？范随一乐，可不是嘛，当初是给打死了，他们把我的尸首扔到了郊外。不过第二天我苏醒过来，有这过路的听见我呻吟之声，救了我一命。我没敢回家，就到了这里，没想到还能跟您见着面。哎呦，我说范叔，您没去见那个秦王去，还想不想去见见？范随一听啊，叹了口气，哎，我以前啊得罪了这个魏相啊，逃命到这儿能够活着，这就算万幸了，哪还敢再想别的。这个虚谷啊一看范随穿的衣裳挺破旧的，不能啊挡风寒。

俺似乎啊动了这个恻隐之心。我说范叔，您在这儿靠什么收入来过这日子？范随一听，嗨，哪有什么收入，靠给人家做帮工啊，混口饭吃。这虚谷怎么样？倒没嫌弃，让他坐下来，让人呢拿来了酒，拿来了饭，让他吃。说这阵天气正冷啊，范随冻得浑身上下打哆嗦。虚谷啊长叹了一声，哎，没想到范叔贫寒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又命令人拿来了一件替袍让他穿上。范随这阵说了话了，哎呀，大夫的衣裳我不配穿的。虚谷这一次倒没摆架子，实实在在的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不必客气。范随啊穿上替袍，再三再四的表示感谢。他就问这个虚谷啊，大夫您这一次来有什么事情？虚谷就说了，听说张丞相啊刚接任，我还想啊拜访拜访的，正愁着没人啊给引进来。您在这个秦国时间长，您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能跟张丞相搭上话呀？范随一听啊，我伺候的主人呢，跟您说经常跟张丞相来往，我呢有时也跟着去，有时啊还能跟这张丞相啊搭上两句话，时间长了我们就认识。如果说您愿意见张丞相，我呢倒可以啊陪着您走一趟。哎呀，虚谷一听这太好了，您说个日期吧，我好约您。范随一听啊，丞相很忙，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空闲的时间，哎，今天啊正好他有空闲。哦，他今天有空闲，是是，我老去啊，我跟他认识，多新鲜了，这是一个人吗？我说虚大人，咱们现在就去见行不行啊？您看好不好？到这阵虚谷为了难，我跟您说，实不凑巧，我这个马呀，嗨，怎么说呢，跌折了腿，瘸了，那大车的轴啊也折了。这阵范随一听，哎，这不碍紧的，我主人有车呀，咱们借用一下，他不会不答应的。范随啊这么热心呢，哎呦，使这个虚谷很受感动啊。过了一会儿啊，虚谷啊就看见了，看见什么？范随啊赶着一辆漂亮的豪华的轿车来。虚谷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车太豪华了，不是一般人啊曾坐的车呀。虚谷也没客气，上了车。范随啊看了看，您坐好了，我来给您赶车。这阵啊范随赶着车从这个街上走，见到的人们都是恭恭敬敬的站立在这个路的两旁。虚谷以为啊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到了这个府门前，这阵范随啊对虚谷说，您啊在这稍微的略微的等候一下，我进去给您通报一声。说完了下了车，可就到了里面。虚谷啊这阵在这个门外等着，等啊等啊，好家伙，等了很长的时间也没见范随出来领他，这心里很着急啊，心话说把我干这会儿。又崩了一会儿，按现在来说吧，至少三个小时以后了，就听见里面说丞相升堂啦。再一看大门以里各位官员都各自忙着，虚谷这阵还没见范随出来，于是就向别人打听，这才知道给他赶车的范随啊就是他虚谷要求拜见的张丞相。哎呦，虚谷这阵如梦方醒，吓出了一身冷汗，心话说我这次啊可能活不成了，回不去了。说到了这种地步，虚谷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这个丞相。他把身上的袍子脱下来，头上的帽子也摘下来，脱了鞋光了脚，说这阵儿不冷吗？冷也顾不得了，跪在了门外，托人进去传报魏国的罪人虚谷在门外领死。又过了一会儿啊，里面传出话来，说是丞相召见。虚谷很是啊惶恐啊，他从这个门外老远的地方就跪着往里爬呀，爬一步磕一个头，爬一步磕一个头，这个嘴里还直叨念着死罪死罪呀。范随怎么样？坐在堂上问虚谷，你口口声声的说死罪死罪，那你罪有几条？虚谷一听，哎呀，我是罪大恶极，罪大恶极呀，罄竹难书啊。
范绥一听啊，没有这么多，您的罪啊主要有三条。第一，我是魏国人，不肯留在齐国当官，您呢却污蔑我私通齐国，逼得我在祖国不能存活。第二，魏齐听了你的诬告，不问青红皂白入酷刑，打折了我的肋骨，打掉了我的门牙，你连句公道话都不肯说呀。第三，我被打得昏死过去，被扔在了厕所里，你还领着人往我身上撒尿，你做的这事情太绝情了。按你的罪，今天本该啊把你杀死，但是你总算还有一点故人之情，见我受冻挨饿，还赠送我剃袍，并且管我饭吃，这说明啊，你还有点人性，所以说饶了你性命。这个虚谷啊，本来啊没指望还能活命，一听范绥还留他一条命，一个劲儿的磕头。范绥挥了一下手，让人呢把他领下去。从此人们知道张丞相感情啊并不叫张洛，原来是被这个魏齐打死的那个范绥呀。范绥又把自己的这个遭遇对秦王说了，秦昭王就说了，我不知丞相竟然受了这么大的冤屈，这么大的委屈，遭受这么大的罪，我要是知道，我就下令把虚谷杀了，给丞相报仇。范绥就说，主公啊，不可这样，虚谷虽然说跟我有仇啊，这个是私事儿，他这次是为公而来，咱们先是办公事，这玩意儿要紧。秦昭王一听，哎呀，丞相您真是公私分明又讲义气，这件事情您自己看着办，您怎么办都行。等到公事完了，范绥啊找来虚谷，对这个虚谷就说，秦王答应两国啊讲和了，这是你来秦国要办的公事，回去之后你替我给这个魏王啊捎个信儿。魏齐的仇呢我是不能不报，你呢让他把我的家眷好好的给我送来，还要把魏齐的头也送来，不然的话以后还有更大的麻烦。虚谷一听啊，连连的答应，是是是，抱头鼠窜回了魏国了。后来魏齐啊畏罪跑到了这个赵国，秦国派人啊到赵国去要人，赵国啊在这个秦国的强力的这个逼迫之下，终于杀了魏齐，把他的人头呢送到了秦国。范绥啊对这个秦王就说了，感谢主公您呢帮我报了仇了，可是我还有大恩未报，也请大王成就我的心愿。秦王一听，您要干什么事情尽管说，我是尽量的满足你。范绥这阵就说了，报仇的事情不大容易忘了，报恩的事情却常常的容易忘了。其实啊，报恩比报仇更重要。您就拿我来说吧，当初如果说没有郑安平，我活不到今天；没有王吉的帮助，我也见不到大王。我请求把我的职位呢降低两级，加在我两位恩人的身上，算是我一点心意。秦昭王一听啊，哎呦，幸好您提起来，我怎么就把他们给忘了？于是立即拜了王吉为这个河东太守，拜郑安平为这个偏将军。秦昭王按照范绥制定的远交近攻的这个策略，一方面跟这个远方的齐国啊楚国交好，一方面进攻附近的国家。秦国呢首先派兵攻打这个韩国，韩国想了个办法，把上党的地方送给了赵国，这么着呢这个秦国的矛盾呢就指向了这个赵国。这个秦国呀派了大将军王贺呀领兵攻打赵国，在这个长平关，这个长平关在哪儿啊，山西省啊高平县的西北，遇到了赵国的大将军廉颇。廉颇一看秦兵强大，锐气正盛，于是就下令各军士严守阵地，增高这个堡垒，深挖壕沟，坚守不出。秦国大将王贺带领着精锐的部队急于要跟这个赵国作战，几次到这个关城之下讨敌骂阵呢，廉颇手底下将领啊被秦兵啊给激怒了，他们感觉到不能啊再忍耐了，就要出城啊应战。廉颇见不少的这个将领怀着急躁的情绪，于是下了一道严令，有谁如果说再说出去出城跟这个秦兵啊作战，按军法处置，不守军令者私自出城作战，你即使打了胜仗同样要按军法处置。说这么一来呀，秦国的大将军王贺也没了办法，他天天的派人呢轮流着
向这个赵军呢讨战。赵军只是啊，哎，深沟。

出高垒，也不出来应战。王贺一连围困了四个多月，也找不出进攻的办法。到这阵王贺十分的着急，于是就向秦昭王写了一道奏章，大意说什么呢？我王贺率领着精兵攻打赵国，本想一鼓拿下，攻破赵国的防线，直捣赵国的首都邯郸，不料想碰上了老将廉颇，他经验丰富，只是深沟高垒，不肯出来交战呢。我军远道而来，力在速战速决，如今旷日持久，粮草不济，下一步该当如何行动，请主公定夺，臣戴罪听命。就这一道奏章啊，800里加急送往了首都。秦昭王接到了这个表彰啊，请这个范睢出主意。范睢就说了，要想攻破赵国，必须呢先想办法让赵国把这个廉颇从这个前线调走。秦王一听，这玩意儿可就难了，赵国依靠廉颇防守，不可能的轻而易举的把他调离防线。范睢一听啊，主公啊，您甭着急，我呀自有办法。于是凑到了秦王耳朵边啊，好说了半天，说的是什么？您听我慢慢说呀。秦昭王一听非常高兴，嗯，您这办法好，可是怎么去进行？范睢就说了，主公，您只要不疼爱金钱就行，请拨出啊黄金1000两，我派人去实施这个计划。秦王一听，嗨，我跟你说呀，只要是能攻破赵国，但凭丞相安排，给您2000两黄金。说要检验，这个范睢派着几个心腹的门客，从这个小道潜入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用这个重金呢贿赂了赵王手下几个贪财的这个大臣。过了没几天呢，各种啊，哎呦，各种各样的传言呢，可就出来了，都传到了赵王的耳朵里。有人说什么呢？人一老啊，这力气就差了，这个胆子也小了。你看看，老将廉颇哪是人家秦国将领的对手啊？要是派出能文能武的赵括去，早把那秦兵啊给揍跑了。说这阵也有人说呀，听说廉颇吓得不敢出了门了，自己不敢出城迎战，这玩意儿也行啊。下面的将士打算出去作战呢，他怎么着还下了命令要砍头啊？你说天底下有这么打仗的吗？这阵也有人说了，这个廉颇当年对赵王用人呢就有些个不满呢，看来是怀有二心的，兴许过不了几天呢准投降。这个赵王一听这些个话，开始啊还不大怎么相信，后来这个谣言呢是越来越多，不由得不起了疑心了，于是派人到前线去敦促。敦促谁啊？廉颇，你立即出战。这是赵王啊对廉颇的这个试探呢，廉颇不知道啊，那年也没手机，也不能打这个短信呢。他呢从这个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听从啊这个赵王派来的人呢这个催促，仍然号令三军坚守阵地，不许出战。坏了，这么一来呀，更加的加深了赵王对他的怀疑了。赵王啊已经暗中决定把这个廉颇啊撤换下来，于是就把这个赵括给找来了，就问这个赵括，你能把这个秦兵打退吗？赵括一听啊，主公啊，秦国要是派了大将白起来呀，我要打退他呀，得好好的计划一番。现在他派来了王贺，我打垮王贺用不着费这么大力气，小菜一碟啊。赵王一听啊高了兴，不过他也得啊进一步的探问他的，试探试探，于是就问了，跟这个白起打仗怎么就要费一番的计划，同这个王贺打仗就怎么那么容易？赵括一听啊，主公啊，白起他是这个秦国有名的大将，他打的这个仗多呀，经验丰富，想当年他率领着秦军打败了韩国魏国的联军呢，斩首了24万，第二次攻打魏国一连呢拔取了61座城池，率领大军南下攻打这个楚国，接连取得这个胜利，攻打韩国时一口气儿就拿下了5座城池，斩首50000多。我跟您说呀，大王，由于他屡战屡胜，和他打仗士兵们都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我要是带兵跟他对阵，我估计是有胜有负啊，胜负各一半，所以说我得啊费一番的周折，费一番的这个筹划。但是像王贺这样的无名之辈，这才新进当了这个秦将，没打过什么大仗，只不过是命运好，再加上碰上年老的廉颇呀怯战，他才在那儿待了四个多月。我要是带兵前去，就如同啊秋风扫落叶一样，一阵风就把他稀了哗呱的哎给他扫掉了。赵国的国王孝成王一听赵括的这一篇宏论，很是高兴，心中啊懊恼地说，我早用赵括为大将就好了。但是他没说出这句话来，当即啊他可就宣布了，任这个赵括为上将，赏赐了赵括很多的黄金啊财锦啊，让他带着兵符去替换廉颇。赵括用这个大小车辆载着赵王啊赏赐的这些东西回到家中，还把赵王命令他为这个上将的事情对自己的母亲说。他母亲一听对他说了，你父亲临去世的时候不对你说过吗？让你不要当大将，你怎么就不听呢？今天赵王封你为上将，你怎么就不推辞呢？赵括一听，娘啊，不是我不肯推辞，无奈满朝之中啊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人了。赵括的母亲一听儿子说出这番话来，更加不同意让他带兵打仗，于是就给啊赵孝成王啊写了一道表彰，请求赵王呢别让他儿子带兵去打仗。赵孝成王不知道赵括的母亲是什么意思，于是把老太太给招来了，您不让您儿子带兵去打仗，是不是怕你儿子去吃苦啊？赵老太太就说了，哎呀大王啊，不是这样，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说过，赵括这孩子读了不少的兵书啊，那太好了，让他打仗去不正对吗？不是这样啊，我跟您说呀，这孩子只是啊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他不知道有变通啊，说他不能啊带兵打仗啊。他父亲还说过，打仗是一件非常啊严肃的事情，战场上几十万士兵的生命都掌握在大将的手中啊，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赵括这孩子把这个打仗啊当成了儿戏，儿戏儿戏什么意思？小孩游戏。直到他爹临死的时候还说了，阔弱为将必吃败仗，我一直记着我老头子这个话，请大王一定另挑选良将啊，千万别让阔儿带兵。说赵括的父亲是谁呀？赵括的母亲为什么拿他老头子话来说服这赵王？原来赵括的父亲就是赵国有名的大将赵奢。这个赵奢可了不得，在这个公元前270年，也就是周南王45年的时候，这个秦国派大将胡杨带兵啊攻打韩国，并且包围了赵国的这个禹榆。这个禹榆在哪儿？就是啊山西省啊和顺县。禹榆啊守臣呢、啊、派人到这个邯郸呢、啊、求救。赵王啊召集大臣商量，大家伙都说呀，禹榆啊这个道路啊狭窄危险，这个军队难行，没办法去救。这赵王啊就问赵奢说，禹榆被围，形势危急，该不该派兵去救呢？赵奢就回答了，禹榆被围，不救必为啊秦军所破，去救呢道路狭窄，确实难走，在那儿跟这个秦军啊作战，就好比啊两只虎在这一条啊窄道上打架，哪一只猛，哪一只啊就能得胜。这个军队啊也是一样，狭路相逢勇者胜。赵王于是就派了这个赵奢带兵啊去救这个禹榆。赵奢呢用这个奇迹战胜了秦军，从此啊人们都说啊赵奢足智多谋。赵奢在这个赵国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他的儿子赵括呢从小啊就跟着他父亲练武，攻读这个兵书，文武全才了吧。并且来说啊这赵括很聪明，兵书啊读的很熟，和人们谈论这个布阵啊打仗啊这些个事情谈的是条条是道啊。人们都说呀，有其父啊是必有其子，赵括呀了不起。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将来赵奢的儿子赵括呀肯定了不起，将门出虎子嘛。
单说有一次赵奢呀就拷问他儿子赵括。

0: 好问什么呢？这个带兵打仗的事情，赵括呀，呵，哗哗其谈了一番呢，把这个战争看得十分的简单的。说完了之后啊，赵括十分的得意，没成想他爹赵奢摇了摇头啊，孩子呀，你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能够啊，带兵打仗啊，实际经验可不成啊。后来赵奢回家，夫人又夸奖儿子读书多又聪明，将来一定能够啊子承父业。赵奢一听啊，对自己的夫人就说了：“夫人呢，孩子不能带兵。”赵奢临死的时候对他儿子很不放心，特别的嘱咐自己的夫人，千万不能让赵括带兵打仗。不说别的，赵括死了无所谓啊，但是同兵打仗，一将成名万骨枯啊，那得拿士兵啊生命垫呢。赵奢死后呢，赵奢的夫人一直牢记着自己丈夫的这个嘱托，赵括的母亲一再请求别让自己的儿子赵括带兵去打仗。赵孝成王就说了：“老夫人，这个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您呢就不要再说了。”赵老夫人一听，不行啊，大王您听我说。这赵孝成王啊一听微微的一乐：“老夫人呢，到点了，有什么事儿啊？明儿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我很飞。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每天早间的7:30准时跟各位共同去见面到的早安。每一天在今天再一次如约而至，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

早间这个时间呢，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早上好。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呢，也希望各位正在行车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交流互动，来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打卡留言的信息。各位朋友们，从我们这个9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昨天开始，正式的进入到我们小朋友上学的一个时间，宝爸跟宝妈们这两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变得早起了。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买早饭对吧，做早饭，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提前稍微这个下班的时候时间赶得紧紧张张的，去买菜，去回家，去做饭，去送孩子，哎呀妈，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慌慌张张，匆匆忙忙。那当然在早间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现在也正在送自家小宝去学校的一个路上的话呢，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或者是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当中来给我们发上一个早上好，让咱小宝给咱发上一句话啊。我们这叫什么，寻找一下各自的队伍，然后找到一下自己这个送娃军团，宝爸宝妈军团哈，说不定呢能够找到这个一个学校的一个班级的这个好朋友，好朋友的爸妈啊。因为像前两天的时候跟我们这个我台的这个卓某人主播，他们家小宝是今年是刚上这个幼儿园啊，刚上一年级 sorry 啊，刚上一年级，第一次上学也是蛮紧张的。结果呢就在这个学校门口就陆陆续续就发现了自己幼儿园的一些好朋友，你说这个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对不？所以说这会儿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或者是听见零粉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开播当中，期待有更多好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帮我们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各位早上好啦。

果说哈，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主播呢也会把你想要听到的音乐，你想要听到的歌声分享给你。

0: 的，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依然提醒一下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当然，首先这个时间点，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让各位出行的路上啊，对我们这个市区的天气也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了解。各位，市区的天气情况 ，Radio 气象，我们一起出发喽！
1: 漫游凌晨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啊，最近这两天呢，咱们市区其实还是以晴朗的一个天气为主的，但是呢，如果说早起的鸟儿，早起的小牛马们，大家会发现早上这个情况啊，其实还稍微有点偏凉呢。早晚你要是出门穿个小短袖呀，对吧，你按照这个中午的温度去穿个这个短裤呀啥的，哎妈呀，那叫一整个的这个大崩溃呀，那叫一整个凉飕飕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我们说这两天这个天气早晚偏凉，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可以啊这个稍微的带上一整个外套。那当然呢，我们毫无言选这个号码现在稍微有点白，也期待我们棋子主播来帮我们依次的来进行调整啊。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来具体的来跟各位一起去说一说啊。了解到呢，在我们昨天市区的最高温度呢是只有32.3摄氏度啊，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出门去玩的。午间的这个紫外线呢也是比较强的，需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提醒各位朋友们。那当然今天最低温度大概在19摄氏度左右，东北风2至3级，全天的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

0: 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我就说呢，今天早上为什么大家伙都没给我发这个内容，我就说呢，为啥呢，大家说半天了，怎么这个的一早上这个属于奥德，我们属于我们的奥德赛早晨，属于我们宝爸宝妈一起去出门这个接送小朋友的这个路途啊，大家怎么没有人给我发早安呢？不应该呀、啊、这不原因找到了啊。张威先来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说没有声音啊主播们呢，有声音了不，现在应该是有了吧啊。然后呢缘分注定说陌生音啊，张威也是说领导在吗，有领导在吗，我要举报啊，老师你好，我要说有问题、啊、现在有没有和这个恢复一点点啊，早前这个设备调试可能是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差错，但是现在应该是好多了。如果有声音的话，辛苦大家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给我扣个有声音。当然呢也希望这会儿正在路上送自家小宝去上学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然后呢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发来一句留言，发来一句早上好的消息，让我知道各位咱都已经出门了，咱都已经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啦。
1: 不能陪着我，能不能永远一生不放弃我，时光一停。
0: 那刚刚没声音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说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啊，再简单跟大家去叙述一下，这两天天气呢仍然是以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咱们市区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舒服的，非常适合出门去玩。但是我们说这已经九月份开学了，如果说您是上班的，这两天去出门玩，你会发现机票价格哎真挺低的，合适。当然如果说您是宝爸跟宝妈的话，咱就把这个就歇歇吧，搁家里好好这个该上学的上学，收收心吧啊。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这两天其实呢也是已经进入到了初秋的一个时节，所以导致呢我们早晚的温差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早上出门的比较早的，晚上回家比较晚的，尤其是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呀，您得给自己备上一个小小的薄薄的外套，如此一来啊你会比较稳妥一些啊。初秋时节换季了，我们说这个小心这个感冒着凉，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身体的不适，还是希望提醒一下各位啊，在了解天气的一个情况的基础之上，能够啊这个给自己适当的做一些这个穿衣方面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再来关注我猎户座橙子，说想听恩子和九妹的小嫦娥，行嘞，没问题，稍后的时间给您安排上啊，让我来搜罗一下这个版本啊。嗯，但是咱先说好，如果我要没搜着这个版本，其他版本能当平替吗？我发现默默的自己这个说话说的越来越怂了，从心啊，我们这叫从心啊，就生怕找不到，因为我现在目前拥有这个 VIP 的这个某音乐软件啊，它好多版本啊，我怎么发现就是能找着这歌，找不着你想听的这个人唱的。然后呢缘分注定说有了，好嘞好嘞，感谢您啊。然后呢交网络的魏老师说早上好，我在去这个学校的路上，魏老师今天也请保持好的心情继续加油。我身边就是会有这个老师啊，就是当老师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就会明显的发现从这个八月的中下旬开始，他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当中，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得说句哎我马上就开学了，哎我马上就要开学了，哎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呢我当时我很认真问了句，我说你知道你说这个话像谁吗，他说像谁，我说像当年马上要开学的我。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9月1号开学这事儿啊，有点像就学生跟老师他们都是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情绪跟状态当中的啊，就放假了好久了，突然间要开学了，有那么一捏捏的不习惯，同时还拥有着一点点小小的窃喜，就是你休息了那么久的一个时间，你很放松很放松的同时，你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无聊和不知所措，所以那一点小窃喜的情绪又发生了，
1: 虚脱
0: 终于有班上了
1: 的小吃，全世界换为你们绽放。
0: 然后再来关注姐的世界你不懂，也给我们发来了比心比心比心的消息啊，一看这就起床给孩子做早饭了是吧啊。南风微凉说早上好，又是开心的一天，早上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同步都在开播的。
1: 你也就会
0: 然后小花生也来了，小花生说就是的，不止学生开播，不是不止学生开学这个会焦虑啊，老师有的时候也会挺着急的，挺糟心的，那个心情啊挺复杂的，酸甜苦辣的凑一块儿了。
1: 亲爱的带着我
0: 当学生焦虑，当老师更焦虑，当牛马焦虑，当牛不当牛马也焦虑，有班上焦虑，没班上也难受啊。所以说不要美化你没走过的路啊，每条路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征途啊。我们今天早间的时候呢，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个题目，叫做什么呢，叫做我属于我们的奥德赛早晨啊。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有点懵，什么叫奥德赛呢？各位啊，就是其实它是属于我们目前的一个网络当中的一个衍生的一个文艺的一个说法啊。那奥德赛时期它其实是就是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奥德赛，对吧，奥德赛史诗啊，史诗里的那种奥德赛在海上漂泊归乡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把我们的人生比作奥德赛，对吧，奥德赛早晨其实属于什么呢，奥德赛早晨属于是我们正处在奥德赛时期的早期阶段，也就是人生清晨的六七点钟，天已经亮了，但是太阳还没有升到高空，我们已经成年了，但是还这个面对社会啊，还没有找到确定的方向，还在启程，还在摸索。我觉得在早间，尤其是在9月1号到9月5号这几天都属于开学的奥德赛时期。我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啊，那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期待啊，各位朋友们，各位您这会儿的话赶紧来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这个点个关注吧，各位啊。我们小号啊，听见灵魂好物严选正在开播当中，辛苦您一步到听见灵魂好物严选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呢，听见灵魂这个大号啊正在开播，它这个大号其实是属于我们日常的这个抖音直播，每天都会有这个从早到晚的一个直播。但是呢，更多的活动、更多的福利内容、更多的发放奖品的一些内容，我们都会安排到听见灵魂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当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关注主播不迷路，关注小号，尤其是啊，有大礼物。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江网络的魏老师说，我的学生出去实习了，新生还没来，我最近心情还不错，新生还没来，学生出去实习，这是大学的吗？嗯，你这么一说，这很明显，你的这个叫什么？你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范围，应该不属于这个小学跟初中啊。觉得事情你不懂，说啊，说我是家里最。

焦虑开学的，又要日出而作呀。你瞅瞅这个词用的多合适，日出而作，日落他不惜啊，他得玩手机。原文注定说，主持人今天早上就你一个人啊，你助理呢？我助理，我的助理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好了，我们来搜索一下，刚刚有朋友想听这个小嫦娥，对吧？啊，那我们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这啥歌啊？我怎么没听过呢？啊，然后呢，如果说啊，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然后跟主播来说一说。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跟主播一起去分享到的内容的话，也期待各位好朋友们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小嫦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听喽。